0: 流频发，灾害性天气突出。第四是初台偏走，影响台风偏多。第五是秋冬干旱，森林火险等级高。以上是2025年的五个气候特征。咁2026年以来呢，我市的气温总体都是偏高的，降雨偏少。全市的平均气温是 20.6 度，较上年同期偏高了 2.2 度。咁呢个高温温度偏高呢排喺历史第一啊，呢、這个已经破咗历史纪录啦。
1: 破历史纪录嘅意思啊。
0: 咁累计雨量呢达到系287.2毫米，较上年同期呢系偏少咗38%嘅。就系、是、降雨呢明显都偏少啊。
1: 咁当然呢段时间就陆陆续续呢就有雨落下啦吓。
0: 是啊，
1: 但似乎好似个强度亦都未算为认真话啲雨势好大啊。
0: 总体上截至目前嚟讲呢，个雨都系偏细少少啊，不过接下嚟呢好快就到龙舟水啦。龙舟水嘅雨呢预计会同上年时期同期呢正常或者略为偏多嘅。
1: 咁有一样嘢呢，因为我哋讲嗰个防灾减灾呢，就似乎嗰、那个气象啊，都系十分十分重要嘅一环。好多时候，好多活动或者系有啲乜嘢唔同嘅，可能预报发生之后咧，咁样特别好，我哋讲做三防啦吓，都基本上好似系要先攞气象台嘅数据啊，嗌你哋先提供一啲参考先啊，或者系预报先咁样，咁睇下啊，陆续嚟我哋嗰、那个。应对系点样？呢、這个系一路以嚟，好似基本上都系呢个程式啊！
0: 系啊，我哋每次咧，我哋做预报咧，就会针对未来几日嘅天气咧，有咩气象灾害出现，比如有台风有暴雨或者雷雨大风呢啲强对流天气咧，我哋都会向社会针对性发布一啲防御指引嘅。比如台风呢，咁就会针对企业啦，咁提醒佢哋提前检查啲简易工棚临时搭建物业加固啊。咁对于公众呢要注意户外悬挂物质各种物品啊，避免系台风吹到导致嗰、那个阳台物品跌落砸伤路过嘅市民啦。
2: 咁讲起台风啦，咁其实系咪都到咗呢个季节，接下来佛山系咪都开始陆续会有台风嚟影响我哋啊？咁从你嘅预判度嚟讲嘅话，今年我哋全年落嚟嘅话，预计会有几多个台风岛可能会影响到我哋？咁强度会点？
0: 预计今年嘅台风呢，系影响我市嘅系大概有3到4个嘅，同上年嘅个数其实差唔多嘅啫。
2: 大概几时到会开始影响？
0: 暂时嚟讲咧，未来应该系六月份之后啊，六月份左右啊，就会逐渐咁偏多啊。不过依家嚟睇，海上已经有台风啦，不过佢对我哋暂时冇咩影响啫。
2: 即系唔会过到嚟佛山呢边。
0: 系啊，
1: 有啲话去到菲律宾就经已系
2: 即系散咗啦，
1: 就经已话
0: 个黑格底啊嘛，
1: 经已到步啦咁样啊，佢唔会再过嚟咧咁样。
0: 不过今年嘅台风预计强度会比往年偏强少少嘅，虽然个头个数差唔多啫，不过强度会偏强。
2: 咁其实讲起台风啦，咁其实我都想问一问黄首席啦，咁其实关于风呢样嘢咧，咁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困惑嘅，譬如话我哋强对流天气嗰阵时咧就会讲到话，我哋会有大风啊，甚至话有台风啊，咁又有龙卷风，咁其实对于市民嚟讲嘅话，我点样判断呢个风究竟系咩风啊？
3: 它这个龙卷风啊，它主要跟这个像普通的雷雨大风啊，它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的风是带一个旋转性的，就是另外就它会把这个杂物卷到天空，所以从这个视觉上看呢，它是成一个那个旋转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似今年都曾經話預測過有龍捲風出現，不過後嚟有冇出現過？今年好像預測過，是也不是太久遠的事情啊。
2: 对，就是我们气象部门就是经常在大风天的时候会有一个预报说，诶，某地比如说像丽水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龙卷风，但是我们都是说
1: 山水好像是算 哪个地方我忘了是。
3: 对，在前不久好像在山水乐乐平北部吧，就是乐平那块发了一个龙卷风警报，对，但最后就是没出现。
1: 哦，后来我就是好像

0: 这个第二天还想了一下，哎，就你昨天预报那龙卷风究竟卷了没有啊？没卷成是吧？
1: 对，它主要是当时在那个我们那个雷达上面监测还是有一些就是那个特征的，但后面它可能很快就消散了。就是
2: 这里面我们想延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好像我们气象部门经常预报说佛山在某些地方可能会有龙卷风，但是好像有几个地方出现的频次特别高，比如说像是南海的丽水啊、大荔狮山，或者是三水的云东海、白泥西南，好像这几个地方是经常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为什么会在这些地方它好像出现的频次比较高？是当地的一些地貌或者是一些气象条件是比较特殊吗？所以导致它这边的发生的概率会相对大一点吗？
1: 嗯，确实，因为它这个龙卷风的发生，它除了发生在这种特定的气象条件以外，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这种地理啊，这种地形这种环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南海北部，那个狮山、丽水、大荔这一带哈，还有山水的西南、云东海、那个白泥这一带，因为它这块呢，它就是它的地势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另外呢，它就是比较空旷一些啊。像龙卷风，它就是比较容易发生在这种比较地势平坦、比较空旷的区域。你像那个山区啊，它龙卷风就比较少发生。还有像有高大建筑物的地方，它也是不太有利于这个龙卷风的一个发生的。对，
0: 嗯哼，因为我哋讲防灾减灾，咁啊防固然之，减系你嗰个好重要。咁啊关键系啲自然所谓灾害嘅嘢咧，有阵时咧，咁系咪真系叫做防不胜防咧？咁样啊，嗱。再同阿莫台长再倾翻咧，你譬如话我哋可能一段时间以嚟不断咁样反复落雨啊，又或者可能后续仲有啲可能高温嘅天气，不今年有特别添啊，讲翻话好似而家北方咧就反而好热咯，我哋呢度仲比较清凉啊，呢个就有啲好似反常咗咁样啊。咁但系后续我哋都会唔会又有啲咩高温热浪啊，或者系强降雨啊交替咁样嘅情况啊？
3: 佛山咧，我哋系地处亚热带嘅季风气候区啊，气候特点就系夏季嘅热同夏热冬温啊，就总体上夏天系比较热嘅，冬天系比较温暖啊，或者有少少冻，偶尔有少少冻啦，系嘛？咁啊，依家咧我市已经进入咗强降雨同埋强对流多发季节啦，咁啊，有时候雷雨嚟嘅时候就降温啊，然之后雷雨过之后出太阳啊，就好快满意起嚟。呢种其实市民都
0: 虽然讲话端午节咧，就仲有成个月嘅时间吓。实际上面我哋讲龙舟水，应该都呢个时段一直延伸到可能六月底七月都有好有机会，或者讲都系比较强对流天气多发嘅时点啦。
3: 系，依家已经入咗雷雨降雨十中期啦，同埋强对流多发期啊。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啊，我哋按照高温嘅标准咧，我哋仲未出现过高温啊。今年相对嚟讲咧，高温冇咁明显。以往咧，五月份系出现高温嘅。
0: 四月下旬已经都开始好热啦。好似吓五月份更加开始真系正式进入到夏季咁样啦。
3: 反而今年北方就热，我哋呢度稍微凉爽。
0: 北方听讲有啲地方话去到3度以上，去到甚至乎4度都有添，有啲。
3: 咁好快，我哋进入嗰个暴雨啊，同埋嗰啲台风季节爆发季节啦啊。
0: 嗯哼，
2: 其实呢种高温啦，同埋雨水多呢种交替嘅情况下，其实对于市民嚟讲，市民嘅生活嚟讲，会唔会有啲点样嘅影响，或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3: 到咗嗰、那个呢、這个季节啦，台风强降雨强对流多发季节啦。首先咧，啱讲咗，我都讲咗台风嘅防御指引啦。咁啊，讲咗个强降雨啦，强降雨咧就。往往会导致佢主要系关注嗰个次生灾害啊，佢一个导致个水土壤嘅水分含量比较高，咁啊啲削坡建房嘅地方啊，嗰啲山区嗰啲山区啊嗰啲地方容易引起嗰、那个山体倒塌啊，导致嗰、那个地质灾害嘅影响啊。另外咧，咁短时间嘅强降雨咧，由于城市嘅排流冇咁快啊，咁啊，导致嗰个各地嘅积水比较容易出现嘅呢种情况啊，内流啊，导致嗰个影响交通啊，影响出行啊。
0: 咁水浸呢个大家就肯定都好有感受啦吓。即系你话山体啊，或者系叫做喺边坡位置啊嗰啲咁，一到呢啲咁嘅天时，一听到气象部门嘅预告咧，咁啊，自然资源部门咧，就佢哋又点样去加强巡查啊？或者讲经已之前喺嗰啲地方就报咗好多嗰啲叫。

0: 辛苦晒你啊。
1: 唔该晒啊。
2: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3: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6: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7: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6: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1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1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1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5: 早晨，从946出发。
16: 咁啊，讲翻话今日呢个5月12号吓，系第18个全国嘅防灾减灾日。咁啊，大家都识得点样去，即系有啲乜嘢灾害发生嘅时候，一个咧就自救吓，或者讲去点样做一个预防；另外一个咧就点去参与嗰个救灾。咁当然呢个从组织角度嚟讲咧，就肯定唔同嘅政府部门咧，佢哋有唔同嘅职责。咁啊，今日咧就讲气象部门咧，就佢哋都首先系可能呢一个叫应急系统里边嘅一个先头部分，即系佢哋提供好多数据方面嗰个参考，或者从预警嘅角度嚟讲咧，就佢哋咧监测到有呢啲咁样嘅发生嘅可能咧，咁啊马上咧就可能呢个体系啊，呢个系统咧就会调动起身啊，大家咧就做一个响应，跟住咧就各司其职啊，去做好嗰个预防工作，甚至乎咧都准备定真系灾害一旦发生嘅话咧。就點樣去應對，點樣去救啊？咁所以呢個系統咧係一個好快捷有效嘅系統。咁啊，各個唔同嘅部門咧，大家嗰、那個喺呢個過程裏邊嗰個職責咧，大家都分工係好鮮明嘅。咁啊，當然啦，因為今日我哋就住話，哇，既然氣象部門係佢哋第一個前期能夠提供參考預報嘅一個機構咧，咁樣，所以佢哋嗰個作用咧就十分之突顯。雖然我哋咧3月份咧世界氣象日都請氣象台上嚟咧都講過啊，因為我哋佛山嗰啲從特別舊年到而家嗰啲天氣嘅特點，咁但係呢樣嘢都仲係不斷要同大家去反覆提示，同埋日常咧大家都多啲要留意天氣方面嗰個預報同埋變化。咁啊嗱，除咗話天氣之外，一間再講可能具體到。呢啲嚟緊嘅天氣特點啊，包括汛期啊，同埋龍捲風之外咧，因為今日我哋仲有嚟自地震局啊，咁啊，地震局嘅2級主任科員啊，司徒建斌啊，地震呢樣嘢咧，就大家似乎個感受咧就未必好深，咁但係咧就偶然間都話有一場略叫做震級高啲嘅咧，都話有少少震感啊，咁呢段時間以嚟你哋嘅監測點樣啊？
17: 我哋個監察

0: 每日24小時都係正常咁運行嘅。
1: 嗯，咪當然啦，我信你24小時正常運行。實際上我哋而家監測到佛山街咁計啊，即係整個區域啦，即係嗰個地震嗰個活躍程度係點樣先而家嚇？
0: 都係相對平穩咯。即係基本上都係每年差唔多咁樣上下啦。
2: 我哋見到好似2023年嗰個時候咧，三水咧就係連續發生咗兩次地震，而且係咁啱得咁巧，好似係兩次地震都係喺同一個地方嘅。咁呢度市民咧都嗰個時候都有 feel 到有少少嘅震感啊。咁其實對於佛山嚟講，其實我哋係主要係處於邊啲活動嘅嗰啲斷裂帶嗰度，即係地震帶嗰度咧？
0: 2023年咧，嗰兩次都係喺三水，三水樂平，嗰度即係震中啊。咁3.幾級到啦，3.0級以上咧，我哋會普通人都有震感噶啦。一個兩次，我哋都好多地方都有震感，我哋都受到好多反饋咁佛山嚟講咧，我哋即係佛山市轄區入邊咧，主要嘅斷裂帶啊，有幾條。一個咧就係喺經過三水嗰個白泥啊沙灣嘅斷裂帶，同埋嗰個西江斷裂帶，又仲有港三啊、石碣啊、雷江啊、港松啊呢幾個主要嘅斷裂帶。咁2023年嗰個咧就嗰個地震咧就係同埋嗰個白泥沙灣嗰個斷裂咧就有啲關聯噶啦啊！
1: 即基本上咧，就一個常識角度嚟講咧，地震嗰個發生咧，都係咪都喺叫斷裂帶嘅位置出現？
0: 通常嚟講咧，就發生地震嘅地方咧，就肯定會有斷裂帶嘅。但係有斷裂帶嘅地方咧，唔一定有地震發生。
1: 即係等於收到個地震嗰啲咩信息通報嗰啲，基本上嗰個地方都係斷裂帶啦。
0: 都有地，即同斷裂帶嘅活動有關啦，基本上都係。
2: 咁網上其實有一種說法咧，就話其實咧，呢個地球咧日日都喺度震緊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好多地震咧就話級別好低，咁樣就公眾咧其實就係冇咁直觀嘅呢種感覺。咁其實呢種講法啱唔啱啊？對於佛山嚟講，其實係咪可以理解話其實佛山日日都有地震咁樣嘅？
0: 根據我哋嗰個相關部門嘅統計。即係全球嚟講，每年咧就500幾萬次嗰個地震。
2: 哇！500幾萬次，唔係500幾次，
0: 唔係500幾萬次。
2: 萬次，
0: 平均有咧有成10000幾次嘅。但係咧，因為好多都係比較細噶嘛，即係啲微減啊、小減啊、小震啊，所以我哋通常人咧就3.0級以上咧，先至會即係人體會感覺到佢嘅震動。所以咧好多都係我哋儀器先有記錄到嘅。譬如我哋佛山咁啊。佛山咧，每日都唔少嗰啲好細微嘅地震，即係我哋都會記錄到嘅。就比較細，所以普通人咧感覺唔到。
1: 即係從你哋記錄角度嚟講，就除咗話嗰個所謂細得嚟嘅咩所謂震級之外，就咩地方咧，係嘛？
0: 通常咧，我哋比較多嘅咧就喺三水啦，
1: 都係三水啦，
0: 南海啊，三水南海咧。順德高明咧都有少少，都唔多，都通常都即系三水南海多啲啦。
1: 咁你话虽然细啫，咁样咁叫做大概系咩几多级？
0: 我哋记录到嘅最细嘅就0.1級以上咧，
1: 0.1級
0: 最细咧就仪器就比较难到，
1: 即系低过0.1
0: 就比较难，
1: 就好难叫做测得到啦。
0: 记录到啦，系啊，因为嗰个仪器嘅敏感度有关嘛，嗰个同。
1: 咁啊系，有阵时你部货车外边行一行咁样，可能吓
2: 都震一震啊嘛，个地面
0: 通常都有会嘅，会
1: 都会噶嘛，系啊，呢个会啊嘛，但系我就唔知道类似一部即系叫集装箱啊，啲平板货车啊，喺你哋地震局外边或者你啲监测仪器外边嗰条马路嗰度行过嘅时候，咁佢。
2: 当唔当佢系地震？
1: 唔系呢个问题，佢记即系假如佢测，即系首先个测唔测得到，测得到嘅话大概几多到啊？
0: 呢啲系即系相对地震嗰个能量释放嗰个震动嚟讲太细，呢啲
1: 太细啊！哦，呢种咁样啊，
0: 我哋嗰个测震嗰啲仪器咧就即系比较
1: 深入地底啊。
0: 系一般我哋嗰个测震仪器都比较深嘅，有100幾米深嘅，我哋比较即系佢个。
1: 咁可能你话路面嗰啲大货车
0: 好多佢已经过滤咗噶啦，
1: 过滤咗噶啦，即系去到100幾米之下嘅地层嗰度，就基本上未必咁明显噶啦。我哋反而喺地面啊，或者讲喺附近嘅建筑物里边，仲可能假如嗰度仲有一个咩减速带，佢嘣一下咁嗰下摁一摁，你仲会觉得明显啲，因为佢配合埋个声响啊嘛，仲有系嘛？
0: 冇错冇错
1: 啊，哦咁样啊。 即係主要係人體嗰個感受，同埋即係話地底百幾米。

0: 你哋監測點嗰個感受，大家都仲係有比較大差異嘅。
1: 係啊，
0: 因為咁深嘅，反而你人體你未必感受到喎，又
1: 冇錯啊，係啊。
2: 誒咁啱啱講到，其實好多時候好多地震係因為級別太低啊，大家 feel 唔到啦。咁不如同大家講下，由佛山其實我哋喺歷史上面發生過最大嘅地震，又會係邊一次？咁未來其實佛山嚟講，有冇呢種可能性會發生更加高級別嘅呢種地震？
0: 哇！你講完之後，大家係咪有啲震冇得瞓？
1: 即係根據我哋嗰、那個歷史記載啦，歷史記載咧，即係佛山嗰、那個有。記載以嚟嗰個歷史地震，比較最大嗰次咧就喺1683年啊，喺羅村嘅，即係南海羅村嘅，5.0级。5.0级，
0: 一六八三年嘅时候，点样去测到佢5.0级？真系我
2: 系咯，1683年嗰个时，我哋都仲未，
0: 我哋边有架差去测啊？明确话俾你听，嗰度系5.0级，你点推测话5.0级？又冇咁多高楼大厦，谂咗几多诸如此类，即系讲唔清啊！而家呢单嘢吓，
1: 即系通常咧就啲历史地震吓，因为佢即系好似你讲嘅，以前冇嗰啲仪器啊嘛，
0: 当然啦，系啊系啊。
1: 咁我哋判断佢嗰个震级咧。通常因为有几个方面嘅咧，首先一个咧就根据嗰个历史记载。即係嗰個地方，嗰啲佢有啲歷史記載噶嘛，當時嗰個破壞情況，同埋嗰個或者係傷亡嗰啲損失啊嗰啲。另外一個咧就係根據，因為佢地震咧，佢地佢嘅斷裂帶會有活動噶嘛，嗰、個地殼啊會有變化噶嘛。咁我哋一個咧就會做啲科學嗰啲檢測啊。
0: 即係只能夠從嗰個點講啊，周邊嘅歷史史料去做推測，你話一六幾年嘅時候，你而家去做嗰個檢測，測唔測得翻一六幾年嘅時候嗰場嘢所造成嘅嗰個烈度點樣影響？
1: 佢如果即係1680几年咧，對我哋人類嚟講嚇，個時間可能比較耐啦。
0: 係啦，
1: 喺地殼或者地質嘅變化嚟講咧，都係好細微嘅，
0: 好細微
1: 嘅啫。所以佢嘅地殼嗰啲變化咧，佢嗰個變動啊，我哋會即係有。科學嗰啲儀器會測出嚟佢個變化情況噶嘛？所以我哋一個咧就根據佢有歷史記載，呢地方有地震啦。咁我哋通常咧就根據佢嗰地記載嘅情況，我哋確定嗰個地點，然後咧就去嗰個地方咧，檢測佢嗰、那個即係歷史遺留嗰啲地殼變動啊，或者地質變動啊嗰啲變化情況，所以作一個比較科學嘅推斷咧，就係咁啦。
0: 咁啊，的確係你話一六幾年，即係可能我哋而家有啲古樹嚇，都有咁長嘅呢個年紀啦嚇。咁啊，你話測下嗰個地震嗰啲地質咁樣，咁相對於我哋咁多億萬年啊嗰、那個地殼運動咁呢個就真係好短時間嘅啫。
1: 係啊。
0: 但係你要揾翻個位去測先得喎嚇。
1: 係啊，佢嗰啲所以咪要根據佢嘅歷史記載嗰啲。
0: 係嘛？
1: 確定佢嗰個大概嘅震中地方
0: 咯。咁樣嚇，咁樣推斷翻大概嗰陣時啊，發生過幾多五級？
2: 5.0级。咁未來佛山有冇機會會發生話比5.0更加高少少嘅地震咧？有冇可能？
0: 嚇，司徒方，你會點答啊？點諗呢件事咧？
1: 因為從嗰個即係我哋佛山嗰個所有嘅歷史，
0: 你又問下黃守直講龍捲風，可能佢仲話有機會咁樣。你講地震喎，咁呢單嘢
2: 概率太低係嘛？
0: 日日都震緊，唔係關鍵。因为震到系有几高级呢单嘢，真系讲唔讲得清楚啊！真系。
1: 所以从技术嘅角度嚟讲咧，就呢个真系比较难准确咁去预
2: 测到嘅，
1: 系推测预测。但系咧，你话同我哋佛山个历史地震同埋历史嗰个地质构造啊，嗰个背景嚟讲咧，就会有
2: 可能性低啲。
1: 五级地震嗰个背景，
0: 五级地震，
1: 五级地震背景，但系
0: 即系呢个咧，就之前如果系曾经咁样发生过嘅话咧，就可能你哋都会攞住呢个。級數咧去做個參考啦，
1: 係啦係啊，因為最高就5.0级啦，我哋即係確實係有呢個歷史5.0级嘅背景，所以咧就，但你話近期咧就會有冇嗰啲6级以上嗰個規律咧，就我暫時係比較低嘅，仲係。
0: 你咁樣，你
2: 心安啲啦，咁樣
0: 講，你拖慢咗啲預據嚟講，我都之後真係神之贏生啦。好啦，我哋去報時，轉頭繼續傾。
3: 早上8:30。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4: 946路况，
0: 好啦，咁啊睇翻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桂丹路罗村隧道往丹灶，龙尾仲喺联星跨线桥。另外金沙大桥同埋联和路段都系往桂城方向慢。佛山大道关立交第三层佛山大桥至乐安牌坊亦都系往大沥方向。再睇一段咧，就系顺德容桂嘅扁滘跨线桥高架桥位置往德胜大桥方向咧，话路面拥挤，咁啊请大家都注意减速。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946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咧就多云，到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西南风，温度介乎25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55%。
7: 早晨，从946出发。
0: 直住今日就呢个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咁啊同大家讲下我哋佛山，可能特别喺嗰个气候啦，甚至乎可能喺地震啦，呢啲所谓灾害发生嘅一啲概率啦，或者即使系有发生嘅时候咧，咁可能俾啲咩提示，大家可以点样去做？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气象台嘅台长莫文强啦，亦都系佛山市龙卷风研究中心嘅首席研究员黄先香，同埋佛山市地震局嘅二级主任科员司徒建斌，咁仲有我哋嘅记者同事宋世伟嘅。咁所以刚才咧就因为我就去过嗰个气象局，佢哋有一个叫做体验嘅地方，我唔知道世伟你有冇去过？
2: 我好似冇去过。
0: 你冇去过啊？
2: 系。
0: 佢哋嗰个地方有一个。咪俾大家體驗可能嗰個叫做地震嘅感覺嘅一個叫做
2: 模擬裝置，
0: 一個模擬裝置係啦係啊，嗰個台會揈下揈下，勁勁咁喺度震噶嘛嗰個嘢嚇，嗰個好似係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唔同級別嘅震感會係點樣？
1: 我哋嗰個係一個地震模擬即係模擬嘅嗰個平台咧，因為佢嗰個平台咧就因為我哋比較早嘅，即係只能夠模擬佢嗰個平面震動，因為佢垂直嗰、那個，因為地震咧佢有兩個波噶嘛，一個橫波，一個中波，因為佢橫波就一個平面震動，中波就上下咁跳動，所以咧就所以地震嚟咧人係企唔穩嘅，會感覺到暈嘅，
0: 咁佢都躺下躺下咁樣，
1: 係啊，一般如果係通常嚟講嚇，三級地震咧，我哋會感覺到輕微嘅震動，但係咧就唔會有感覺到佢左右搖晃咁啦，即係會震動。
0: 唔係你講個震動左右搖晃嗱，即係等於係兩個層面，你都話咧咩橫波中波啦，係嘛？即係如果係純粹係上下咁，我哋簡單理解嚇，咁呢個叫中波係嘛？
1: 上下就係中波
0: 中啦嘛，係嘛？即係佢就唔似得好似搭地裝彈簧咁樣。系点样？因为我感受就去过体验过嗰个，其实佢少少弹簧咁啊，躺佢个躺啊嘛，
1: 系
0: 即系叫做即系大家知道啦，攞住只碗里边放啲水咁样，咁你一路都晾嗰只碗，咁啲水咪喺度咁躺咯，咁样即系个感觉就系嗰个台啊，俾你感觉就系有啲咁样模拟啊嘛，
1: 系冇错啊。
0: 咁呢个就其实打横打动都有噶咯，
1: 有嘅，比较立体嘅嗰个震动，所以企唔稳嘅，即系如果震级比较高嘅话，会企唔稳，所以就震级高时候咧，人系跑唔到噶，你想走唔到噶啦。
0: 哦，
1: 将佢就地就近啦。
0: 咁但系实际上你刚才所讲咧，真系地震嚟嘅时候，咁系先系打横嗰下嚟，抑或打动嗰下嚟，抑或其实两下同时嚟嘅咧？
1: 地震呢个发生咧，就首先咧，通常咧佢会嗰、那个中波先到。因为佢分中波同埋横波。中波个传播速度会快啲，横波会慢啲。所以咧就会感觉到咧就人会感觉到上下震动，
0: 即系中向就即系上下啦，大网咁样啦，
1: 冇错，
0: 咪打横咧就系躺啦，
1: 打横咧就系
0: 前后或者左右咯嘛，
1: 冇错，系
0: 啊，咁即系两样嘢咧就先系上下，
1: 冇错，
0: 再有打横，咁跟住再两样嘢就合成咧，
1: 所以人咧就企唔稳嘅，
0: 企唔稳
1: 嘅，会晕，感觉头晕嘅，系
0: 哦，不如果喺阵震。 震中或者叫震央嗰個就嚇，
1: 係、
0: 啊、打橫打洞都咩嘅咯嚇，那個同事嚟嘅咯係嘛？
1: 冇錯啦，因為喺震中咧，佢嗰個破壞力度最大嘅嘛。
0: 係啊，
1: 因為地震咧，我哋嗰、那個破壞程度咧，我哋叫烈度。
0: 嗯。
1: 通震中嘅烈度咧，就通常係會最大，最向兩邊咧，周邊咧就會慢慢咁減弱咁嘅。
0: 嗯。
1: 所以咧，佢震中嗰個感受咧係最強烈嘅，即係嗰個地震嗰、那個
0: 即嗰個就係打橫打洞都同時嚟㗎啦。
1: 係啊係啊，
0: 因為你打橫基本上嗰度唔會有添啊。如果咁講就係嘛。
1: 係，
0: 因為你打橫咧，如果你話震中以外嘅地方，佢震動傳出嚟，咁佢就有個所謂打橫嘅啫。你正正喺中間嘅位置，就只有喺度打洞多嘅啫，係嘛？
1: 唔係咁，佢一
0: 係嘛
1: 一齊嘅，
0: 都一齊㗎，係嘛？
1: 都會有㗎啦。即係佢雖然講係嗰個傳播會有差啲，但係會唔差好遠。
0: 即係其實佢真係一震嘅時候，或者嗰個所謂板塊點樣去有個咩錯位啊、碰撞啊嗰啲，佢一樣其實打橫都會產生嘅，即使喺中間係嘛？
1: 佢嗰個係嗰、那個地震嗰、那個嗰、那個叫斷裂嗰、那個。串藤咯，活動嗰個串藤，那個又因為地震如果破壞性比較大咧、
0: 嗯，
1: 即係個板塊會震動錯動上下，啊、會有即係破壞噶嘛。
0: 即係我哋而家講，如果日常嗰啲所謂輕微嗰啲嚇震感嗰啲嚇，
1: 係因為佢輕微
0: 啲就冇咁大嘅、
1: 破壞冇咁大，係啊。
0: 嗯哦，即系等于啲飞机坐咗，突然间啲失重嗰下咁样，
1: 系
2: 有啲得人惊咁样讲法。
0: 系啊，咁呢个当然啦吓、啊，即系呢个纯粹喺嗰度感受嘅啫啊，都唔希望真系咁样。
2: 诶，咁网上其实而家有好多种嗰啲讲法，包括细个嗰个时候，我哋都成日听到啲古仔咧，话诶，如果你见到啲蚂蚁搬家啊，啲蛇喺度出嚟啊，或者系啲雀啊，点样飞啊，就话诶，有可能系地震啦。咁其实呢种讲法。靠谱靠谱啊！
0: 咪而家我哋仲有冇咁多嘢可以体验到先？
1: 呢个咧就唔系一定有必然嘅联系嘅呢两个，因为咧首先佢地震咧可能会有啲即系呢啲我哋叫横贯嗰啲比较横贯嗰啲表现啦吓、即系譬如嗰啲动物啊，会有唔同嘅，即系与平时嗰啲行动行为。咁呢個咧叫即係有時會有發生嘅，但係發生嘅時候咧唔一定係因為呢個地震會引起嘅、因為佢有好多係由佢嗰、那個天氣啊，或者係嗰個氣候啊等等，同埋嗰個季節啊環境變化等等引起嘅，唔一定係由即係冇必然嘅聯繫。
2: 如果講起話天氣氣候變化都可能引起，咁而家台長都喺度啦，咁不如問一問台長。
0: 唔係有一樣嘢你講翻嚟，世偉，我明白你。好多時候我見到即係世界各地咧，有陣時嗰啲發生過類似呢啲咁地震事件咧，因為你好多影到救援個場面啊，嗰啲咁樣咧，就不時包括我哋國家嗰陣時咩汶川啊嗰陣時嗰啲，都變咗落雨天嘅，好似我覺得好似係咪都關聯性咁樣嘅，好似嚇、
2: 有冇啲關聯性啊？台
4: 啊，這個、呢個咧經常係地震之後，佢會有啲陰雨天
0: 啊，係啊，
4: 嘅呢個現象咧，可能因為。科學上咧未有好明確嘅一個解釋，不過估猜測係因為佢可能會地震引起嗰啲顆粒物啊向上飄，向上飄之後，因為降雨咧，佢需要一個凝結核嘅，凝結核就會造成對降雨啊，形成降雨雨滴咧就會有利啊呢種，可能有少少關聯。
0: 即係當時我都諗緊，喂，地殼歸地殼。天上归天上，两者啊，点样搭通天地线？佢一震上面有响应咧，咁样嘅呢单嘢，我都有啲谂得唔好明，即系仲想即系揾个机会问一问你哋，究竟从科学上面解唔解释得通嘅呢单嘢咁样？咁样。咁另外，如果系嗱，斯洛科仲有另外一个吓，刚才提到过嗰啲动物有啲异常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做过啲咁嘅监测，就系话，喂，嗰啲蛇虫鼠蚁喺嗰啲地震断裂带会唔会少啲？喂，嗰班友知道呢度地方成日咁喺度震，
2: 有得震，
0: 冇得瞓噶嘛，系咪？咁我仲唔快啲搬斗咁样，系咪？喂，嗱，有冇呢个咁样嘅即系黑验证嘅咧？
1: 呢个冇专门嘅，冇
0: 专门嘅。好啊，我觉得有机会帮我哋啊探究呢样嘢，睇下系咪可以有啲依据啊？
2: 的确呢个问题有啲
1: 可以留意
0: 啊！我提供一个参考，
1: 可以研究
0: 啊，系嘛？嗰啲咩蛇虫鼠蚁地震断裂带会少啲。啊，咁呢个即系大家留意翻嗰、那个即系地震，当然仲有另外一样嘢咧，讲翻地震咧就话，而家可能话市民喺手机或者网络上咧就叫做有地震收到嗰个 通风报信呢个机会话好似多啲啊。咁因为呢个都听讲系打通咗个网络嗰个预警，因为我哋今日讲下即系点样防灾减灾嘛，系嘛咁样。咁呢个就系从嗰个预警预报角度嚟讲，我哋成日讲气象气象台嗰个预报唔使讲啦，系嘛？哇，一日出好多好多次都得啦，呢、這个就系嘛？一嚟咧就全国大部广东省佛山市具体到五区，而家个预报话去到镇街，系嘛？咁样呢个咩短时预报？咁一日到黑就可能出好多个，又话咩换颜色嘅乜乜乜预警到地震啊！而家就点样啊？呢个通报机制点样啊？
1: 地震预警咧就。我哋省有一个地震预警嗰个管理条例嘅，早两年先至发布嘅。地震预警咧就由我哋省地震局统一发布嗰、那个预警信息，即系全省嚟讲吓，由省地震局统一发布。
0: 即使你话喂喺三水系嘛，
1: 系
0: 啊试过话有几多震感三级以上咁样，咁即系叫做讲声咁样，咁嗰个都系其实喺省里面出嚟嘅。
1: 佢有几个途径系一个咧就我哋嗰、那个官方嗰个地震预警有个南粤地震预警小程序，大家可以添加呢个小程序，然后咧就。仲有咧，有啲手機咧，佢有一個即係會有個
0: 預
1: 警功能
0: 噶
1: 嘛，係佢呢個都係有會有授權先至可以即係一個手機啦，
2: 即係彈信息俾你，授權先得，
1: 係。唔係，
0: 即係等於佢
1: 自己打開，但係佢嘅信息都係來源都
0: 係
1: 嗰度。
0: 我知，即係等於佢博通你哋地震部門嗰個預警系統
1: 啦。另外咧，仲有我哋嗰啲相關部門嗰啲裝咗嗰啲預警嗰啲終端咧，咁都會有收到嘅。就呢幾個。
0: 但係你相關部門裝咗個終端，就等於係俾有關部門知道，即係大家點樣去協同去做嗰個應急咁解啫嚇。
1: 係啊，因為佢預警咧就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咧原理就係佢。横波同中波佢有个时间差嘛，佢横波就相对比较破坏性冇咁大，
0: 但系佢又会早啲到，
1: 系，所以咧就利用佢呢个时间差嚟进行预警，通常咁会有几秒到十几啊或者几十秒嗰、那个，即系睇佢嘅距离，全部距离，所以咧佢就利用呢时间差进行预警，预警嘅作用咧，首先咧我哋。通常嚟讲吓，因为一般人咧，你几秒钟、十几秒钟吓，通常咧就同嗰啲我哋嗰啲生命线嘅比较重要嗰啲项目啊、工程啊之类嗰啲啦。如果佢装咗呢个终端咧，会产生预警之后咧，佢嗰、那个譬如切断嗰啲电源啦，嗰啲比较嗰啲能源啊嗰啲咧，会自动关啦，或者点，即系减少佢嗰个损失啦。另外一个咧，如果市民接到呢个预警咧，就会就近啊、就快啊咁躲避啊，或者逃生啦。
0: 因为大家可能有阵时对于呢样嘢咧，虽然知道话嗰个预警预报好重要，但系实际上面咁短嘅时间，你或者十几秒，喂，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咁样即系有阵时都好难想象，嗰十几秒一眨眼就过啦，我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咩嘢先叫做最有效咧？咁样
1: 譬如地震嘅时候啦吓，如果地震嘅时候，即系通常。牽涉到我哋嗰、那個自救互救嗰、那個地震嗰個應急嗰、那個救護咧，
0: 細細個就話
1: 躲避
0: 啦，自己就係躲避咩呢個牆角啊，咩海底啊，啲咁樣啫嚇，
1: 首先咧就譬如就
0: 仲識唔識得拉個電掣呢、這個就可能大家都未必會有咁嘅反應
1: 嚇。係啊，通常咧我哋就。有個原則就係大小震咧就唔使跑，因為佢破壞性就比較細嘛。大震咧就跑唔到噶啦，即係要就近躲避。譬如嗰啲譬如嗰個細嗰啲空間，就喺房間入邊嚇，啲小開間，因為小開間嗰、那個佢嗰個會比較安全啲。即係如果真係冧樓嘅時候咧，佢啲小開間佢嗰個支撐啊，會比較堅固啲，即係逃生嘅機會會大好多。另外就
0: 小開間就係等於一個比較細啲面積。
1: 如果屋企咧就係啦，廚房啊、衞生間啊呢啲係。
0: 衞生間呢啲啦，如果係個廳咁大嗰啲，
1: 廳嗰啲咧就只能夠揾嗰啲堅硬啲嗰啲，或者
2: 係
1: 比較強一個強角啦，一個咧就比較。
0: 如果咁讲嘅话咧，一般咧可能都系去洗手间嗰啲会比较好，即系譬如嗰度有水源啊，
1: 冇错冇错，系嘛，系咯。
2: 咁呢个讲嘅系室内啦，即系室内嘅躲避嘅技巧啦。咁如果嗰个时候我喺户外咧，咁我系要搵棵大树啊，定系点样啊？
1: 户外咧就简单啦，要揾个空旷地方咧，因为地震咧佢系有会或者系会高层咧、
0: 啊，
1: 或者系会有嗰啲
0: 树倒伏啊，诸如讲唔清噶、
1: 啊，有啲嘢会跌落嚟啊，或者啲楼啊，或者会有啲。傾倒啊之類嗰啲啦，
2: 即係其實即係開礦嘅地方反而好啲，即係唔好話嗰啲咩橋底啊、樹底啊呢啲又唔好啊，
1: 係嗰啲會隨時會有危險噶嘛。
2: 咁、明白。
0: 我哋先去廣告，轉頭繼續傾。
8: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9: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8: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10: 哇，乐乐，你都识得呼唤我啊。我系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1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1: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1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1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16: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7: 我是吴紧要，
18: 我叫无所谓，
1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8: 系咯，无所谓啦。
1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7: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9: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2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早晨，从946出发。
0: 再讲翻龙卷风啦吓，咁啊同龙卷风研究中心嘅首席研究员阿黄先生再问翻你啦吓，因为刚才都同大家讲到过啦，咁啊我哋包括喺到南海嘅北部、三水嘅南部，我咗点解呢啲地方同刚才讲地震嗰啲断裂带嗰啲咁吻合嘅啊，都系好似呢啲地方系咪啊？讲下又系喺对得上咁样，其实冇乜真系关系噶系嘛？没什么关系的、啊，
22: 应该
0: 这也是啊，
22: 这个还没去、去进一步的去研究，
0: 又未研究过吓吓。咁啊，刚才提到过啦，即系对于嗰监测咧，你哋都有一套系统，佛山亦都系一个比较早去研究龙卷风嘅地方啊。而家嗰点啊？那个技术方面，因为我哋其实对技术方面唔系好了解，亦都可能讲咁专业，我哋都唔系好明白嘅。简单嚟讲，其实我哋到咗个咩水平啊？
22: 现在就是其实我们龙卷风研究中心啊，在全国这个就是龙卷风研究方面吧，是属于一个这种核心的骨干力量。
0: 哦，
22: 因为在这个22年10月份，好像我们广东省气象局啊，就是依托我们这个佛山这个龙卷风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就跟北京大学一起就是联合申报了，就是中国气象局这个龙卷风重点开放实验室啊，就是这个现在已经就成为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科研平台吧。
0: 哦、
22: 啊，对。
0: 关键是它咁净系对我哋佛山做监测，亦或系可以做多啲唔同区域嘅监测定点样嘅？我唔知道气象呢啲龙卷风。即气象预报就肯定大家就话去到好具体嘅局地嘅地方噶啦，局部的地方啦。龙卷风你们做这个预报，还是在我们佛山这边去做，其实还是可以把技术覆盖到不同的区域。
22: 我们现在我们龙卷风中心就不只监测佛山的一个龙卷风，我们现在是要负责监测全省的一个 全省就是范围内的一个龙卷风的一个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对，就主要还是通过这个天气雷达啊来进行监测啊，就是目前我们像我们佛山它有十多，
0: 那其实也是省的那个各个地方布的天气雷达网，
22: 对，
0: 也要接入到你们那个中心那里去做一个研判了、
22: 啊。对，是现在我们就是整个就全省的一个接了一个这种高分辨率的雷达监测网嘛，就是我们在我们这里我们都能看到，然后通过这个雷达监测网，就是我们给各个其他的除了我们佛山以外，其他的一些市局。一些县局的、他们发现他们有风险的时候，我们会就指导他们或就提醒他们有这个风险啊、就是、
0: 但是这个风险呢，即是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技术应用会是去到一个什么水平，就是说你这些出现的时间有时候一晃就过了，也许是
22: 对，
0: 所以你怎么去预判它，或者你那个预判有没有效，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的技术能够到达什么样一个地步、啊、
22: 像这几年吧，像我们
0: 你刚才都说可能地震它还有十几秒呢，是吧？
22: 对，
0: 龙卷风呢，这个我们可以有多长时间可以让大家，或者从你们数据生成的角度来说，能够提前多少可以看得到？
22: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龙卷风研究中心这几年就是通过就是对广东省这种龙卷风它发生的一个规律一个统计，还有这种龙卷风它一个发生的一个机理的一个研究吧。这几年就是在这个龙卷风的这种预报预警能力方面，其实也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就是就建立了这种龙卷风的预报预警技术流程，还有建立了这种递进式的这种预报预警的工作机制啊，就是像对一些目前呢，我们对这种强龙卷风，它的那个基本上是能做到这个提前预警的，因为这个强龙卷风的话，它的母体风暴啊，就是在那个雷达监测上面，它的那种特征啊和信号啊都会更加清晰一点。比如说它那种钩状的一个特征更典型，它那种旋转性的一个特征也更明显。所以另外它就像这种强龙卷风暴，它一般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更早的关注到它。所以一般对这种强龙卷风，我们是能做到这个提前预警。像最早像2018年那个两次龙卷风，一个6月8号我们佛山南海的一个龙卷风啊，就是还有一个2018年9月17号佛山山水的一个龙卷风，还有2022年的7月4号我们佛山山水龙卷风，我们都能够提前预警在30分钟以上。但是不是每一个龙卷风都能做到提前预警啊，就是一些特别是一些弱龙卷风啊，它那个母体风暴啊，它在雷达上面那些特征呢，一个是信号特征没那么明显，另外它时间很短，所以对这种龙卷风的话，目前的话那个预警难度还是很大的。
0: 即全省咁多个地方，可能个雷达系统都接入到你哋嗰个中心嗰度，实际上面你边有咁多只眼去及住佢啫？咁所以系咪系统会有一个所谓自动报警嘅一种模式，又或者系而家有 AI 去帮你哋做一个分析研判咧？咁样吓，系一种点样嘅？你哋即系个内部工作系点样俾到大家更迅速咁样知道咧？
22: 是的，其实我们也是在关注这种像 AI 技术这。就国内外吧，这个气象领域的这种 AI 技术的应用，那我们目前也是正在开发一个系统，就是像这个 AI 的这个龙卷风识别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它是像我们是跟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还有数学学院还有我们龙卷风中心的科研人员就是共同开发的。目前呢这个系统也是在测试阶段，但是也是在我们这个业务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它也是对一些其实也是主要是一些那个强龙卷风的话，它也是会能给出就是一些报警啊一些，但是它的那个虚检率其实也还是有些高，反正是还在测试阶段，在进一步的一个完善吧。我们
2: 咁我想其实想问嘅系，呢啲龙卷风其实喺佛山啊，佢会持续嘅时间会几耐到啊？可以有譬如话几分钟啊，或者系有冇几个钟咁样？
22: 它没有，它通常的话，其实通常可能更多的话是。几十秒到几分钟啊，就是长的话可以达半个小时以上。像比如说2015年那个龙卷风发生在顺德那个美的啊，就是一直到其实影响区域比较大，它就持续了30多分钟，就是从顺德南海长城三个区都受影响的，这路径也是比较长的，但是这种比较罕见，多数都是比较短的，那个持续时间比较短的。
2: 咁如果话市民真系话遇到呢个龙卷风啦，咁正確嘅呢种应急嘅躲避嘅措施应该系点？系马上向室内跑，定系话要点样？
22: 对，遇到这个龙卷风嘅话，其实 关键一个字就是躲，是吧？但是躲一会儿可能也要放、根据不同的情况去，比如说你在家里可能看到有龙卷风过来了，那我们最好就是远离这个门啊、窗啊，还有这种墙那个墙壁的那个外墙壁，是吧？躲到就刚才跟地震也差不多，躲到那种空间密闭性就比较好的，就是窗户没什么窗户啊，或者这种狭窄的一个空间，可能这种比较好。就是在家里的话，
0: 嗯哼。
22: 那比如说在野外的话，可能你遇到龙卷风的话呢，最好也是，就是还有一段距离。

0: 你最好就是能逃就逃了，就是最好是朝他那个移动方向的垂直方向啊去逃。那如果就是就千万不要去那种像活动板房啊这种大跨度的这种厂房里面去躲，你要躲的话也要到那种钢筋混凝土啊、哦、那种结构框架性的建筑物里面去躲。
1: 龙卷风的垂直方位，龙卷风，龙卷风好像我印象好像它有一个很固定的走向的吗？
0: 对，它一般其实它就是会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样直线或这样子走的。
1: 啊、
0: 你就是你那你躲的时候，你不要只沿着它方向躲，你可能是就朝它两侧这样垂直方向去躲。
2: 但是我哋喺影视作品度成日见到龙卷风好似喺度兜圈或者
1: 系，是啊，我感觉是
2: 蛇形咁走位喎。
0: 它是旋转的，它是这样子，但它还是其实还是有会有个路径的。
2: 啊，即系有个大致嘅方向。
0: 啊，对，有个、啊、对，就是
1: 它自己旋，或者是它小区域在那里旋，可是它大方向是朝一个方向。
0: 对、
1: 啊、
0: 对。对，还是有路径的
1: 哦，哎啦，都系好多人就对龙卷风咧，反而有另外一样嘢喎，即系好奇喎，追风有啲啊，就系啦，
2: 哦，系有啲追风者喺度记录龙卷风，
1: 系啊，有啲见到哇得意，而家仲要个个都吓手机样样都影噶啦，系嘛，仲追住嚟影吓，咁啊，啱啊，台冰雹呢样嘢就反而吓，而家我哋点讲咧，即系不时又都有机会见得多吓，
3: 系啊，其实冰雹咧，佢一般系初春时期咧，佢嗰个上层嘅温度啊，就仲比较低吓，因为佢上边啊冬天啱过渡过嚟啊嘛，上层嘅空气温度比较低，啱好又到咗初春时候，又系觉得冷暖空气对峙啊，导致嗰个对流性比较强，所以啊啲水滴咧喺下边被吹上去，吹上去高空咧，佢变成嗰、那个冰滴冰粒，咁啊跌翻落嚟啦，下边要有强嘅空气又向上托，再托多几次咧，系嘛？佢就你睇嗰个冰雹系一层层，好似洋葱咁嘅，佢就系咁嘅跌落嚟，裹咗啲水啦、哦，又吹上去，又跌落嚟，
1: 又整多层，
3: 啊，又
1: 包多下，
3: 啊，包到佢实际嗰个风托唔住啊，佢就砸翻落嚟，变成冰雹啦。系、哦、原理系咁嘅，
1: 即系好似睇年轮咁样。所以大家如果系即使有机会见到啲冰雹，都可以研究下啊，究竟呢粒嘢上落咗几多次？
3: 都可以
1: 㗎，可以咁样係嘛，即係睇下可唔可以点样剥开佢睇下佢係嘛。
3: 不过有时候如果下边比较暖嘅话
1: 咁、哦、可能
3: 跌咗落嚟佢就会溶。
1: 溶咗第一层。
3: 溶啦，慢慢溶㗎啦。
1: 咁但係对于日常无论系市民或者系真係我哋各个唔同系统嘅话呢，咁样咁站在气象台有啲咩建议呢？
3: 市民呢就啱都讲咗，佢喺个人防护方面啦，係嘛，要注意啦。咁包括台风期间呢尽量少出去啦。咁暴雨期间呢喺路上啊，积水嘅地方咧，都尽量见到有积水，又唔好开车系咁冲过去啦，系嘛。咁啊，打风啊，有时候个雷雨大风啊，都尽量避免喺街上行啦，因为个打风嘅时候，嗰啲树啊，随时会冧嘅。好似今年3月29日啊，嗰次我哋都出现咗12级大风嘅。咁啊，嗰十二级风喺佛山一中啦、啊，好似仲有影响咗高铁停运啦、啊，系嘛，嗰、那个。佢嗰啲特別嘅鐵皮廠房，你會有嗰啲大風會吹嗰啲鐵皮，嗰啲鐵皮、
1: 吹起佢，跟住就
3: 砸翻落嚟啊！咁啊，周圍嘅市民都有好大好危險嘅呢種情況、
1: 咁啊，講翻市民要準備嘅話咧，都再問翻嚇地震局方面嘅司徒科啦。屋企裏邊之前都話應該有一啲所謂應急物資啊嚇，你哋有啲咩建議添啊？
4: 通常咧，我哋就建議咧就。即係包括一啲食用嘅啦，譬如嗰啲可以喺緊急嘅時候可以食嘅餅乾啊、
1: 餅乾、快食面嗰啲啊，
4: 係啦。另外一個就係飲嘅水啊，仲、有啲藥品啦、啊，應急嗰啲藥品啦、
1: 啊。
4: 我哋即係建議就仲有啲通常比較常用嗰啲啊證件啊，或者係都會可以準備一啲啲現金之類啫，
1: 咁就係、是、啊！即係呢樣嘢咧，就唔係單純話，即係啲只係自然災害。而一旦有啲乜嘢，即係大家利是咩火燭啊嗰啲咁樣啊，叫立咩走啊呢啲咁樣，都方便到。
4: 係啊！
1: 好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提示防災減災，即係而家我哋嗰個監測預報預警體系點樣啦？日常大家有啲咩要留意注意，或者係要自己學識嘅一啲嘢啦，即係有機會互相要幫手嘅時候咧。就可能更加到位啊！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5: 上午9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九四六路况。
2: 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禅西大道啊、上朗路段双向、南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车仔会比较多嘅。归华路海口路口往石紧方向因为有施工，虽然呢度咧行得有啲缓慢吓。仲有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同样车多。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系三水啊527苑道交通组织有调整，从木棉啦，从呢个泥湖城途经527苑道嘅车辆咧，唔可以左转往金本白泥方向行驶，需要去到西南大道三水二桥桥底进行掉头啊。而白泥往西南城区嘅车辆咧，可以喺240国道辅道掉头。咁敬请大家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可以提前早规划路线出行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情嘅话咧，可以上到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5: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6: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7: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9: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7: 家校之间的共育，老师和家长之间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以前是讲过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8: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不是对手，是队友，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大家目标是一致的。老师想教好学生，家长想自己的孩子成长得好。
7: 所以他这种合作伙伴不是说两间公司的合作伙伴，而是同一个队伍里面的合作伙伴。
8: 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和老师呢是要结成同一阵线的，而不是两大阵营对抗的。只要同一个阵线形成同盟，这样的话呢，教育好小孩是不难的。我又做过老师，我又做过家长，我就觉得呢，要解决好家校矛盾呢，是双方都要注意的。即俗语讲，一个巴掌拍唔响，先从教师呢个角度嚟讲。有一个好有名嘅苏联嘅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呢，佢话将儿童啊比作一个大理石，要将呢个大理石呢变成一个好嘅雕像，是要六个雕塑家一起努力的。哪六个雕塑家呢？一个家庭，一个是学校，第三个是儿童所在的集体的班，第四个呢是儿童自己本人，第五个是书籍，第六个社会。最核心的力量是两个，家庭和学校。咁班主任工作规定有一个职责，要经常同家长沟通，共同教育好学生嘅。 要理解到家长的难处。
2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1: 林妙儀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1: 5月22号，林妙儀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毫8，常洗常新，留香。

0: 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3: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4: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5: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6: 姑娘，辛苦晒你啊！
7: 唔该晒啊！
8: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今日咧倾一个好实用嘅话题。住喺边一度咧，其实都会影响咧寿命嘅长短。好多人觉得空气好啊、节奏慢嘅地方更加适合养生长寿，比如云南啊、西藏啊。但系国家卫健委公布嘅数据咧，可能会颠覆你嘅认知啊。国家卫健委嘅统计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排名前10嘅城市咧，系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呢啲经济发达地区啊。咁啊，前10当中咧，亦都有广东。其中上海以82.8岁排名第一，而西藏咧，人均预期寿命咧72.5岁，两地相差咗成10岁啊。听到呢度都系觉得同我哋一般认知有啲唔同嗬。北上广压力咁大，节奏咁快，点解反而会长寿咧？其实大家睇翻啦，无论咧喺节奏快咧、压力大嘅香港地区咧，亦或系日本地区啊，佢哋嘅人均寿命咧都系好高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嚟讲讲当中嘅一啲原因啦。普通人呢就唔需要搬屋，亦都能够享受到大城市嘅长寿福利。首先要讲明，我哋人讲嘅人均预期寿命唔系简单嘅平均寿命，而呢个指标呢真正能够反映一个地方嘅医疗水平、生活质量同埋健康保障，亦都系国家规划养老医疗嘅重要依据。大城市寿命更长，核心原因呢唔系因为大城市冇乜压力，反而压力更大，而系经济转化成医疗优势， GDP 高就有更多嘅钱投入医院建设，引进医生同埋设备，扩大医保覆盖，呢个呢系延长寿命嘅关键。讲到医疗，大城市嘅优势咧就唔单止系医院多，而国家三级公立医院喺国考当中代表全国前1%嘅 A++ 顶级医院，几乎咧就集中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呢啲地方。呢啲医院咧系疑难杂症嘅终点站，亦都系新药新技术嘅首发站，好似抗癌嘅CAR-T疗法啦、国产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啦，最早咧都系喺上海、北京嗰啲大医院咧投入使用。好多喺老家被劝放弃嘅重症，到咗大医院一诊断咧，仲系可以攞出咧唔错嘅治疗嘅呢个方案，同埋有好好嘅治疗机会。可以讲面对大病，医院水平唔同，生存嘅机会就有好大嘅区别啦。但系问题嚟啦，咁啊优质嘅医疗资源都系昂贵嘅，不如好似上海瑞金医院专家挂号费最高都要1600元，先进治疗手段嘅自费压力大，普通家庭咧好难话轻松就 用得上。不过你都唔需要担心，有两个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唔需要咁高成本享受优质嘅医疗，拉平一啲嘅地域差距。第一招就系用互联网医院加手术机器人，打破地域限制。而家上海水金啊、北京协和啊呢啲大医院咧开咗互联网医院嘅，喺屋企。

0: 用手机亦都可以挂专家号，传翻个检查报告咧就能够问诊啦。而远程手术机器人系更加叻，专家喺北上广深就能够同几千公里外嘅患者咧做手术，创伤少，恢复快，唔需要咧中间咧长途奔波。第二招咧，亦都系最常见就系配一份嘅商业险啦，将呢一个嘅风险转移出去，留翻俾自己就医嘅选择权。质子从嚟指 CAT 手术机器人呢一啲，医保报销范围有限，自付压力大，一份嘅百万医疗险其实咧可以覆盖到唔少嘅高端治疗费用。如果想住特需啊、国际部啊、享受专家预约啊、住院直付啊，唔需要排队啊呢啲服务，中高端医疗险咧可以满足，性价比都比较高。咁啊，呢个咧，比如好似五岁嘅小朋友，中高端医疗险大门诊责任，一年咧可能就几百蚊啊。地理环境咧唔能够决定寿命嘅长短。咁啊，以前睇病咧好多都会向大城市逼，瞓车站啦，排晒长龙。而家有互联网，有先进技术，有保险，普通人喺家门口咧，亦都系可以享受顶尖嘅医疗保障。提前做好健康规划，拣啱工具咧，每个人咧都可以为自己嘅生活品质有更高嘅保障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上午9: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多云到雷阵雨，温度介乎24-32度之间，感觉又有啲湿湿热热啦。相对湿度咧最高去到95%嘅。展望听日同后日啊，其实系会有大到暴雨噶、哦，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8-10级嘅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啦。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新，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

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又开始今日嘅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咁啊，寻日咧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可，即系话，我哋不如咧去了解下屋企，或者系执唔执屋企边啲旧嘅电器啊，或者可能真系未用过噶，等等啲嘅闲置嘅电器，送俾咩人吓，可以令到呢一个电器咧焕发新嘅光彩，可以更高嘅利用价值，而对方又会开心啊，等等啊吓。咁亦都引起咗唔少我哋啲听众朋友嘅共鸣，甚至乎咧亦都有啲话，哎呀，总之咧有时候吓。懂得维修的真的没有新电器用的，是什么原因，就是说哦，电器如果坏了那自己懂得修的嘛，是吧，就会去修修啊整整啊，哎又用得啦，又不用买啦，这样。那么这样东西呢，我突然之间想起就是一些长辈发生的故事来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在我们阿爸阿妈那个年代呢，就是可能是一些的五六十年代啊，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家庭呢都总系有人懂得做一啲电工嘅嘢喎，即虽然唔系好叻唔系好精通，但系有啲咩换灯胆啊，整下咩接下地线啊，又或者可能呢测一测啊呢度通唔通电啊，嗰度嗰个机件个电容有冇咩问题啊，好似都有人懂啲呢啲嘢喎。咁但系即系我哋寻日节目里面都讲啦，因为以前呢好多年前吓，你屋企有一个电器都好唔容易，哇，即系梗系想去可以用到几十年啦咁。但系对于而家我哋嘅生活，哇，我哋想要换个电器用乜嘢嘅事啊，系嘛？呢头电话去听日或者甚至乎几个钟头之后同你送上门，即时换咗佢都得，而且换仲要系咧更新换代非常之快，所以就已经唔同咗。不过，当你嘅父母啊，或者系屋企有长辈一齐住啊，或者你要帮佢换电器嘅时候咧，请先尊重下老人家嘅意见。点解咧？因为有时佢换嗰啲旧嘢，即系比如好似嘅，呢个洗衣机边度坏咗少少，我去换个乜啊？嗰度嘅乜嘢机坏咗少少，我去换个乜？呢个系佢生活嘅情趣，系我自我实现价值嘅一种方式嚟嘅，你唔好谂话，嘿乜阻掟啊掉咗佢啊，烂铁嚟嘅，阻住竟个人咁嘈。但可能咧，呢个系你阿爸阿妈吓，或者啲长辈们啊，即系啲情爱嘅见证品嚟嘅，即系唔系话嗰个洗衣机系因为佢当其时表白买俾你阿妈，唔系呢个原因，而系可能当其时咧，你阿妈睇上你阿爸嘅原因就是因为佢识得收下嘢，所以佢时不时收啲嘢咧。即使年纪大都好，佢都会觉得哇，我老公真系好叻哦，真系噶，点解嘅咁样系嘛？即系所以呢个可能咧系佢维持佢哋嗰段感情嘅一个极灵格能嘅旧家电嚟嘅，所以有时帮屋企换新一啲家电嘅时候，我哋就要睇下喺呢个家电会唔会有啲情感价值喺里面啊？所以啊，除咗佢嘅功能嘅价值，佢仲有情绪价值。一个响到几零个能嘅电器都可以有情绪价值，紧要咯。

有时买嘢都真系要睇下个数嘅，即系唔系话净系睇下个价格嘅数去到边度啦，而系话要睇埋你嗰个周期咧，究竟系啊要住几年啊，或者呢几年会喐一喐佢啊，咁跟住咧就会因应呢个情况嚟去买相关嘅电器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话，买家电嗬，点样拣先至冇咁容易后悔呢？其实系有啲准则。俾大家进行一个评估嘅，即系话买呢个家电嘅时候，我评估下佢系嘛，可能会有人话啦，喂，使唔使啊？买个家电啫，咁你买把风扇仔咁，梗系唔使啦。但你买个集成灶咁就唔系咁话噶啦噃。嗱，打个比如啦，就系、是、我哋有时买一啲嘅家电嘅时候，厨电都系啦，要优先嗰啲能够高频解决我哋生活上嘅，我哋家庭生活上面嘅一啲问题。打比如今日讲到我哋嘅厨电咁计啊，你要煮嘢食㗎嘛，系咪呢个家庭。咁如果你嘅厨房系好细嘅，好窄身嘅，你如果系除咗有个炉灶之外，又话买咩烤箱啊、蒸箱啊呢样嗰样，你好似哎哟冇地方放喎、啊、咁样。如果系咁细嘅情况之下，你要样功能都要有呢，咁就可以揀集成灶。集成灶呢，佢又悭空间，而且又多功能，系咪？哇，一嚿嘢咁放落去啊，乜都有齐啦，多棒，系咪啊？啊，咁但系揀集成灶呢，有啲乜嘢我哋要去评估嘅呢？就打个比如，首先啦，从价格上面究竟，因为一开始早期嗰啲集成灶啦，比较早期嘅时候呢，就慢慢升嘅。但係而家呢，亦都有一啲可选匹配功能，即係话有啲你功能系唔需要咁多嘅。咁有啲呢，去到系七八千都有。但係你就要评估下个品牌同埋佢个维保嘅问题啦。点解呢？嗱，因为有时你睇起身好似，哇，我买平咗，我唔使10,000，可能啊，我七八千就买咗某某牌子嘅呢个集成灶，样样功能都有。但系如果佢好容易系可能喺未来嗰三年系会容易出问题嘅，咁呢个时候你就要考量啦。因为呢个集成灶佢系有尺寸噶嘛，系咪？呢嚿嘢塞落去之后咧，咁你嗰个位置其实系做唔到橱柜噶啦，即系因为佢系成个即系连抽油烟机嗰啲嘢，冚唪唥都系包埋喺呢个集成咗一嚿咩都有齐嘛，所以你喺定制我哋嘅橱柜嘅时候，就会因应翻呢一个尺寸嚟去做翻相应嘅橱柜。但系一个唔该真系坏咗嘅时候，哇！你开始猛整啦，嘿，唔要啦，我换个另外一个啦，咁你又要再量翻个尺寸，睇翻个尺寸凸唔凸到入去嘅一个问题噶咯。佢唔似得冰箱啊，因为冰箱佢唔系煮嘢嘅个地方，咁你开门关门都唔会跌啲油渍出嚟嘅。即使系话，我当其时买咗个冰箱系做内嵌式嘅，吓有个定制嘅橱柜，我系内嵌式落去。但系假若呢个冰箱坏咗，咁我买个差唔多尺寸，即使唔系咁蚊咧，即系唔系凸凸冚咁凸落去咧，有啲罅系会有尘，但系都唔至于咧。会令你头痕，点解？佢顶都系冇咁好睇啫。但系如果你系买个集成灶，后嚟你再即系换过一个个 size 咧，即系唔凸凸冚凸落去嘅话，哇！你煮嘢嗰啲油烟啊油渍就好容易滴到喺嗰啲罅嘅位置。哇！你要搞清洁啊，即系头都戴埋，因为你知道啦，啲油渍咧泥粒粒嗰啲嘢咧系好难搞噶。佢唔系话啊攞啲嘢扫扫佢系啦咁样，佢黐粒粒仲会系咩咧？就会引啲曱甴。

啊、艺啊 ，character 对嘢嚟嘅，所以有时候，嗬、啊，你话哇唔系啊，买个集成做都要谂咁多嘢，去、哎，梗系啦，你日后要住落去噶、哦，系咪？你嗰下一下谂嘅时候，觉得好似好美好咁，因为有一啲咧，佢唔同品牌嘅规格唔同嘅，你好难话下下吸吸含吸佢落去噶嘛，系咪啊？即系打个比喻啊，你要做定制橱柜，你买个洗水槽啊，你都要提前买好洗水槽，佢先帮你话哦，喺出厂嘅时候帮你解好个位置，再放个洗水槽落去。呢啲全部都系要前置嘅，不过洗水槽咧。冇几可话会系用到穿窿嘅啊，系啊，即系唔系用穿窿嘅。但系如果系你嗰个集成灶咧，即系佢嘅基建啊，各方面做得唔够好啊，咁你可能即系会有一啲嘅售后嘅问题嘅时候，系嘛？用得个几年，你话啊，我顶唔顺啦，我换咗佢啦，咁可能又会影响到你嘅橱柜，你嘅定制橱柜同佢呢个集成灶之间嘅一个使用问题啦吓。不过我哋咧两害相权啊，取其轻，即系话。当你间屋的确真系好细啊，我又想功能好齐全嘅时候，咁当然系优先去买一啲高频解决到问题嘅家电。刚才讲到啦吓，就系集成灶吓。好，咁而另外咧就打个比喻，个扫地机器人啊，买定系唔买？即系嗰个洗地拖地一齐嘅机器人，买定系唔买咧？嗱，假若你屋企冇请姨姨帮你搞清洁，但系地面嘅面积又比较大，你又爱干净，中意个地下咧望上去立立令嘅话，呢、這个买一定买。但系喺咩情况之下唔啱买呢个洗扫地机器人咧？就系屋企个门槛太多，有高低差太多。仲有就是个面积其实唔系好大，仲要无啦啦整一嚿嘢俾你放扫地机器人，系嘛？咁呢个咧就冇必要啦。你啊当健身啦，攞下个地拖呢度捽捽抹抹咁样，系嘛？锻炼下筋骨啦，唔使话去健身房办张卡啦，咁样系嘛？又唔使下下跳瑜伽啦，咁自己攞个地拖啊，拖下呢度，拖下嗰度。嗱，专家都有话啊嘛，有时拖地咧，你咧就唔好咁劲锡住自己吓、啊，就要伸远啲，系嘛？捽嘅时候捽大力啲，咁样咁咧都系一个健身嘅都得嘅，咁就睇翻呢个情况啦。所以有时咧买呢啲家电啊，我哋要睇下自己该唔该买啊。打个比喻吓，你好中意闻啊啲咖啡咧磨出嚟啲香味啊，哇令人觉得好放松啊，疗愈咗我啊咁样。但系你要谂下，你如果买个咖啡机翻屋企咧，你唔系都成日咁样磨先？因为咖啡店呢同埋你自己屋企系两件事，佢成日要做好多杯㗎嘛，所以个空气当中就弥漫住嗰种好好闻啊嘅咖啡豆嘅香气。但係你屋企啊好好闻啊，咦一阵㗎咋咁。两件事嚟㗎，你唔好因为嗰种好好闻啊，偶尔先会饮一杯半杯咖啡嘅时候就买部咖啡机返嚟。啊即使你话我、哦、买部胶囊咖啡机啫咁样，但係佢都牙咗一个好似大电脑机箱咁上下压住一个位置嘛，啊，同埋佢嘅闲置率，如果你唔系成日饮嘅话咧，佢闲置率系极高噶。所以啊，你真系中意闻浸除嘅话咧，咁就冇必要啦，因为咧闲置嘅机率好高。仲有就系，如果你只系因为偶尔饮一杯嘅话，咁你更加冇必要买翻嚟啦，系咪？饮下你都会觉得唔系啊。哎呀，我都系鍾意嗰啲呢手冲嘅嗰啲啊。好啦，你又系嗌外卖上屋企又落街买，咁你屋企冇胶囊咖啡机咪又系闲置咗囉。嗱仲有喎、哦、就系、是、我哋呢有时都要睇下高频使用都要按次序嚟去排序嘅。打个比如呢高频使用嘅一啲电器下呢、這个冰箱、洗衣机、空调呢、這个肯定系㗎啦。啊呢、這个梗㗎啦，成日都要用㗎啦。咁而低频使用嗰啲呢，就例如好似系啲咩发面包嗰啲面包机。啲面包机啊，咩空气炸锅啊，最容易呢打动啲女性朋友嘅，系咪？同埋啲好鍾意持家哇嘅妈妈们嘅。但係实际上嗰啲使用机率呢就真係比较少。系咪你有健康养生嘅时候你用嘅油系好少。首先一个啦，就係、是、你屋企系咪咁多人鍾意食面包先？日日整面包，夜夜食面包啊，整完之后呢仲要哎呀食唔晒，嘥咗佢啊。好啦，自己又食埋落去，哇自己日日都超标，生到成肚脂肪，个车胎都腾下腾下啦，系咪你唔食又话逼个老公食。咁
冇必要啊，你係正。

0: 正经经落去楼下买拣间靓啲嘅面包店买就系啦，系嘛？唔好逼大家食，逼到大家都叫做超标啊，系咪？卡路里超标啊，所以嗰啲咩发面嗰啲面包机啊，你睇嘅时候咧，你会俾佢好多啲话术吸引嘅。啊，当其时可能你刷到某条视频啊，就有视频就话俾你听，哇，全家人都健康，不添加物，不添加物。但系咧，大佬啊，你整一嚿咁嘅嘢咧，一大嚿面包，你试下啦，你日日食啊啦，你顶唔顺噶，好厌噶。好啦，食厌咗之后咧，个机又摆住喺度阻订啦。啊，你偶尔整整佢嘅话，又话呢又要洗，嗰度又要洗，谂起都怕，系咪？跟住咧，再喺度谂，整咗咁大嚿、咁长溜溜嘅一个大方包，哎呀，唔知边个食啊嘛？自己食一嚿，又话要分啲俾隔篱邻舍食，你咁样逼自己做咩咧？系咪？冇必要嘛。所以呢啲系低频使用、非刚需嘅家电嚟嘅。又或者有一啲嘅除湿机，好大部嗰啲咧，除湿机吓。其实而家啦，我哋屋企因为佢唔系一个超级大嘅面积空间。如果你屋企话，哇，我系住别墅喎，大别墅喎，系嘛？即系咧，自己嗰啲亭台楼阁又多，前面仲有个泳池啊，大嘅鲤鱼池啊，等等呢啲，哇，湿气好重啊！咁你可能咧，即系净系开空调系抽唔够啲湿，你可能要专门买一啲除湿机翻嚟，呵声喺度，系咪除湿？但系如果你屋企，冇咁多湿气，唔湿得咁紧要系嘛？冇亭台楼阁，冇个小湖面就喺你隔篱，又冇个泳池，又冇个鲤鱼大鲤鱼池喺度，冇咁多湿气，顶多个金鱼缸仔嘅啫咁样。咁其实你开冷气去抽湿就已经够噶啦，唔使专门买个咩除湿机翻嚟嘅。啊，买嗰啲咧就系、是、特定场景使用。咁而通常呢一种机器都是可以租借的，即系可以租翻嚟嘅，唔使试下自己买翻嚟有咁大嚿嘢等喺度嘅。所以我哋喺家电选购啊嘅时候，就要谂清楚，究竟吓评估一下，究竟呢个家电买翻嚟系咪真系可以换新我，提升我生活品质啊？定系买咗嚿嘢翻嚟牙订嘅？
1: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2: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1: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0: 好啦，又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啊，继续咧去讲翻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去评估下买啲咩家电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吓，如果你有感而发嘅话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嘅，就系、是、佛山家 A P P， 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跟住你就会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啦吓。咁啊，换新生活家咧就入到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咁啊睇下大家嘅互动先啦。哇，希阳咧就发咗好多啲吓、水培植物嘅相过嚟吓，呢、這个都可以成为自己屋企嘅一片天地啊，一片绿植嘅小天地啊。跟住呢就阿 Amy 话个靓 ring， 喂，咖啡机呢我必须要嘅，我屋企因为日日都用啊。嗱，而家呢主子呢就喺屋企下，仲要日日手冲，哇，好紧要啊，手冲咖啡啊，喂，系咪识拉花啊，哇，即系你好幸福啊，哎呀，有人仲识得手冲啊。佢话我喺公司呢就有个电炉同埋摩卡壶，仲有滴流杯，就揸部咖啡机啫咁样。嗱，即系好似对于好似 Amy 咁呢日日饮，就好似我哋好多人食早餐好似要饮杯豆浆一样，即系好似我咁啦吓，系啊，咁就真系。但系咧，你话叫我买部豆浆机咧，我又唔买喎。我屋企有旧因为之前有啲已经送咗俾人啦。我而家屋企仲有一部嘅，都几大部下嘅豆浆机，佢又可以磨豆啦，又可以整糊啦，好多 click clack 嘢可以整嘅。但系咧，我都系闲置佢摆咗喺我嘅橱柜嘅上储物上面嘅。原因系咩咧？我自己饮一杯咧已经够噶啦。系啊，但系其他人系唔会同我一样饮，中意饮嘢，因为人中意食粥噶嘛，系嘛。所以我攞咁嘅翻嚟咧，因为之前咧买翻嚟嘅时候，屋企人系有整嘅，但系整完之后逼饮啊！哎呀，呢度仲有啊，起码有四杯嘅份量啊，一人饮啲啦咁样，监人饮， 即系你话几唔愉快啦，系咪？明明系好事变坏事啊！跟住咧就好似 Amy 咁，你话你日日饮系嘛，屋企又有人饮，仲要系中意到咧要手冲啊，甚至乎如果系仲识得拉花咁样，佢系真系热爱呢件事嘅，就冇问题吓、啊。即系比如好似你。

0: 企好多人鍾意整個隔呢個豆漿機啊，啲整咩糊啊，啲咩機啊，呢啲咁樣。喔，屋企好多人鍾意食㗎喎，係咪？即係一飲而空啊，一搶而空啊，咁樣嘅嗰啲。喔，咁掂掂啊，但係如果先得你或者你屋企某個家庭成員鍾意嘅話呢，咁有一啲嘅家電我哋係冇必要買㗎，買就多數係閒置啊。阿兔佢話：哎呀，一邊聽嘅一邊笑啊，係係啊，咁依家都將一啲等大家吓，即系容易踩坑嘅嗰啲情况咧，就提前讲俾大家听。等大家喺换新我哋屋企家电嘅时候，有啲乜嘢要进行评估嘅？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阿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

0: 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3: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说了，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跟住讲下咧，就系、话要换新自己屋企嘅家电嘅时候，你要选购一啲家电嘅时候，点样去评估吓？究竟买定系唔买咧？啊，呢样都好重要嘅。刚才讲咗一啲嘅注意点啦，而另外就系话，有时我哋所谓讲嘅性价比，系咪净系单单睇佢卖几多钱咧？嗱，其实唔系，因为价格同价值唔能够划等号吓。我哋有时仲要关注一个叫咩成本咧？叫长期成本。打个比如咧，就系嗰啲好平嘅，好平系咪等于好抵啊？唔一定啊，平嘢冇好嘢呢句说话，你听得少咩？咁但系通常会容易出现啲咩问题咧？就系嗰啲好低价嘅小厨电吓，可能佢嘅性能比较差，寿命咧会短好多。我身边都有啲例子，我朋友呢就係好追某一个牌子嘅，但係嗰个牌子呢就唔係家电出名，但係佢係嗰个牌子嘅乜粉嚟㗎。咁冇计啦，咁佢呢就係成屋呢即係好多嘢都係买呢个牌子嘅嘢嚟，但係嗰个牌子根本就唔係最出名做小家电，於是佢买咗嗰一个电热水壶，大家估下佢换咗几多次先换咗一个真正可以用嘅，换到第四个，哇！即系呢个实属经典啊！即系点？但系咧，因为佢系嗰个牌子嘅粉丝嚟噶嘛，所以佢个包容度好高。你知唔知佢点同我哋讲嘅？佢话唔紧要噶，就算换都冇乜所谓啊，佢售后好啊嘛，反正佢都系换个新嘅俾你噶啦。嗱，呢啲人咧，即系咧，嗰、那个水壶有冇烧坏我唔知啊。佢咁样黐埋落去又真係好容易烧坏脑㗎，真係。咁但係佢个包容度可以咁高下先至有可能可以咁样。因为佢嗰个水壶嘅价格呢係比较平一啲啦、啊、可能打假个比如呢，同样系咁多升水嘅水壶，可能市面上至少都要卖百几蚊，佢可能99就得啦。咁佢又觉得啊、哦，真系好好啊，都唔使三位数啊，争一蚊鸡啫嘛。你换咁多次，换咗几次水壶啦，先换到一个可以煲得噶。你话烦唔烦啊？系嘛，即系叫温呢煎啊，攞呢煎啦，真系，唉，真系。咁但系嗱，呢啲咁样嘅所谓低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嗱，我唔好讲话其他大家电啊，讲啲细啲嘅，因为大家电咧每一个家庭唔一样吓。你谂下，啲廉价嘅电热水壶系好容易坏嘅，所以低价唔等于抵买。而另外，高价咁啲质量好、啊，嗱，呢个时候我哋要去考量咩？就是、个必要性。打个比如啦，好似一啲嘅高端嘅家电，而家咪好多冰箱啊，都有晒显示屏嘅。哎呀，今日煮咩餸呢？咁样吓，女主人呢啊，嗰啲宣传片通常系咁做噶嘛。女主人唔知做咩餸嘅时候，好啦，咁就行到个冰箱，就即时咧佢有个显示屏嘅，跟住你就可以喺个 mon 度拣今日煮咩餸啊，拣啲咩餐啊，直情有晒菜单噶啦。你一揿嗰个菜单出嚟咧，佢就会弹出嚟，就系、是、你可以点样煮，攞啲咩餸菜出嚟，就可以整个咩餸啊咁样。我喺度谂，哇！即系呢个真系

即系可能因为我唔系咁富有嘅原因啦。啊，如果你要我买呢个冰箱咧，就贵好多好几大千，跟住就买个有呢个功能。我喺度谂，我打开手机唔得嘅，我系要整个喺个冰箱前面有个屏幕嘅，仲有啊。我揀咗呢个菜单，我冰箱有冇呢啲咁嘅菜先得嘅，大佬啊！哦、啊，今日番茄炒蛋，一打开冰箱，有番茄冇蛋喎、啊，咁样，咁你又是重新去炒嗰张餐单咯、啊，冇咁无聊噶嘛，系嘛？所以呢啲咧就系低频使用嘅显示屏，个冰箱佢系高频使用啊，但系有呢啲咩显示功能啊，弹个咩菜单出嚟教你点整啊？呢啲系超级无敌低频使用嘅，仲有你成家人都话。保温杯里泡枸杞，保枸杞咁样嘅冻嘢都话，哎呀肠胃唔好啊，唔饮得冻嘢，成家人都唔饮得冻嘢嘅。哦，你系要买个冰箱有制冰功能嘅，你买嚟做咩嘢？当然啦，而家有啲冰箱咧个制冰功能系附送嘅，但系你就唔使下下买啲太有高端嘅制冰功能嘅冰箱啦，因为而家啲制冰功能嘅冰箱咧，佢有啲直情系有一个出口位啊。即系喺个门嗰度咧，就已经好似你去咖啡店啊，或者系啲饮品店啊咁样，佢系有一个专门出冰嘅嗰个斗斗嘅位嘅，系好靓嘅吓，就真系做得好靓。但系如果你系高频使用冇问题，如果唔系嘅话，喂，可能制冰嗰个斗斗咧，你都唔知几耐都唔放一次水，嗰度都生晒渍噶啦，咁。你要呢个咁多嘅功能做咩呢？就其实可以简化，所以高价佢唔等于系必要，啲冇必要嘅功能呢，嗰啲花 fit 嘢呢，咁你就同我全部减晒配之后，你发现个冰箱嘩由五位数直接变成返四位数咯，个冰箱系咪啊？仲有包括有啲咩功能呢，就而家有啲冰箱啲功能真係好正。假如你屋企下成日整牛扒食咁计呀，佢会同你边啲格係大概几多度嘅，摆啲咩牛扒可以提前呢帮佢解冻呀，或者可以摆几多日，直情有好多细分功能。但你屋企都唔知几耐先有机会煮一次牛扒咁大把，咁你就唔好留咁多啲格呢，同埋留咁多啲功能去整呢啲嘢啦吓。所以有时我哋买嘢还买嘢，高价佢系咪好嘢呢？其实有时佢都系好嘢，但系佢好嘢系咪对于你屋企系咪有必要性呢？你就去进行评估一下，冇必要白使一啲钱系嘛，浪费啊！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8: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9: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10: 时床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11: 姑娘，辛苦晒你啊。
12: 唔该晒啊。
13: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7: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继续睇下大家嘅互动啦。咁啊，静妈就话：，刚才咧，即系讲起老一辈嘅嗰啲识少少收下电器啊，咁样。我屋企个个都识噶，识得拆开，搞唔掂咪装翻埋佢咯。对，最后都要买个台新噶咯，咁样吓，即系几大都要验证下。拆佢睇下先咁。其实有时候咧都系好事嚟嘅，即系你谂住都坏噶咯啲嘢，系咪？你拆去睇下，大概了解一下都好啊。等于好似以前啲风扇啊、电视啊，即系几十年代嗰啲吓，即系唔得嘅时候，你系硬系会点啊？拍拍佢咯，系咪？好似硬系觉得拍拍佢咧又得咁噶，但系有时候。你真系可能拍拍佢就得咗，但系有时拍拍佢越拍就越 short， 真系好。咁啊，继续讲下咧，就系嗰个电器吓，即系打完底系要买呢啲电器，点样去评估啊？等等，就系有时候都要警惕一啲嘅复杂功能嘅，就系话哇，这个家电咧，这个功能真系好多。我打个比如咧，买个洗控一体嘅洗衣机翻嚟咁计吓，咁咧又话啊，我仲唔单止可以帮你洗衫啊、洗羽绒、洗被，我仲可以帮你洗包包啊！即系你嗰啲贵嘢嗰啲包包咧吓，就喺听啊点样紫外线消毒啊，点样咧帮你咧就点样雾化喷啲多点样样嘅清洁消毒剂喺度啊！哇，你真系听完之后吓，哇乜而家啲洗衣机连包包都可以洗啊？几钱啊部洗衣机？20000多。跟住我直接咧就打断咗呢一个吓，打消咗呢一个买呢部连包包都可以洗嘅洗烘一体机。嘅呢个需求啦，当然啦，即系可能佢系会用呢一种功能嚟吸引咗有一啲嘅消费群体嘅吓，但系就话你嗰个频次高唔高咧？仲有你个包包系咪真系好似需要洗衫咁洗咧？其实系唔系啊嘛？即系我讲个洗衫咁洗就系个频次嘅问题吓，唔系话好似衫咁拧过嚟喺度转啊转啊，我嗰啲洗唔系呢个意思，就话佢个频次。其实系好低嘅，甚至乎有啲包包咧，你买翻嚟吓，终生使用佢嘅时间好短嘅，你可能孭下，跟住又将佢当成摆件摆喺屋企嘅嗰啲衣帽间啊、橱窗啊呢啲位置嘅。所以你如果买个洗衣机，20000多翻嚟，咁就系为咗多咗一个呢个咁嘅功能，其实又唔系好实际，系咪？所以我哋有时买呢啲家电嘅时候，佢功能系好多啊，但系系咪有必要呢？这个冇必要就冇必要咁样嘥咁多钱去买嘢啦。所以好多时候我哋要参考实际嘅嗰啲评价。如果你係网上买嘢咁计，如果网上买嘢佢都会有卖家售卖家售㗎，卖家售咁买家可能有时都会讲或者追加啲评价。咁你就睇下啦，追加评价当中有冇讲话啊刚才买返嚟嘅时候好好啊，但係唔使几耐又出现问题啊，或者噪音啊、故障率啊等等呢一啲。仲有我哋买家电呢，尽量避开嗰啲网红营销款。因为啊有时候呢即系你都刷手机短视频嗰啲咧，你就觉得啊佢拍得好啊，拍得靓，你对佢好有欲望同需求，但系实际上用唔用得好咧，就唔一定嘅。你都仲要睇翻，因为嗰啲网红嘅营销款系咩咧？佢嘅累积嘅临床啊，即系喺市面上佢嘅使用率、评价嘅数目仲未够。因为佢系一啲新出嘅嘢嚟噶嘛，系咪？所以佢好难话会有沉淀话，哦，有几多人用过之后，几多个月或者几多年之后出嚟嘅评价，你好难去参考。所以咧，呢一种即系叫做，哦，突然之间冒出嚟啲网红嘅产品咧，你就让佢先喺市面上先流通一段时间先，后面再去评估究竟你需唔需要买入吓。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星期三我会请嚟房地产专业人士同大家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啦，亦都帮我哋市民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听日再见，我系 Wing Wing。
1: 上午10:30。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呢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呢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呢活性物高达 80% 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

0: 款主打的就是清新自然的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走的是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不刺鼻，还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的衫更持久散发淡淡的香气。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更加之拉满，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哇，嗱嗱嗱，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入手了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各位早晨，10:32同你关注下天气啦。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白天是多云到雷阵雨的，吹两级的西南风，气温在25-32度之间，相对湿度是介乎55%-90%。预计今日傍晚转会有雷阵雨的，未来几日佛山的雷雨都比较频繁，其中13号夜间至到14号会有大雨到暴雨的，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10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御了。
4: 林晓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林晓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蓝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8: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7: 5月22日，蓝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8: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0: 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同佢喺埋一齐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你讲我听。
1: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2: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3: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4: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5: 姑娘，辛苦晒你啊！
6: 唔该晒啊！
7: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1: 你们一切成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8: 蓝妖姨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9: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潮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

0: 上午11:30，
1: 一段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3: 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雷阵雨，吹西南风两级啊。27-31摄氏度之间，今日咧多见阳光下，相对湿度55%-75%。不过未来几日咧，我市嘅雷雨天气频繁，其中13日嘅夜晚到14日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8-10级嘅雷雨大风呢啲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要注意防御啦。
4: 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4: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000。

0: 伯伯啊，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钱。

0: 5月1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期嘅佛山财之道。今日呢会同大家一起来倾倾最近呢同我哋嘅荷包啲理财相关嘅资讯，详细咁同大家讲从去年到而家，由嘅去年嘅年中到而家，咁喺投资市场当中呢最为之火热嘅呢就莫过于系呢一个黄金方面。去年就涨咗好多啦，特别喺第三、第四季度。咁但系到咗今年咧，一跨入咗2026年之后咧，就非常之波动啦。咁啊，黄金喺今年嘅一季度又有点样嘅表现咧？大家系买多咗啊，抑或咧系唔卖账咧？咁样或者系高位嘅时候更加系慎重咧？嗱，咁啊有数据出嚟咯。黄金咧有唔同嘅属性，首先一个世界货币嘅属性，一个咧投资嘅属性佢系有嘅，消费嘅属性佢系有嘅，咁啊对于喺工业上边嘅一种使用嘅属性系有嘅。咁我哋睇下最新嘅数据显示，中国黄金协会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系几多呢？ 303.292 吨，咁亦即系呢一季度呢黄金消费系300吨以上，同比增长 4.41%。虽然呢黄金嘅消费，即系话其实所谓嘅呢啲消费呢就系购买黄金嘅意思，即系一季度购买黄金我哋买咗几多呢？300吨，唔系指央妈去买下，系即系我哋市场上去买嘅。咁啊，具体嚟睇呢，原来呢唔系话每个人都买啲黄金嚟戴㗎。其实呢系有唔同嘅一个细分领域方面嘅分法㗎。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好啦，咁我哋一齐睇睇啦。一季度黄金首饰嘅消费量呢系84吨。同比下降呢 37%。呢啲主要系乜嘢呢？就系指嗰啲首饰黄金，首饰黄金。呢一个呢黄金首饰大家唔肯买，因为贵嘛，1400蚊到1500蚊一克。叫做认真贵下。咁我呢一个嘅销售同比下降 37%。跌幅创低咗2024年嚟嘅同期新高。咁而金条同埋金币嘅消费量呢就係 202.62 吨，同比增长 46.4%， 亦即係话呢更多人愿意点呀，300吨嘅黄金购买入面更多人係愿意去买金条同埋金币。呢啲好明显就唔係一种嘅消费作用啦，係一种嘅资产形式，或者甚至佢係一种嘅投资形式，或者佢以黄金作为一种自己家庭压仓底嘅一个资产。咁工业以及其他用金消费16吨到，同比下降 7.43%。咁所以呢喺工业或者系产业上边有啲地方都会用到黄金嘅。咁国际金价方面呢，今年一季度黄金期货现货维持震荡上扬啦，区间涨幅都好大嘅。黄金期货嘅涨呢一个嘅涨幅呢有 6.7% 几，咁呢一个现货嘅话 8.2%。黄金协会咧就表示啦，咁啊受到国际金价高位运行而且大幅度波动嘅影响，国内黄金首饰嘅消费咧系承压嘅，所以我哋见到其实好多金铺或者系卖首饰嘅啲店铺咧压力系大嘅，系嘛？咁啊市场嘅金又涨紧价，自己入货亦都系涨紧价，但系市场嘅呢一个消费需求大家咧就系比较多忍手先啦，觉得太贵。与此同时，黄金投资咧需要强劲，而个需求就好强劲，大家咧就会将黄金作为一种投资嘅标的，金条啊、金币啊都成为咗市场嘅热门投资品类。银行销售渠道嘅金条销量大增啊！咁啊，除此之外咧，高金价咧亦都推动咗咧工业企业嘅用金成本，咁所以咧黄金嘅需求咧亦都出现咗一定程度嘅下降啦，因为原料贵啊，咁呢一个咧就系金价方面。拉长啲时间嚟睇咧，从2024年以嚟

国际黄金嘅金价咧，从2000美元每盎司一路涨到而家咧，其实已经翻倍啊，4700美元每盎司左右。咁啊，国内嘅黄金首饰消费量咧，都从2024年开始进入一个下行嘅通道，所以咧，黄金越贵，其实反而大家你话哦，买金嚟戴咧系少咗嘅。咁啊，其实2024年咧，当年一季度咧呢一个嘅黄金首饰啊，买咗180几吨，咁啊有啲嘅已经下降啦。咁啊，2024年全年咧，黄金首饰咧就系呢个消费量大概系500几吨啦。不过到咗2025年嘅一季度咧，啊咁啊又继续跌，到咗今年见到又继续跌。咁啊，其实我哋睇到咧，金价嘅一路飙升，周大福啊、老凤祥啊、周生生啊、六福珠宝啊，多家品牌嘅金价咧，即系一啲首饰嘅金价吓，亦都超过咗咧1430蚊每克。所以一季度出现咗系全球嘅金色需求量下滑嘅，啊不过咧黄金嘅整体需求咧反而就喺上涨，咁、今年一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包括场外交易咧1231吨吓，同比增长2%，需求总金额飙升到创纪录嘅193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4%。咁世界黄金协会认为系由于乜嘢咧？因为大家都睇各国央行嘅，即系各个国家嘅央妈喺度做紧啲乜嘢，全球央行咧就系继续去买及黄金啊，咁所以咧亦都系形成咗一个对黄金嘅支撑。一季度全球央行嘅增储黄金244吨，咁啊好似土耳其啊、俄罗斯、阿塞拜疆咧呢啲国家咧啊，佢哋系即系少数官方机构咧，佢哋卖金嘅规模有所上升，但系全球央行购金嘅规模咧啊，仲系高于咧即系话呢一啲卖出嘅呢个规模嘅，咁所以整体嚟睇咧，仲系比较多啊一啲嘅央行会认可咧继续持有黄金嘅，咁好似地缘政治风险嘅日价仍然支撑住咧黄金嘅投资需求吓。好啦，咁二季度而家咧就已经系过咗一个月一个半月去啦。咁其实对于金价后期嘅走势，咁一啲嘅专业嘅分析会点睇咧？嗱，如果咧你系有持有一啲非消费品嘅金类，即系话非首饰类嘅金类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二季度以嚟咧，金价表现系比较震荡嘅，连续两个星期收跌之后咧，又见到咧又系走翻一个少少嘅上扬嘅趋势。咁对于后续嘅走势咧，唔同嘅机构睇法唔同啦。摩根士丹利咧就话啦，今年下半年咧，黄金咧就原先预计佢会到5700，而家估计到5200左右嘅啫，咁样。咁啊，黄金嘅定价逻辑咧，原先系点解会推高咧？个好大原因就系因为呢个地缘政治嘅避险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可能会翻到受啲咩因素影响咧？就系实际嘅利率啦、美元啦，同埋流动性啊呢一啲嘅传统嘅宏观因素影响。因为黄金其实佢会受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咁啊，有阵时咧被地缘政治嘅冲突啊，或者系呢个局势紧张，会喺一个短时间入边咧去推高佢，因为佢作为一种有避险，即系可以承载一定嘅避险情绪，好多人认为佢系一种避险资产添。咁样嘅一种存在，咁但系咧地缘政治嘅冲突啊，慢慢咧其实亦都咧会有新嘅转机或者新嘅谈判，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因素影响其实系会比例缩小翻啊，慢慢回归到好似日常嘅常见嘅一啲最主导嘅一啲宏观嘅因素，好似利率同利率之间嘅呢个关系啦，同美元之间嘅呢个翘翘板嘅关系啦。但系高盛方面咧就继续认为咧，到今年下半年咧，美元这个黄金可能会走上到5400，咁佢认为短期嘅金价当然系会面临住地缘局势咧，同埋咧金融市场波动下行嘅风险。但系中期嘅上行逻辑未变，支撑就嚟自于咧各个国家嘅央妈继续买金啊，咁啊投机仓位正常化，以及咧美联储相信未来大概率始终仲系会降息嘅咁样。咁而美国银行咧就多数系比较唱多啦，认为咧都会继续走噶啦，咁新人万国期货咧就认为中长期嚟睇咧，贵金属价格嘅中枢具备持续上行嘅基础，即系话整个贵金属预计资源呢啲能源资源方面仲系会一路走高嘅。咁一方面咧地缘政治方面嘅一个影响啦，另一方面咧就系市场对于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嘅担忧。咁所以喺大家唔愿意去买或者唔愿意手持美元资产嘅情况下，
咁有更多情况下呢係会去手持黄金嘅。不过我哋其实喺之前嘅节目都同大家有分享过，究竟我哋经常讲黄金係一种避险避险，咁其实係一种乜嘢概念呢？就好似一个遮雨棚咁嘅啫，即係其实出面风大雨大，一般情况下你唔会匿入个遮雨棚㗎嘛。咁但係风大雨大或者係一个局势嘅一啲震荡嘅情况，天气唔好嘅情况，我有个避雨棚入面避一避，即叫做

又系一种避险。咁啊，因为亦都系大家愿意在有风险的时候去入避雨棚，咁所以更多资金买入的时候亦都抬高了这个避雨棚的身价。但是当其他的投资会更加有一个收益性更加好的这个收益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走了啊，就落完雨之后各自是点就点样样了。所以这个呢亦都翻转头就讲到，虽然黄金我们讲它有一定的避险避雨的功能啊，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一种低风险的投资方式，不是一种低风险的投资标的，它仍然是属于高波动高风险，因为黄金的价格影响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地缘政治啦，大家嘅对于经济嘅预期啦、情绪啦，又或者美联储加唔加息啦，美国嘅债务方面啦，央行对黄金嘅需求啦，甚至黄金嘅开采量啦，等等等等，都会影响到金价，而且波动都会好大啊！呢点继续要留意啊！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

0: 落单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镊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一二三，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心。
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0: 好啦，咁啊，都好想问下大家咧，其实有冇买黄金咧？咁样，我记得其实早几个月咧，嗰啲嘅品牌咧，涨到砰砰声嘅话，要涨价啦，一口价嗰啲黄金要涨价，涨啦，嗱，涨啦。是不是真的有人买呢？咁样。咁我觉得其实金价在而家呢一个区位上边呢，真係买嚟做一啲消费嘅话呢，其实係人即呢个市场規模肯定係少咗嘅。嗱，所以呢我哋同真实嘅数据入边去睇到，大家唔好俾啲商家吓真。好多商家就话，我啲一口价黄金呢要涨30%、40%呀，係咪30,000元嘅一条手链啊，涨到成50,000元啦咁样。唉，我就真係想睇下边个会买啦啊。我卖嘅系工艺啊，咁样啦。结果事实证明啦，黄金首饰嘅消费呢跌咗37%，跌咗37%。咁所以当然有啲嘅黄金品牌呢，其实佢走嘅呢个销售嘅路径呢，就係话我哋呢啲系点样嘅古法金啊，呢啲工艺点样靓法啊，所以我一口价围返起身呢，一刻要成2,000元啊。咁我諗喺当下嘅呢个时势之下呢，大部分嘅消费者呢仲系唔系太愿意去为呢啲嘢呢付出咁高嘅日价啦。大家反而会觉得，我仲不如实实在在啦。嗱，你而家非首饰嘅1,000元一克就1,000元一克，系嘛？咁我就去买啊，或者我系囤喺屋企，咁我就中意嘅时候就攞嚟打。有啲人都系咁嘅，所以早前咧亦都有统计显示咧，就话而家嗰啲打金铺啊，生意好咗。啊，咁啊，有啲人甚至喺屋企自己打金添，但呢个就唔鼓励唔提倡啊，因为咧喺屋企打金其实系有风险嘅，唔系话嗰啲金损耗嘅风险啊，因为打金嘅过程当中都有烧伤、灼伤嘅啲风险嘅，只不过有人咁样做，但呢个咧唔鼓励吓。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就算去揾出边嘅打金铺打造你嘅首饰啊，都要揾一啲正规啊、有诚信噶啦吓，因为打金嘅过程当中亦都出现咗一啲嘅骗局啊，而家用一啲嘅叫来嘅金属嚟去侵入喺啲黄金入边吓，咁所以呢个咧就特别提醒大家。当然有啲嘅金铺咧啊，亦都咧被骗子所呃，咁啊收咗啲黄金翻嚟，一用发现，唔系全部都系黄金嚟嘅，有一啲咧系来啊呢一种嘅物质啦，咁样。总之啲嘢一贵起身咧，就乜嘢牛鬼蛇神咧都多噶啦。
1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0: 好啦，咁啊，除咗咧系黄金嘅消费同埋投资之余咧，仲有而家一样嘅消费，可能大家要唔开，或者以后你会要唔开，呢个就系 A。

0: AI 消费啦。哇，呢、這个社会真係我觉得近二十年嘅变化太大啦。从呢个互联网得喺大概十年前左右2016年嘅时候，我哋经常去做一啲嘅新闻话题，就叫咩互联网加互联网加。而家已经从互联网又跳到移动互联网，又短视频，又而家已经跳到 AI 呢个时代啦。咁所以以后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嘅 AI 助手，都会用到 AI。咁但係你去购买呢啲 AI 嘅服务付费，你使用 AI 要付费，你俾唔俾钱呢？已经有模型呢就提出啦，我要收钱啦。咁其实而家好多 AI 呢都系要付费嘅，咁佢可能系一啲比较高端嘅模型啦，又或者系一啲大模型，佢哋嘅高端一啲嘅，即系复杂一啲嘅这个嘅服务或者系功能要付费，有人真系付费，因为有人真系喺职场当中、工作当中系使用到佢。咁我哋睇 AI 大模型一个月500元付费订阅，你觉得贵唔贵呢？大家好熟悉嘅字节跳动旗下嘅 AI 豆包啊，被曝光近期咧就会上线呢个付费订阅体系啦。咁啊喺苹果商店咧就见到咧佢已经有三档定价啦，顶格咧就系一个月就嚟500元。豆包同步咧都确认相关嘅增值服务正喺度测试当中吓。呢、這个动作咧瞬间点燃咗市场关于豆包付费定价嘅全民意见啊，更加标志住国内生成式 AI 将会彻底告别免费内卷，卷都卷嘅，但系唔会免费俾大家用啦。嗱，咁啊正式冲入呢一个商业化能力贴身肉搏嘅深水区啦。嗱，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就觉得诶、我用多呢个工具，咁啊又要俾钱。但我相信大家其实系会计自己条数嘅。嗱，如果我使用佢有好大嘅得着，我嘅工作当中真系有好大嘅帮助，能够为我提高更高嘅效率，咁呢500元抵啊！但系对于应用方就唔系啦，对于推出呢啲 AI APP 呢啲 AI 平台嘅商家就唔系啦。之前大家咧仲系一个互相嘅热闹嘅展示肌肉嘅过程当中，即系 show 肌肉嘅过程当中，你有啲乜嘢，我有啲乜嘢，我呢个模型点样强大，我呢个模型可以做啲乜嘢。而家系真正到要埋身肉搏啊，唔系净系露啲肌肉出嚟得噶啦，真系要对打过。咁究竟消费者会为边个要投票呢？咁我都觉得好好奇。呢件事背后五大嘅核心关键，估计咧行业未来嘅走向咧都会系咁啦。第一个咧就系呢个系一个梯度定价嘅方式吓，咁所以咧今次系有68元一个月、200元一个月、500元一个月，睇落去咧就系从普通用户到专业用户嘅全层覆盖吓。咁啊放到整个国内 AI 市场当中，争议都会有嘅，因为国内有啲主流嘅 AI 产品会员定价一般都系30到50元个月啫。咁你豆包起步价已经高过好多人，究竟你能够为我提供啲乜嘢咧？呢样嘢咧？我相信好多人仲会想打个问号，我唔用豆包，我用 DeepSeek 问千问得唔得啊？都有元宝啊，咁啊，但系咧，如果净系纠结呢一个贵唔贵，就错过咗豆包呢一步棋佢嘅第二个细节啦，就系、是、付费能力咧，从一开始就谋定高价值生产场景，而唔系大众嘅闲聊流量噃，亦即系豆包话啦，佢个付费解锁嘅核心功能全部集中喺啲乜嘢咧？全部都系为你嘅工作而去围绕嘅，搞 PPT 啊，做 PPT 啦，深度数据分析啦，影视制作等。等等，而不是日常的那些问答或者搜索。你听到咁样，你觉得会唔会都几心动呢？第三个细节就系字节 AI 商业化闭环，终于去补咗佢嘅一块拼图啦。自从入局呢个大模型以嚟啦，字节靠住免费嘅打法，咁啊使到咧豆包其实咧喺呢几年嚟都系喺 C 端市场好受欢迎，有海量嘅用户规模。但系佢嘅研发同埋算力嘅投入，最终都未变现嘅。咁呢啲投入最后佢要点样赚钱呢？喺有咁巨大嘅流量之下，意味住佢要从烧钱扩流量嘅上半场，要去转化到自我造血嘅下半场啦。亦即系话，相信自制嘅豆包团队而家咧都是卯足了劲，真正从以前有人养佢，到而家有钱拨落嚟养佢，到而家真正要走入市场自己养自己啦。究竟消费者为唔为你埋单呢？第四个细节就系因为咧国内嘅 AI 行业嘅竞争格局已经发生好大嘅变化，豆包嘅入局阿里啦、百度啦、科大讯飞啦、字节呢啲头部嘅厂家已经系布局紧 C 端付费嘅呢一个赛道噶啦，行业竞争进入到白热化、贴身肉搏嘅阶段啦。真正究竟边个能够有高嘅日活，边个能够受到消费者用金钱去投票？第五个就是普通用户的一个担忧啦。咁虽然咧佢仲有一个免费基础版嘅，但系好多人仲会担忧，喂，你会唔会限制我嘅 用嘅次数噶？免费基础版啲数据会唔会差啲噶？会唔会甩漏多啲噶？会唔会参考嘅文献或者系数据少啲噶？咁样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其实都系大家所关心嘅。免费底座能唔能够长期稳定去兑现咧？這个冇人知道吓，话唔定以后所有 AI 都要用钱。翻到最初嘅问题，500蚊包月贵唔贵咧？啊，对于能够靠佢产生商业价值嘅专业用户嚟讲咧，值得啊！我谂完500蚊请一个小助手系嘛啊，咁啊，但系商业嘅本质从来都唔系等价交换嘅吓，免费嘅流量泡沫撑唔起行业嘅长远未来嘅话咧，大家最后都系一个个咁嘅戳破即是泡沫的。AI 嘅下一个十年注定唔系边个可以烧钱，边个钱多，佢就边一个系玩家，而系属于能够为用户创造更多不可替代价值嘅玩家。所以而家好多人就会话，诶、哎，其实好焦虑 AI 会嚟取代自己啊 ，AI 会嚟影响自己啊。咁确实 AI 会去冲击到某一啲嘅工作，但系我觉得 AI 佢目前更多嘅定位作为一种功能性、一种工具性嘅嘢，关键仲系我哋要点样去用好呢个工具。你用好呢个工具，好似上一个时代，你用好移动互联网，你用好啊短视频呢啲流量带俾你嘅赋能，咁喺你嘅工作上边，喺你嘅职业上边，喺你嘅发展上边就有好大嘅提升啦。咁我觉得咧，呢个其实都系一样嘅逻辑。我哋将佢睇成一种工具，或者甚至以前我哋用嘅叫工具，而家 AI 可能仲逐渐会成为我哋嘅工具人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一个所谓嘅虚拟嘅人啊，嗱咁啊，每一个月份我哋要交电话费，交每年要交网费，呢啲大家就已经系熟悉咗噶啦，甚至好多嘅 A P P 你要交会员费，咁而豆包啊、千问啊等等嘅呢啲嘅你嘅 A I 助手，你愿唔愿意每个月去养佢呢？或者你愿意一个月花几多钱嚟养佢呢？啊，你希望佢为你带嚟嘅边一啲嘅资讯或者系功能呢？嗱，呢个话题我哋继续咧会喺表妹财经派嘅视频号同大家咧详细一齐嚟倾倾啊！咁希望大家都去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每日同你更新一啲咧同我哋贴身相关嘅有趣嘅，而且咧系一啲重要嘅金融同埋咧财经方面嘅资讯啊！大家喺微信搜索表妹财经派啊，亦都可以喺佛山街 A P P 啊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又或者系搜索远转财经啊，远军个远，远转财经就会有我哋节目当中嘅一啲干货啦，同大家咧持续分享嘅。好啦，咁今日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听日11:30再见啦。
2: 中午12:00，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衣服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6: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5: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7: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7: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8: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9: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2: 唐代的广州城外，周围都是动物。咁喺广州嘅西南边呢，后尾闻名天下嘅佛山镇呢个时候咧，仲未出现。佛山人讲嘅佛山历史，经常挂喺口边一句说话，就系、是、少积于尽。尽是西晋东晋的晋，少迹就是最初的痕迹。咁晋代的佛山镇咧，显露在地表外边最初的痕迹，就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沙洲。唐代的时候，佛山镇呢笪地方就冇乜人嘅。喺佛山中二乡志里边讲，话乡之成聚，相传少于变宋。意思即是话，到了宋代的时候啊，佛山镇这一笪地方呢，啲海水先啱啱退走咗啫。因为水退啊，就见到一大片陆地。正因为咁，啲人先慢慢聚集，繁衍生息。根据南海市罗村镇志里头讲到话，唐朝的时候，而家嘅罗村境内呢，亦都系一片浅海滩。到了宋朝的时候啊，才开始有人在这处慢慢地造田。南海九江乡志里面说，南海乡落，九江实清聚，唐宋以上，其事尚在岛屿，无论也。亦即是说，整个南海九江那边的乡村聚集就最多的。但是唐宋以前，九江亦都是海里面一个海岛，没什么好讲的。顺德的龙山乡志里面都有类似的记载，说考宋元以前，山外皆海，潦水遂为患，民作高浮而居，未成也。意思就是说呢，在宋朝以前，龙山这一带亦都是大海，只有少数地势比较高的山岗上边有些人居住。咁综合这些历史资料呢，俾到我们提供的信息就是说，而家嘅广佛地区啊，喺唐朝嘅时候，大部分都系处于海滩同埋沼泽嘅状态。所讲繁荣嘅广州，亦都系一个小城，而且仲系一个孤城嚟添。嗱，我哋所讲嘅中心啊，系相对于外围嚟讲，冇外围，亦都冇所谓嘅中心咯。而唐代嘅广州，啱啱就缺少外围嘅。冇外围呢，亦都意味住广州省就冇产业供给同埋消费需求嘅支撑啦。从产业嘅供给嚟睇，虽然嗰陣时呢，广州省亦都有一啲手工业，包括纺织啦、陶业啦、造船业啦咁。但广州咁细，呢啲手工业嘅规模当然亦都可想而知囉。根本係支撑唔起整个广州好大嘅出口量嘅。嗰个时候，广州出口嘅商品大部分都系嚟自内地。咁啊，从消费需求嚟睇咧，广州嗰啲来佬货主要就唔系喺广东，甚至亦都唔会喺岭南地区呢处消费。咁呢啲咁嘅商品消费市场啊，主要集中喺边度呢？又嗱，张九龄咧就俾咗个答案出嚟，佢话广州进口嘅呢啲咁嘅嘢啊，有两个主要的销售市场，一个是长安、洛阳，满足社会上边那些上层的消费；另外一个呢，就是江淮地区的市场。唐朝江淮地区已经是一个非常之富庶的地区，有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讲法，亦就话呢，国家十分之依赖江淮地区的啲税收和物资。特别是江淮地区的扬州啊，唐代的时候有扬一亿二的讲法， 杨所指的就是扬州，益就是益州，亦就是现在的成都。这句说话讲话国内市场的繁荣程度啊，扬州就排在第一，益州就排在第二。扬州有钱人好多，对广州进口的一些来佬货呢好有需求。唐代的广州既没有足够的产业腹地的支撑，亦都没有庞大的消费市场的需求，只不过是一个繁华的孤城啫。这个亦都不可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的条件咯。根据学者研究过就说，唐朝中央政府对广州省的定位就是手边和海外的贸易。所以呢一定要讲广州在经济领域亦都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这个只不过就是一个海外贸易中心啫，绝对不是一个区域经济中心。至于讲到手边呢，是因为当时广州省外边就是海啦。所以说那阵时的广州是海防前线亦都不为过的。关于广州和军事活动的关系，我在这处呢亦都顺便讲两句下。广州呢，我们首先想到就是一座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经济繁华的城市啊。但我前面讲过啦，广州省最初的选址建设主要是出于军事的考虑。回过头来看广州两千几年的历史遭遇，就会发现这座城市啊就有着很强的军事属性，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样东西呢我后面呢就会讲到的啦。而唐代的韶州就不同了，韶州就住在连接岭南和岭北的主要的一个通道上边，比较容易得到自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辐射的带动，开发比较早，在唐代的位置还是比较领先的。特别是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宜山通道以后，韶州就成为了岭南岭北物资来往的枢纽，商贸相当发达，人口亦都好聚集。正因如此，所以佢嘅发展就好快。唐代嘅时候，韶州嗰边就种禾嘅，产量已经差唔多接近江淮地区。花果香油茶叶棉麻等呢咁嘅经济作物嘅种植喺韶州嗰边亦都好普遍。有啲呢仲成为咗上贡朝廷嘅土特产添。粤北矿产的资源很丰富的。唐代的时候广东首次发现铁矿。那时候发现的铁矿呢主要就是在粤北连渣一带。另外呢粤北地区还有金矿、银矿和铜矿。所以那边的冶炼业也都相当发达。纺织业呢也都关他份。因此呢连州的铸钱业也都很繁荣。另外韶州所产的竹簪亦就话用竹整成的纸张，在当时唐朝人的著作里头就已经被列为国内的名优特产。那阵时的韶州啊，有中心有外围，有农业，亦都有各类的手工业，甚至广州的海外贸易的优势呢亦都是同韶州共享的。一大二岭的通道开通之后呢，大部分在广州出口内地的商品都会经过韶州，而在广州进口的来佬货要卖到内地，大部分又要经过韶州。那阵时的韶州就算不能够讲是广东的经济中心，亦都算是粤北地区的经济中心。所以黄埔市的那句岭南之蜀州以百数，韶州为大，那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宋代开始，广州的海外贸易就比唐代就更加之繁荣。但这个不是广州经济迅速提升的因素。那不是这样东西又是什么啊？大家听着了，令到广州经济地位提升的呢，因为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珠江三角洲形成的速度加快了。海水一退，好多地呢都现晒出来了。一有地就梗是有人的了，是不是？所以好多人就开始在这处开垦和繁衍。农业以及各类的手工业就在这里得到很迅速的发展。那种发展快成点呢？ 横跨而家南海同埋顺德两个区嘅大型农业灌溉工程桑园围就已经出现，粮食生产。

0: 省嘅能力亦都大幅提升，咁号称广米，广州嘅广，米饭嘅米，广米啊！呢、這个广米就唔单止能够满足广东嘅消费需求，而且仲卖到东南各省添。我谂啊，由呢个时候开始呢，作为技术创新型嘅城镇嘅佛山镇呢，冶炼业亦都兴盛起身。珠江三角洲嘅经济兴盛，令到广州获得咗外围嘅支撑，特别系广州省周边就出现咗系列有一定经济实力嘅城镇，比如讲南海县管辖嘅大通镇，有番禺县管辖嘅瑞石、平石、猎德、大水、白田、石门、扶树等七个镇。嗱，呢个咧就系著名嘅宋朝八大镇。根据研究呢，宋代广州周边呢八大镇分别经营唔同嘅贸易商品，彼此之间就互联互通，相辅相成，形成咗以广州城为中心，八个镇为副中心嘅城镇体系。咁广州嘅中心地位就咁样开始支棱起身。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邝伟，播讲梁斌。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流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满满。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我南妖姨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南妖姨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6: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7: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6: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8: 周末溜玩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9: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8: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9: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10: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1: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啦，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不是那些即冲粉的龟苓膏，龟板的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在第2位，真材实料，吃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灭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呢亦没有额外地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很啱食用，尤其是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喜欢吃辣的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 仲附送咗

0: 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1: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
2: 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3: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4: 姑娘，辛苦晒你啊！
5: 唔该晒啊！
6: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今日咧倾一个好实用嘅话题，住喺边一度咧，其实都会影响咧寿命嘅长短。好多人觉得空气好啊、节奏慢嘅地方更加适合养生长寿，比如云南啊、西藏啊。咁但系国家卫健委公布嘅数据咧，可能会颠覆你嘅认知啊。国家卫健委嘅统计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排名前十嘅城市咧，系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呢啲经济发达地区啊。咁啊，前十当中咧，亦都有广东。其中上海以 82.8 岁排名第一，而西藏呢人均预期寿命呢 72.5 岁，两地相差咗成10岁、啊。听到呢度都系觉得同我哋一般认知有啲唔同，北上广压力咁大，节奏咁快，点解反而会长寿呢？其实大家睇返啦，无论呢喺节奏快呢压力大嘅香港地区呢，亦或系日本地区呢，佢哋嘅人均寿命呢都系好高嘅。咁今日呢同大家嚟讲讲当中嘅一啲原因啦。普通人呢就唔需要搬屋，亦都能够享受到大城市嘅长寿福利。首先要讲明，我哋人讲嘅人均预期寿命唔系简单嘅平均寿命，而呢个指标呢真正能够反映一个地方嘅医疗水平、生活质量同埋健康保障，亦都系国家规划养老医疗嘅重要依据。大城市寿命更长，核心原因呢唔系因为大城市冇乜压力，反而压力更大，而系经济转化成医疗优势， GDP 高就有更多嘅钱投入医院建设、引进医生同埋设备、扩大医保覆盖，呢个呢系延长寿命嘅关键。讲到医疗，大城市嘅优势咧就唔单止系医院多，而国家三级公立医院喺国考当中代表全国前1%嘅 A++ 顶级医院，几乎咧就集中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呢啲地方。呢啲医院咧系疑难杂症嘅终点站，亦都系新药新技术嘅首发站，好似抗癌嘅CAR-T疗法啦、国产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啦，最早咧都系喺上海、北京嗰啲大医院咧投入使用。好多喺老家被劝放弃嘅重症，到咗大医院一诊断咧，仲系可以攞出咧唔错嘅治疗嘅呢个方案，同埋有好好嘅治疗机会。可以讲面对大病，医院水平唔同，生存嘅机会就有好大嘅区别啦。但系问题嚟啦，咁啊优质嘅医疗资源都系昂贵嘅，不如好似上海瑞金医院专家挂号费最高都要1600元，先进治疗手段嘅自费压力大，普通家庭咧好难话轻松就用得上。不过亦都唔需要担心，有两个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唔需要咁高成本享受优质嘅医疗，拉平一啲嘅地域差距。第一招就系用互联网医院加手术机器人，打破地域限制。而家上海瑞金啊、北京协和啊呢大医院咧，开咗互联网医院嘅，喺屋企用手机亦都可以挂专家号，传翻个检查报告咧就能够问诊啦。而远程手术机器人系更加叻，专家喺北上广深就能够同几千公里外嘅患者咧做手术，创伤少，恢复快，唔需要咧中间咧长途奔波。第二招咧，亦都系最常见，就系配一份嘅商业险啦，将呢一个嘅风险转移出去，留翻俾自己就医嘅选择权。质子重离子、CAR-T、手术机器人呢一啲，医保报销范围有限，自付压力大，一份嘅100万医疗险其实咧可以覆盖到唔少嘅高端治疗费用。如果想住特需啊、国际部啊，享受专家预约啊、住院直付啊，唔需要排队啊呢啲服务，中高端医疗险咧可以满足，性价比都比较高。咁啊，呢个咧，比如好似五岁嘅小朋友，中高端医疗险带门诊责任，一年咧可能就几百蚊啊。地理环境咧唔能够决定寿命嘅长短。咁啊，以前睇病咧好多都会向大城市逼，瞓车站啦，排晒长龙。而家有互联网，有先进技术，有保险，普通人喺家门口咧，亦都系可以享受顶尖嘅医疗保障。提前做好健康规划，拣啱工具咧，每个人咧都可以为自己嘅生活品质有更高嘅保障啊！
1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

0: 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中午好，同你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会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噶，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喺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细系55%啊！预计未来几日啦，佛山都系雷雨频繁嘅，其中13号夜间至到14号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啊！
3: 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玉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就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5: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6: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5: 咁点算啊？
6: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9: 家校之间的共育，老师和家长之间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以前是讲过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10: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不是对手，是队友，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大家目标是一致的，老师想教好学生，家长想自己的孩子成长得好。
9: 所以他这种合作伙伴不是说两间公司的合作伙伴，而是同一个队伍里面的合作伙伴。
10: 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和老师呢是要结成同一阵线的，而不是两大阵营对抗的。只要同一个阵线形成同盟，这样的话呢，教育好细路是不难的。我又做过老师，我又做过家长，我就觉得呢，要解决好家校矛盾呢，是双方都要注意的。即是俗语讲，一个巴掌拍不响。先从教师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很有名的苏联的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呢，他说将儿童啊比作一个大理石，要将这个大理石呢变成一个好的雕像，是要6个雕塑家一起努力的。哪6个雕塑家呢？一个家庭，一个是学校，第3个是儿童所在的集体的班，第4个呢是儿童自己本人，第5个是书籍，第6就是社会。最核心的力量是2个，家庭和学校。咁啊，班主任工作规定有一个职责，要经常和家长沟通，共同教育好学生的，要理解到家长的难处。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越讲越掂，
11: 郑聪，
1: 越讲越掂，
12: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吓， 正確嘅姿勢係好優雅咁揭開個茶壺蓋，放喺湖邊，阿姐行過望一眼，即刻就會明㗎啦，係咪好有默契啊？第二個叩子借茶，人哋幫你咧斟茶，咁你講一句標準嘅唔該啊，呢個基本嘢嚟嘅，高手都會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輕輕哼兩下個台面，呢、這個咪就係江湖規矩啦。啊，相傳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係有關，表示叩謝隆恩啊，係咪好有古風咧？嗱，呢啲動作咧就係老廣之間嘅摩斯密碼，唔出聲就搞掂噶啦嚇，夠曬盞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要点》。
1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13: 郑聪越讲越掂。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0: 要多谢啦，就系收听紧越讲越掂啦，咁令到我哋有幸咧，可以喺开工嘅时候服务到你嘅观众啦。咁特别系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你又打紧卡或者留紧言啊，发紧图片啊，揿紧点赞啊，打紧相嘅观众啊，咁譬如棉花糖啦，Amy 正妈啦，尾数系06啦，仲有在南沙开网约车啦，呢位系 Lover 啦。爱看海的姑娘啦，阿群啦，火炎炎啦，棉花糖啦，叮当猫啦，顺德李生啦，咁同埋真係好似首歌讲嘅，一体两面啦。我淨係睇你个头像就知道好两面啦。阿何明话郑中饿了，咁但发过嚟就两张图片嘅，咁大家都可以揿去睇嘅，睇落就几生猛几新鲜，应该冇睇错就有斑啦，有阿拉斯加长脚蟹啦咁样。究竟是你饿了定是话我睇到你啲图片饿了呢？咪用我哋经常讲就话两体咯，真係一体两面啊。只要讲话两体啊，或者讲到即係事物啊，或者好多东西可能会有正反嘅两面啊，即係凡事可能都会系有咁样啊。咁其中有一句几盏鬼嘅，喺佛山呢度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呢句话就系佛山呢度产生出嚟嘅歇后语啦。咁今日你都会成为越讲越甜里面分享嘅两个词里面嘅第一个，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人咪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甜，盏鬼粤语学堂。
1: 今日我哋嚟讲下同佛山有关嘅粤语歇后语，容其灯泡。呢一句说话你有冇听过？容其灯泡就系有着有唔着，意思就系凡事有双面性，既有好嘅一面，亦即系有着啦，亦都有唔好嘅一面，就系唔着啦。强调我哋睇事物要一分为二。容其即系而家容桂嗰边咧，喺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嘅时候，系重要嘅小家电生产集散地。当地工厂曾经大量生产电灯泡等等嘅基础电器。咁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好有限，产品嘅质量唔多稳定，消费者购买灯泡嘅时候咧，经常会出现有时又着，有时唔着咁样嘅情况。民间就戏称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后尾就扩展到评价一个人，强调唔可以单单睇一件事就全盘否定又或者全盘肯定。而着呢，喺粤语当中既有亮起嘅意思，亦都可以引申为好处优点，譬如话有冇得着啊咁样。强调事或者系人嘅表现往往唔多稳定，唔好片面片刻咁去评价。譬如你可以讲，佢呢次提案虽然有疏漏，但系整体思路创新，都算系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唔好全盘否定佢啊。网购商品呢，平就平啦，不过呢可能物流太慢，同埋有时候都睇唔到佢嗰啲真实情况，正一容其灯泡嚟。不过你要注意喎，容其灯泡呢系专指事物有两面性，就唔同我哋成日讲嘅电灯胆，即系拍拖当中嘅左手左脚嘅第三者。而且亦都唔系一味话佢质量差，而系要有辩证思维。意思系阿波，意思即系好似我哋小学写作文咁啊，一只眼。意思即系好似我哋小学写英语作文咁啊。A coin has two points。
2: 一蚊一只鸡，
3: 人咪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得啦，杨聪啦，为咗等大家咧，顺便咧学粤语之余咧，顺便都学英语啦，就。

要嘅事情咧，讲几次啊？咁佢都同大家讲啦，佢话 con has two point 咁，系啦，容器灯泡啊，有着有唔着。我见到啦，阿飞咧就话细个好似听过啊，好有熟悉感。主要好有熟悉感，当然有另外一个原因啦，就系、是、如果食开 BB 腩，你都知啦，即系 BB 腩吓，有辣有唔辣。对，就两件事嚟嘅。所以啱先讲到啦，好多东西啦，事物都可能会有两面睇啦。咁当我哋讲到容器灯泡嘅时候咧，往往你都系好中性嘅状态，即系表示呢件事喂，咁都几睇啦。你睇到呢一面嘅同时，其实另外一面亦都 OK 嘅咁样。

得啦 ，K K 就话以前我爷爷都成日有讲呢句话噶，咁样咁啊，主要就讲俾我哋听，要接受到啲嘢唔完美咯，咁样啊，啱噶，个人觉得呢个判断就好准确，即系世界上面好少事物系好完美噶嘛。咁本来创造呢个歇后语出嚟嘅时候，意思就系有着有唔着，咁我哋知道系咁样先可以做到个理性嘅判断。不过广府人就好务实嘅，唔系一味净系追求嗰啲好极端嘅完美。就等于我哋交朋友啊，身边啲亲朋戚友就知啦。啊，即系噶，佢呢样嘢好叻嘅咁。喂，但系咁、啊，你揾得佢嘅话，你又预咗佢阵间可能会咁噶喎，咁即系有利有弊啦。当中去揾呢个平衡点。唱歌嘅容祖儿啊，歌名叫做《亮》。

0: 告时间，即刻清场。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元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6: 越讲越
2: 掂，越听越啱听。讲到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意思就是话凡事要两睇嘅，要有多面性嘅。咁我就谂起陈奕迅嘅嗰首苦瓜啦。细个嘅时候，我又唔好中意食苦瓜，觉得佢有阵好涩嘅味道。但系大个之后咧，我又会觉得，哎呀，可能系真系身体老啦。要清热解毒啊，要去下湿啊，咁样我又好鍾意去饮一啲苦瓜嘅饮品啊，譬如有一个苦瓜柠檬茶呢，我都几鍾意。如同呢一首歌唱嘅一样，有啲嘢你唔可以淨係睇佢一面嘅。正所谓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我哋要全盘嚟睇㗎嘛。
7: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DJ 郑聪，精彩直播。
3: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9: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1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2: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姐。
14: 我系好行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15: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越讲。

嗱，想睇下人哋咧系咪纯血老广咧，其实好容易嘅啫吓。你试下同佢讲，生仔未必啊就系福，打你咪打你咯，唔使惊。系嘅，成吉思汗打仔，闻一闻，索一索，呢个风吹鸡蛋糖。系嘅，豉油捞饭。一二三四五六七，星期一至星期七，仲有呢、這个打波先嚟落雨，寿星公吊颈，日本干鱿丸，哎，好劲啊！你真系，俾个五我先，果然系正宗老广啊！同声同气讲粤语，多谢你捧场，点赞收藏，转发俾佢，仲有佢啊吓，睇下佢哋系咪自己有先。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嗱，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7: 接住落嚟，我希望大家用你嘅眼睛望住台上嗰个朋友，然后用你的耳朵听着我唱歌，那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为你们送上的是忘了隐藏不情。

讲真啦，啱啱都俾佢吓一跳，因为我揿完粒掣啦，播一只歌，谂住去饮啖水，突然间都有人讲嘢嘅咁样，我以为杨聪突然间又讲话嘅，啱啱仲讲苦瓜，听真啲，原来刘德华嚟嘅。咁其实都好耐啦，冇听过呢首歌。多谢各位啦，今日捧场啦，越讲越掂啦，一齐咧回忆翻起当年都好经典嘅一首作品啊，《忘了隐藏》。

0: 乜嘢啊？大隻健就话聪哥系唔系以为洋葱要整蛊你啊？咁样我唔会，我点会咁谂呢？阿洋葱对我好嘅，系佢冇唔会谂呢啲嘢嘅，唔会整蛊我嘅。嗰阵时我未识佢咧，但系又知道佢咧就系阿邱静姐姐嘅徒弟啦，即系我都叫识嘅，但系接触唔冇咁多嘅时候咧，我有一次都得好多唔好似喺电梯咧，我就问阿邱静姐姐，我话诶你觉得点样睇而家你嗰、那个徒弟仔啊阿洋葱啊咁样？邱静姐姐话咁样。咁就之后我觉得你 OK 咁样稳阵啦，除非阿洋葱咧系隐藏得好深嘅啫，所以就歌咧叫忘了隐藏。咁至于阿洋葱隐唔隐藏唔知啦。咁我但系讲翻咧就我哋跟住来要讲嘅呢个词咧就唔系忘了隐藏，系直头都冇打算隐藏。喺粤语里边，如果喂完全冇打算隐藏嘅，我就唔真实噶啦，系咯，我就系咁样。你至于你中唔中意另计啦。咁究竟有一个咩词有关佛山市？呢句歇后语都系粤语里边好经典嘅歇后语啊！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系石湾公仔冇肚肠啊，意思系指一个人心思好单纯，冇心机。咁就唔系话佢冷酷无情，即系你唔好睇嗰个冇心肠咧，就以为系冷酷无情。其实咧就唔系嘅，只系话佢有啲单纯咁啦吓。咁系源自于石湾陶塑嘅工艺特点。陶塑嘅人物外表栩栩如生，但系内部中间咧冇内藏，咁啊由此引申为一个人性格好直率，藏唔住心事啊。石湾陶塑嘅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明清时期因为石湾瓦甲天下而闻名，咁而人物陶塑亦即系石湾公仔咧就成为咗代表品类啦。咁点解佢嘅中间要空呢？其实系因为工艺实用需求嚟噶。陶土高温容易收缩，中空设计可以受热均匀，确保成品完整。咁大家咧就观察到呢啲石湾公仔形象兼备，但系冇内脏嘅特点，将工艺特性转化为生活哲理，就流传开嚟啦。所以大家经常咧就用石湾公仔冇肚肠咧去调侃亲友太直白，唔识得收收埋埋，体现到我哋广府人对质朴性格嘅包容啊。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讲真心话得罪人，正因为石湾公仔冇肚肠嘅，但系大家都知道佢冇意嘅。做生意又要醒目啲啦，你咁石湾公仔冇肚肠，迟早俾人呃到贴地咁讲。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望阿飞话邱静姐姐嘅呵呵咁样，咁即系你想讲咩？呵呵好笑啊，真系。咁可能就系得嘅，佢好单纯嘅。边个自己谂啦咁就，即系啱先讲到啦，即系呢个石湾公仔冇肚肠啦。咁啊，洋葱都特别提醒啦，呢个系冇闹人意思嘅。咁啊，广府话里边如果系闹人咧，通常唔会讲喂你冇肚肠嘅咁样，有都系讲你冇心肝，即系冇心肝就代表住无情无义啦。但系冇肚肠就唔系呢个意思，只系讲佢好直不甩啦，即系好多东西都唔会话隐藏咁嘅意思咯。因为广府文化里边咧，其实都欣赏精叻，亦都包容呢啲纯真。至于讲到嘅石湾公仔冇肚肠嘅，因为石湾公仔有形有神，但系就冇肚肠，所以民间将观察到嘅说话咧，变成一句经典嘅歇后语。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hey，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越听越啱听。
5: 石湾公仔冇肚肠，就是、形容一个人。你外面睇起身好单纯嘅，哇！啲石湾公仔咁啊，笑口噬噬嘅，好开心，好活灵活现嘅。但系内在咧就冇心计嘅，正如你攞个石湾公仔睇下里边，诶，中空嘅，甚至有啲啊做前硬嘅咁样。虽然带有少少调侃嘅味道，但系咧亦都系形容一啲人好率真啦咁。唉。人一世物一世，活喺呢个世上，唔系话所有嘅事、所有嘅人都系要暗含住好多嘅一啲心计嘅。咁你每一日都去谂，我点样去算计呢、這个、算计嗰、那个，几咁攰啦，系嘛？所以有人话：哎呀，做喺和尚敲钟系好消极嘅一个态度。你唔好理佢活得开心，佢活得自在。所以喺我睇嚟，石湾公仔冇肚肠咧，喺我嘅字典当中，褒义词嚟噶呢个系。咁同样啦，与之相关嘅一首歌，当然要搬出我哋镇台之宝阿郭 Sir 呢一首《石湾公仔》啦。每到新年嘅时候咧，你行花街总系会听到佢喺度唱呢一首歌噶。同埋每到新年之前咧，石湾嗰边嘅一啲厂家咧就会揾佢录广告嘅。但系我又好想讲一下咧，我做广告制作咁多年咧，每一年嘅广告词咧都系嗰一句：猪年嚟啦，老友；狗年嚟啦，老友。蛇年嚟啦，老友，买翻只石湾公仔翻屋企摆下咧。我后屘我笑郭 Sir， 其实你唔使录咁多条啊，你录晒十二生肖，每一年贴上去咪得咯。啊，呢啲厂家都几得意啊，都几贴合自己啊。石湾公仔冇到场，咁多年嚟十二年嚟都冇换过广告词。

记得王主持话咁，即系咪提前过年啊咁样啊？唔系啊，咁即系话讲到石湾公仔啦，洋葱搬啊交通国嘅石湾公仔出嚟，真系合情合理合法啦，简直。至于今日我哋讲两个词，一个系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啦，另外一个歇后语就石湾公仔舞蹈场啦，即系确实咧对人咧可以学下石湾公仔嘅坦荡啊，冇咁虚伪。至于讲话对事咧，都可以学下呢个容其灯泡嘅一分为二啊。所以咧，今日咧希望咧通过两个词啦，就啱先讲到嘅容其灯泡有着有唔着啊，就学到里面嘅辩证思维。至于讲话石湾公仔舞蹈场咧，入边你都有呢份好就好抵赞嘅纯真啦，因为两个好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其实都系咧就我哋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啦，留俾我哋啲晚辈嘅生活智慧。咁啊，教识我哋即系话睇事情啦，真系有啲时候啦，唔好咁偏激。至于做人咧，就唔系有啲时候啊，就最好一直都系啦，唔好咁虚伪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容得落或者叫做接受得到啊，呢、这个有着有唔着，有辣有唔辣啊，咁亦都可以啦，就守得住呢一个舞蹈场嘅呢份真心啦，无论系人哋定还是自己。有啲事情咧，就正如啱先杨聪所讲啊，个人都系好同意嘅，唔好咁复杂嘅。无论系边方面啊，有啲可疑嘅话啦，最珍贵嘅东西往往都系好简单嘅。

0: 下午1: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

0: 预报。
1: 好啦，呢、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75%。咁啊，展望咧今晚咧就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5到29度，相对湿度55%到95%。展望咧未来几日咧，我市咧都会系雷雨频繁噶，其中咧13号嘅夜间至到14号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并且咧伴有咧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呢啲嘅强对流天气，咁啊，请大家咧要做好咧相关嘅防御啦。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嘅名字，白衣天使。
6: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7: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8: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9: 姑娘，辛苦晒你啊！
10: 唔该晒啊！
11: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5: 你们一切成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阿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啊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就。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7: 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闲过记得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记得打个卡先。咁啊，中场时间再点首歌嚟听听啊。咁啊，今日呢已经系嚟到美加墨世界杯倒计时一个月噶啦噃。咁啊，因为咧就去到6月11日啊。就将会上演呢一届嘅世界杯大战啊！咁啊，决赛会到7月19日，即系话全程历时39日。哇吓、啊，即系未来有一个月时间，你日日都要睇波啊！你做好准备未呢？吓？咁啊，目前咧各大球队咧都分别咧就系公布咗初选名单，起码都有50个或以上噶啦。阿根廷啊、巴西啊嗰啲都公布咗啦。咁啊，其中咧就系巴西呢一度咧，见到尼马。是能够在初选大名单当中找到他的名字的。34岁不后生了，伤病重要比较多。不过能够入到初选名单，即至少有机会啊。你觉得他有没有这种把握住亮相美加墨西

0: 界杯嘅机会出现呢？咁啊，中场时间我哋会用个量字嚟点场嘅。咁另外呢，就今朝湖人啦，0-4被雷霆横扫，詹士仲会唔会留队？咁啊，仲记得琴日节目嘅尾段啦，有老嘅留言问啊，湖人会唔会被横扫啊？咁样，因为我睇咁多年 NBA 咧，其实佢比较有意思嘅地方就在于，其实联盟唔鼓励，即系当你3-0领先嘅情况下要放翻场嘅，你能够横扫你就去就系啦，你展现你嘅实力就 OK 啦。反而咩嘢时候有机会系嘛？即系有机会啫，啊，好可能会俾一队相对弱啲啊，机会唔大嘅球队突然间追翻上嚟咧，就系要有啲天王山之战啊，1-3落后啊，系嘛？即系依啲咧，你觉得其实佢追翻上嚟一场，接落嚟嘅悬念系仲存在嘅？这个系列赛会更精彩嘅，咁样唔排除联盟可能想将个系列赛咧就拖长啲，但系3-0大部分啊系唔会俾你即系追翻场，其实冇意思啦嘛，因为好少或者讲去到季后赛里面根本冇球队试过0-3落后上演过一个逆转，包括总决赛都系4-0就4-0，好少突然间放翻场出去。咁所以我琴日都一睇，应该都问啊湖人。就算你打得幾好都好呢，因為雷霆確實整體嘅班底啊、陣容啊又比你更後生啊，裏面又冇咗盧卡當石啊，咁最終都打咗場好波嘅，咁最終惜敗俾雷霆總比分，咁0-4出局。咁幫詹士嗱，好坦白講啊，佢再留喺湖人呢，應該近年嚟啦，唔好話講以後啊，起碼近3-5年想攞總冠軍唔容易，因為湖人隊波有排執啊，至少明年我唔相信會攞到總冠軍囉。所以如果詹士仲迫切咁样追求，仲想有个总冠军再退役嘅话呢，好可能湖人队唔系一个最佳选择啦。好啦，咁 CBA 又嚟啦，京粤对决啦，咁今晚会迎嚟啦生死战嘅第三回合。边队波能够攞到晋级嘅资格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睇睇今日早上两场 NBA 赛事啊，比较早结束呢，就是哈利夫兰骑士咁能够呢追平底特鲁布斯，咁双方会有天王山之战睇啊。咁上半场打得非常之差嘅当路云米曹，下半场系完成咗救赎啦，因为佢系攞低咗43分，有39分系下半场攞㗎喎。咁最终同夏登24分11次助攻联手，第三节打出得分高潮，抗立咗优势啊，112-103啦，系击败咗活塞。咁我目前呢系打成2-2嘅。咁依边上咧，金灵咸有19分6次助攻啊。咁目前望到咧就系骑士呢一队波单提马主场真系好劲，但系作客麻麻地，所以下一场波又要去到活塞嘅客场啦，睇下佢哋能唔能够咧就系坚持到落嚟啊。因为毕竟佢哋嘅战绩比活塞要差。点都会争紧个主场，呢度咧就系骑士比较吃亏嘅地方啦。好啦，咁又讲翻呢一场110-115啦。咁湖人嗰方面咧5分，输得唔难睇嘅，但系总比分依然系0-4啊。咁其中睇到咧就系李维斯射失咗绝平嘅3分，咁所以咧即系好多球迷都讨论紧啦，究竟接落嚟呢个夏天湖人队会唔会俾佢一份5年2.4亿嘅大合同呢？因为相比于可能球队当中其他攞住几百万年薪嘅球员嚟比呢，李维士今个赛季唔算话打出好有说服力嘅表现啊。咁上访呢就立邦詹士两轮季后赛落嚟呢係收获咗唔少嘅赞誉㗎。咁包括本场佢攞低咗24分12个篮板。咁第一轮能够晋级佢场均亦都能够攞低23.2分 7.2 个篮板 8.3 次助攻，咁创低咗好多项纪录，咁成为咗季后赛达成某啲两双数据最长年份嘅一啲球员咁话喎。呢度呢时间关系就唔具体拆开嚟讲啦。咁总之呢就係詹士喺咁样嘅年纪之下仲能够打出咁样嘅水准呢，应该冇几个㗎啦。而且我觉得詹士应该唔会退役囉。是嘛？你唔系话即系打到去，即系米高佐敦咁计啦，我哋揾对上一个或者揾高比咁嚟作对比咧，呢啲都系球王级别嘅球员啊嘛。高比嘅最后一两季咧，球队连季后赛都入唔到， 系嘛？咁而詹士一路都有季后赛打，数据又唔差。米高佐敦亦都一样，喺华盛顿巫师复出嗰两季又系入唔到季后赛，所以即系佢哋再打落去嘅话，其实就纯粹不断可能增加场次啊，刷下数据啊，系嘛？但系对队波冇乜帮助嘛。但系我哋睇翻今个赛季，当卢卡当石受伤嘅情况下，詹士系打出佢自己应有嘅水准，系嘛？同佢年纪唔相符嘅水准。所以无论对于其他球队，对于詹士嚟讲咧，应该都唔想俾佢退役。但系唔退役系咪就一定留喺湖人呢？正如我前面所讲，詹士如果仲想争取攞总冠军，湖人应该唔系一个比较合适嘅选择，至少目前嚟讲啊。好啊，咁啊，如果詹士要去边度，有冇咩合适嘅队伍可以提供下呢？冇办法啦，要抱下大腿噶啦。因为唔会以你为核心㗎嘛，就等同于湖人既然都搵得卢卡当石返嚟，咁未来就係卢卡嘅球队啦，係咪？咁所以詹姆斯其实留喺度亦都冇乜意思，卢卡当石打得唔自在，有时候我都话去到最尾一节呢球波我自己射，定係要瞄一瞄啊詹姆斯有冇摆手要佢攞球波呢，係咪？总系核即係唔能够确定到球队绝对核心，如果詹姆斯走咗呢，咁必然就係卢卡当石嘛。即係好似佢喺达拉斯独行侠嘅时候都唔使讲嘢嘅，最尾一节就俾卢卡当石啦，係咪？其他人嗰啲你打都唔掂啦，或者你唔想要球波再俾我，我再处理囉。但係湖人呢度就绝对依家係两个人嘅球队。好啦，咁今晚7:35，咁CBA 季后赛啊，咁今个赛季呢嚟到8-4，最大嘅变化就只係得3-2啊。咁呢个亦都喺我大概2-3个星期前呢，咁当时已经提前做咗条片，一发上去就爆啦，咁亦都引起咗呢就是、各大网友热烈讨论啊，係咪真係有必要褪多一个星期出嚟俾中国男篮进行集训，而隔硬要将原本我觉得比较合理嘅5-3胜制嘅8-4改为3-2胜制呢？因为 NBA 其实即係大家睇到咁多年都知道，佢无论点缩都好，佢就算缩水赛季啊，系嘛？佢都系缩常规赛，佢唔会缩季后赛噶嘛。季后赛一定系打足7场啊，就算第一轮都好。除咗附加赛嗰啲一场淘汰制嗰啲唔计啦，即系我哋计翻正式嘅季后赛。人哋 NBA 由5场变7场之后咧，佢就唔会再缩翻落去噶啦。佢就一定系确保季后赛最精彩嘅场次，唔会减少。但系 CBA 好奇怪噶、啊。首先常规赛佢每一个赛季都会变呢样嘢，我哋冇露足啦。而季后赛呢亦都好随意㗎喎，係咪啊，突然间啦有啲咩大型运动会，喔咁、哦、你要调一调啦。咦嗰度要集训打世预赛喎，咁你要让路啦。係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係对于 CBA 球队嚟讲唔公平嘅。当然呢个赛制大家都一样，但係放到唔同球队上面呢其实係会有唔同嘅效果㗎嘛。例如实力更强嘅，班底更厚嘅，咁梗係鍾意拖长嚟打啦。你一场分胜负，你分分钟排名第一嘅都有可能比排名第8嘅淘汰波。但如果你话打7场，咁係咪排名第一嘅相对嚟讲比较难会比排名第8嘅淘汰，就等同于活塞。係咪咁当时好问啦，1-3落后比魔术喎，係咪？其实历史上面都唔多能够翻盘嘅球队㗎嘛。但由于係7场，活塞即係回个神来，哎哇，咁最尾呢就上演惊天逆转，返上嚟依家同骑士亦都打到天王山之战啦。所以呢一次系列赛嘅话，包括对于总冠军上届总冠军卫冕嘅广厦，係咪不友好啦。人哋即係如果打多几场，咁可能即係对波仲可以挨到下，突然间你话3场啊，咁分分钟广厦被淘汰唔出，唔系话咩意外啊。咁同埋就系北京首钢对广东队。呢、这个赛制之下，我认为广东都系有利嘅，因为整体人脚系不如北京首钢嘛。你打5场，我觉得大概率就肯定会被淘汰噶啦。但系打3场咧，我亦都喺呢一个系列赛之前做咗条片，讨论咗有冇机会实现以下犯上。咁啊，当中都讲及咗我一啲嘅总结同埋观点，有兴趣朋友揾翻嚟睇，可以登录到咧就系、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而琴日咧，我亦都发咗一条，亦都受到各大网友热烈追捧，一齐讨论啦。讲紧黄少杰嘅问题，因为佢同北控嘅租借期咧就到啦，两个赛季。

0: 就马上要结束。如果今晚真唔好彩啦，广东队被北京首钢一淘汰呢，王少杰就要讲拜拜啦，即係佢个合同到期，佢就要返返去北控嗰边效力，除非你买断，但买断系唔平嘅。我睇嗰个价呢真系唔系咁简单囉，会几有诚意你先能够攞低佢返嚟㗎。咁广东队愿唔愿意买断王少杰呢，我主要呢就系讨论咗呢样嘢嘅。咁有兴趣朋友同样都可以上去呢就睇睇。好，或者呢场波你稍事休息，亦都欢迎你争食入财文都直播间，喺花生 FM 上面嘅我哋喺佛山街 PP 上面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中场时间我哋会用个亮相嘅亮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7: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

0: 在病房中穿梭，你们
1: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2: 吓。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3: 石床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4: 姑娘，辛苦晒你啊！
0: 唔该晒啊！
5: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仲未有财朋友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转埋出去同更多朋友收听，再点个打卡啊，咁啊补补到先。咁啊，中场时间咧会用亮相嘅亮字嚟点唱。世界杯倒数三十日啦，尼马系入选咗巴西嘅初选大名单，佢有冇机会喺美加墨世界杯上面亮相咧？其实我系想睇到佢嘅身影嘅，因为毕竟。巴西唔系话唔好波，但系我总系觉得，就算你话咩云尼斯奥斯啊嗰啲攞过世界足球先生啊金球奖啊，金球奖冇份世界足球先生啫。但始终我觉得你仲系同尼马嗰种嘅级数啊，仲系争紧啲系嘛？有尼马，我觉得先系完整嘅巴西队咯。咁我希望佢能够亮相啊。咁不过咧，仲要问下安察洛提先得。好啦，湖人被横扫，詹士会唔会留队 ？CBA 经月对决啊，咁啊，究竟边队嚟晋级咧？咁啊，今晚七点半钟，咁啊，央视 CCTV 5啊，咁啊，将会有咧就系现场直播。好，咁啊，依场波或者我都睇一睇咧，就系赛前嘅情况。咁啊，今朝早有两嘅我哋节目互动群咧，亦都系截出咗广东队训练嘅情况，士气高涨，去到最后时刻，咁啊，仲揾阿张浩嘉嚟多波咧，系嘛？上一场绝杀嘅同一位置。交个波俾你入唔入入、哦、真係食糊位嚟㗎喎。咁啊成队为佢欢呼。咁所以我觉得今晚广东队我觉得最大嘅一个优势就在于成队波嘅士气依家真係上咗去。呢场嘅绝杀呢係令到大家非常之振奋啊。我认为好重要嘅。因为毕竟你论到人脚实力交锋往绩各方面嚟睇仲要客场去作战。广东队一定係处于下风嘅。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提升士气，第二就是可不可以在上一场波的基础上仲要挖掘新的得分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季后赛就好像打拳击一样嘛，你追了一个拳，下一次呢你再用返同一个动作去打人哋呢，分分钟系冇效，就好比如第一场波嗰边啊曾凡博咪成为咗赢波功臣嘅，出场嗰廿零分钟攞咗廿几分。咁第二场波啊曾凡博就哑咗火啦，係咪咁，基本上亦都俾广东队呢一边呢好好咁样呢就係控制住。上一场波曾凡博攞三分。26分钟时间攞咗三分，佢第一场波好似是24分钟时间攞咗23分。即係等同于今晚唔排除啊坤恩，就係、是、上一场广东队嘅外援啊坤恩 ,38 分钟嘅时间攞咗39分。好可能今晚呢佢呢个嘅得分会五折，甚至会再少一啲都唔出奇㗎。因为北京队今晚就肯定会对你进行一个重点防守。咁仲有呢就係、是、拼到五犯离场嘅胡明轩，亦都係打出咗今个赛季其中一场嘅代表作，攞低咗23分，多次关键时刻用三分帮助广东队呢就係、是、续命成功啦。咁所以今晚呢两位嘅球员呢一定係成为北京首钢最重点看守嘅队长。咁仲有就係张浩嘉，唔会再咁样放你去射㗎啦。即係知道你啊原来係可以关键时刻有呢啲嘅三分能力喎，仲要入㗎喎。係咪咁啊，今晚就唔会当咗你哎佢都唔识进攻嘅，由佢射就係啦。係咪所以你就要喺上一场即係呢几个点已经咩嚟发现嘅情况。

0: 哇，你仲要再开发？北京党系谂唔到，哇！原来佢都咁劲喎，弊啦，我都冇做好佢嘅一个防守战术，未谂到用咩人去 mark 佢，你要咁样就有机会赢啦。嗱，咁啊有咩人可以开发一下呢？其实系可以考虑徐杰啊，徐杰虽然上一场抢到一个非常之有价值嘅前场篮板，兜个圈再助攻俾张佑嘉绝杀啦，但系上一场波大家唔好忽视，其实佢个人嘅数据一般嘅咋。只是攞咗八分，双位数嘅分差，双位数嘅得分都上唔到，而且三分球系七投零中。徐杰上一场三分球系七投零中噶吓，所以呢个点要打翻开。当胡明轩被人哋 mark 死咗，徐杰系咪你嘅得分呢度要补充翻先？另外就系、是、崔永熙。崔永熙啊，咁啊季后赛都起起伏伏，咁啊其实总体嘅表现唔系话太过对版。上一场系打咗唔到十分钟，九分二十八秒，只系贡献咗零分，一个篮板，四次起手，全部炒粉，一次嘅助攻啊，咁啊亦都一个篮板啊，就系咁样嘅表现就肯定系唔合格啦。所以崔永熙。今晚呢个点要唔好话爆啊，你起码要打返出正常嘅水准先。过唔过到双位数唔知，但係你七分八分咁样嘅表现应该要有啩。个人得即係读取七分八分咁样，我要求唔高啊，係咪？你起码要有返咁嘅水准。徐杰要去到双位数嘅得分，三分球唔可以再唔入。咁除此之外，我觉得拉高石域呢一位系去到最后一轮常规赛先签翻嚟嘅白人大外，除咗首轮嘅第二回合作客对龙狮嘅时候咧，就系杜峰打咗双塔啦，即系揾佢同阿沙甸者苏宁加咧就打搭双大外咧，嗰场波佢打得最好。之后其实就马上又收起唔用喎，包括第一场输北京佢打咗好似三分钟到㗎咋，好少嘅时间自然冇表现，上一场俾佢打咗十分钟亦都得嗰两分，其实亦都唔对版。嗱就咁样啫，我唔讲其他咩技战术啦，讲咩人脚对比嗰啲唔讲啦，北京一定系占优嘅，一定系上风嘅。广东队如果今晚想以下犯上，实现呢一个嘅逆转晋级到下一关，就是在上一场已经打得好的球员基础上，唔该，啱我所讲的呢几位不是说三个都全部再即系咁劲啊，系嘛？你起码都要有一两个能够咧挺身而出帮帮手。徐杰、崔永熙、拉高石域都要有至少一到两个今晚是能够企到出嚟。当然我最希望招柏桥啦，系嘛？上一场佢冇打嘅，完全会唔会嚟到呢一场都可以即系重新证明下自己，拎翻应有嘅态度出嚟咧？因为内线真系唔够人嘛，嗰边又周琦，又麦基，跟住仲有个大隻佬啊，史比文啊，呢、這个其实咧就大前锋咁啦，但好大隻嘅。不过佢识射三分嘅，系嘛？啊，佢拉到外围射三分就好准下嘅。咁啊，仲有尤金杰文啦，呢一位好大隻嘅后卫啦，其实我都諗唔到广东队边个可以真係好好 mark 得住佢。如果你话论隻抽单打嘅话呢，尤金杰文真係好劲啊。咁啊再拍住啊陈盈俊又另外一个得分非常之强嘅后卫啦。跟住赵睿上一场波系打得唔好㗎。咁啊周琦呢就最后时刻嘅失误呢亦都系撞送咗呢个嘅胜局㗎。所以做各样嘢夹夹埋埋。广东队呢一场波需要获胜，需要自己打得好之余，可能仲要添上一定嘅运气啊，咁样就能够实现逆转晋级。OK， 好，咁啊交俾大家亦都可以讲讲啦。咁啊呢个时候或者都预告下粤 BA 常规赛进入到咧就系冲刺阶段啦。咁因为咧就剩低两轮嘅赛事，将会决出咧西区、东区前两名直接出线球队，以及咧就系三到六名需要打附加赛嘅球队啊。咁啊，目前咧就系保持不败金身，只有咧就系东莞队。咁啊，东区嗰边咧就汕头、深圳、潮州、揭阳、河源都形成咗一个比较混乱嘅局面啊，都有机会咧争取咧就系前二，第二系可以直接出线啊。咁啊，特别咧就汕头、深圳，总有一队咧照排第三，所以边队波喺东区呢边排第六，我琴日都分析过嗬。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汕头和深圳的实力呢 係好強嘅。咁啊，如果佛山隊唔想即係就算入到呢個打附加賽，只係第六要打一場咁難打嘅硬仗嘅情況下咧，最後兩輪常規賽至少一場嘅勝利，兩場啊更好啦，係嘛？你贏一場嘅話咧，都有機會唔使排第六嘅，因為分別係對湛江同埋雲浮嘛。下一輪咧就作客對湛江，跟住咧就最後一場主場對雲浮。咁啊，呢兩場波咧就會決定住佛山隊究竟係咪可以鎖定呢個附加賽資格，同埋可唔可以爭取唔排第六呢個嘅位置啦？好嘛，好咁啊，有興趣朋友咧都可以咧就係進行一個門票嘅預約，不過咧要睇係要去到湛江睇嘅喎。啊，當然你可以選擇同區嘅其他球隊嘅，近近地我啊，我想過去感受下粵 BA 嘅魅力，其實都 OK， 冇問題嘅。上半班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聽首歌，繼續同你去廣播。
1: 下午2:30，一段雄狮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雄狮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两点半钟打后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仲未有财报，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偈互动留言点赞嘅打后卡。咁啊，中场时间嚟派听首歌双松。咁啊，同时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都有唔少朋友点唱《弯弯的月亮》啊。咁啊，其中特别就话要听女方嘅呢个版本噃。

0: 好啦，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啊，嚟自女方嘅《弯弯的月亮》，咁啊送俾大家。咁啊听完之后咧，就开始读下各位留言啊。咁啊，今生只为遇见你就问啊，粤 B A 有冇梅州队？肯定有啦，点会冇咧？粤超、粤 B A 都有啊。因为呢一个咧，即系粤 B A 全称叫做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嘛，咁啊，所以唔会冇咗梅州嘅。不过咧，就篮球方面，梅州肯定冇足球咁叻啦。暂时喺东区嗰度，一场波都未赢过吓，七场全部输晒，同汕尾咧都系并列倒数第一啊。不过汕尾就输少场，就输六场嘅啫。咁啊，梅州应该就出咗局噶啦吓。好，咁啊，再睇下大家仲有啲咩见解先。啊，健身话今晚徐杰小吹大外都要爆发先能够赢到北京队啊嘛。拖拉 A 梦啊，就话詹士过嚟广东打翻季啦，你出唔出一份人工先？詹士先，即系佢一个人可能顶咗你成队波一季啦，都唔止添啊！詹士如果唔降人工，我估计难揾到一队争冠军嘅球队啊！但系肯又话活塞唔错，活塞争啲有经验嘅老球员噶嘛？詹士去活塞啊？哇！呢样嘢我都未想象过喎。好似唔係好啱牙啫，活塞呢一个地方啊，汽车城啊，如果唔係佢都唔叫活塞啦。所以其实 NBA 啲球队呢，你基本上你从嗰个队名你基本上能够知道大概嗰个系咩城市啊，啊抵到活塞汽车城，咁啊即将要重返 NBA 嘅西雅图超音速航天之城，系嘛，咁啊时间关系以后有机会再讲其他啦，咩凤凰城太阳啊嗰啲系嘛，就知嗰边系西岸嗰啲沙漠嘅城市啦，嗰啲太阳好劲啊，嗰啲仙人掌好多啊咁样啊，达拉斯独行侠，咁啊西部牛仔啦，系嘛。好啊，咁啊，成成哥哥就话詹士对于雷霆系列赛表现，湖人唔一定同佢续约啊，除非愿意大幅度降薪啊，重返骑士可能系大概率嘅事情，好难想象下个赛季唔效力湖人骑士，詹士能够去到边度？系咯，我都觉得即系就咁望落，好似骑士会似样啲，哇，到时两个詹士，詹立邦詹士，詹士下登，可唔可以凑得埋呢？再加上当路云米槽，哇，其实咁又叫三巨头噶噃。奥运就话要点首月亮啊，送俾肥安同埋巴西队嘅粉丝听。你又知人哋鍾意呢首歌？巴西队嘅粉丝鍾意咩歌㗎？人哋鍾意听嗰啲森巴舞曲㗎喎。出走地图就话啊 ,CBA 喺业余领域一直都好专业嘅。睇粤 BA 好过啦。嘉禾就湖人即係争一口气啊，詹士已经尽力啦，始终真係有啲唏嘘啊，青春不散场，詹士我哋来年再战。唔係来年喎、啊、,NBA 係今年会再战㗎喎、啊、,NBA 係10月份开波喎、啊、,2026 年唔係来年再战喎、啊、今年就见喎、啊、佢唔退役啊。阿坚就话嚟广东宏远攞几个总冠军，讲就得啫，唔会嚟㗎，嚟唔到㗎，佢退役都唔会嚟。小圆圆就话天方夜谭啊，啊詹士嚟广东，咁啊今晚就应该赢唔到北京啦。咁啊上海攞总冠军，咁啊上海系比较热嘅。云上就话去陆军啊，啊辅助商探花，应该就唔会咯，系嘛死对头嚟啊嘛，湖人过塞尔特人，唔系话冇咁嘅例子有。阿朗道咪试过喺塞尔特人，不过佢唔系即刻去，佢系兜兜转转再过湖人嘅。你要隔一隔，唔可以由湖人嗰度即刻过去，即系等同于依家史马特，佢都打过塞尔特人，但系佢唔系由塞尔特人过嚟嘛，人哋去咗灰熊，又去咗唔知边几队，咁兜兜转转先嚟到湖人。每天多一些啊，就话情感方面仲系想广东队晋级，但系阵容方面北京更好，所以佢系今晚赶会选北京队啊。阿布莱恩就话之前每一队横扫詹士球队都获得当年总冠军，包括2007嘅马刺、2018嘅勇士、2023嘅金块、2026莫非就雷霆？咁我都唔出奇啊，雷霆系真系劲嘅，系嘛？佢只要喺西岸嗰度赢到接落嚟嘅对手，东岸应该比较难有球队能够拦得住佢咯。 咁啊，只为遇见你就话退役都讲唔定啊，知唔知可能职业生涯季后赛最后一幕啦。阿云上啊，整埋幅相啊，今朝喺度睇波系嘛，睇电视咁样啊，湖人啊对雷霆，跟住咧就留咗句说话，我不是湖人球迷，但系我系詹士球迷，我亦唔支持佢继续留喺湖人。OK， 明白你嘅意思。好啊，咁啊，大家有啲咩想倾嘅，咁啊都继续可以咧就系弹幕上嚟，咁啊等阵咧再补充啦。天空幻影话想听下皇马呢边啲情况啊，咁啊今日我冇点准备吧，因为皇马嗰边主要打交啫，出晒通告啦。啊，麦巴比嗰边又有啲即系同球迷喺度，大家有啲唔系好和谐啦，系嘛？呢、这个唔急嘅，呢啲有时间再补充咯，又唔系话即刻要讲啊。咁啊，啱啱亦都输咗场国家打比嘅。咁微信会提醒就梅州啲啦啦队好出名噶，系啊，好诶，嗰、那个系应该系足球场定篮球场咧，我都一下子忘记咗。总之对上一两个星期，嗰阵时系有一场波，成队啦啦队非常之漂亮啊，我觉得跳起舞嚟非常之漂亮嘅。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或者就同大家睇睇今日凌晨一啲英超嘅最新情况啊。咁啊最终热刺啊只系同列斯联咧打成1-1。咁啊本轮过后咧就依然排喺第17，四轮不败，只系领先降组区两分嘅啫。咁啊热刺咧仲系会有降级嘅危险嘅。我哋睇睇本轮过后嘅一个最新形势啦。韦斯咸36分，咁啊剩低咗两轮嘅情况已经确定冇办法追得上43分嘅洛定咸森林。同埋呢就是列斯联以及44分的水晶宫。所以呢三队波呢已经是提前补级啦。而狼队同埋星班马的班尼呢就是齐齐提前降组。今个赛季英超最后一个降级的名额将在热刺同埋呢就是韦斯咸之间诞生。目前热刺呢就领先韦斯咸两分。热刺仲要比韦斯咸呢就多出11个净胜球。韦斯咸呢就会在赛程上面只有优势，因为最后两轮呢只需要面对纽卡素同埋列斯联。热刺嘅对手将会有车路士同埋爱华顿。哇，都唔好话热刺稳阵喎，因为即係呢两个对手一来唔弱，二来都要争欧战嘅席位。咁相反韦斯咸嘅两个对手呢就有啲无欲无求啊。真係热刺好难讲啊，我都唔敢打包单佢一定保到组啊，虽然话领先两分，但赛程唔系太友好。好啦，咁二甲呢亦都上演大乱斗，剩低两轮嘅情况，有五队波要争三个欧冠嘅席位。咁其中睇到上届冠军拿波里保时呢就遭到绝杀，2-3输咗俾博洛尼亚。一输波令到二甲嘅欧冠资格争夺得呢就非常之激烈嘅。最近五轮拿波利好差，一胜两平两败啊，所以佢哋迟迟冇办法咧，就系锁定到下个赛季嘅欧冠资格。拿波利领先第五名嘅3分，联赛咗两轮，即系话前四佢都唔系话好稳阵嘅啫。咁啊，由第六位嘅科目到第二位嘅拿波利都可以咧，就实现争四嘅可能。咁下个赛季意甲咧将会有四个嘅席位啊，咁除咗冠军国米已经锁定之外咧，拿波里、祖云达斯、AC 米兰、罗马、科穆呢五队波将喺最后两轮里面咧为三个嘅欧冠席位咧就展开争夺嘅。好啦，咁啊讲开欧冠，咁啊同大家睇睇36强已经系锁定咗17个席位噶啦噃。五大联赛最高可以占到当中的23个席位，咁啊德甲亦都有望五队波入围啊！咁啊同大家睇下咧，就欧冠改制之后咧就系36队啊，单赛季欧战平均分最高嘅两个联赛系获得奖励席位，咁啊英超已经好早咧，好早咧就锁定咗一个啦，西甲同埋德甲咧就争紧另一个咧就系奖励嘅席位啊，因为今个赛季佢哋平均分非常之接近。咁其中德甲嘅费雷堡系打入到欧霸杯决赛，就算战胜阿斯东维拉夺得欧霸杯冠军，单场欧战嘅积分亦都只有2分嘅奖励。咁目前德甲咧总分系152.5分，咁今个赛季7队波参加欧冠，以154.5分嚟算，平均分系22.07分， 西甲的平均分是 22.093 分，所以呢度咧就有一定嘅差距噶吓。咁目前西甲锁定单季欧战第二名，锁定咗单个赛季欧战第二名，攞到咗第五个嘅欧冠席位。咁所以下个赛季有五队波能够参加欧冠。咁德甲咧，亦都有机会有五队波参加欧冠，因为费雷堡最高排名依家系德甲嘅第七。如果佢能够战胜维拉呢，德甲佢唔系话从嗰个平均分嗰度去争啊，因为佢已经系输咗俾西甲啦。咁佢只能够从呢个欧霸杯嘅冠军嗰度去争。你赢咗维拉，咁你就以欧霸杯嘅冠军单独去获得欧冠嘅正赛资格啊，系咁样去争取五队波入围啊！大家留意住。好，咁啊，同你数一数2026-27赛季欧冠36强目前已经确定嘅球队入咗去嘅有边啲啊？英超系阿仙奴、曼城、曼联；西甲系巴塞、皇马、维拉利尔、马体会；德甲系拜仁、多蒙特、莱比锡；意甲系国际米兰；法甲系大巴黎同埋朗斯；荷甲系燕豪芬同埋菲燕诺；葡超系波图。土耳其超是加拉塔沙雷，比利时甲和捷克甲呢就还未出冠军，出埋呢就知道了，因为那边只有冠军一个的名额，第二名都没有的。欢迎大家到时候都留意住，究竟这个欧冠36强还有哪些球队可以呢就悉数归位了。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咧就要讲下国足亚洲杯抽中咗上签，系咪真系咁靓嘅签就能够取得好成绩咧吓？咁啊欢迎你继续关注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最后 part 嘅节目，仲未入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节目以外，记得关注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听闻已经话詹士应该唔会留队啦。咁啊，另外咧就阿荣啊就话詹士喺边度，我就会支持边队波。嘉禾就话想咗下，如果詹士搭档云班啊嘛，可能普波域治都要再出山啊咁啊。好啊，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再想象下啦。呢、这个时候就要睇睇2027沙特嘅亚洲杯啊。咁啊，早前咧就进行咗呢个嘅抽签仪式。咁啊，中国队咧就最终同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咧就分埋同一个组 C 组。咁啊，作为第三档嘅球队啊，咁啊能够避开第二档嘅伊拉克、卡塔尔、约旦。咁啊，三支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嘅球队。其中卡塔尔和约旦仲是上届亚洲杯的冠亚军球队，抽中了近年实力下滑得比较明显的叙利亚。虽然吉尔吉斯斯坦是第四档球队当中国际排名最高107位，但相对于我们经常都说神秘之师的朝鲜队，拥有大规模规划球员的印尼队来讲，其实中国男足揀到吉尔吉斯斯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很多人就说哇， 呢一次能够抽到上上签噃。咁当然你第一档嗰啲你避唔开㗎，咁你懂有一队强队咁抽中伊朗都问题唔大嘅，你起码仲有另外两队有得打嘛。咁为咗备战呢一届亚洲杯，下个月国足就要正式集合啦。咁期间会打两场嘅热身赛，分别呢就6月5号客场对新加坡 ,6 月9号杭州主场面对住泰国队嘅。咁睇下具体嘅抽签情况啦。A 组就係东道主沙特直接会落咗呢个嘅种子位置。咁同组有科威特、阿曼、巴勒斯坦。哇，呢、這个绝对好签啊。揀晒最好打嗰啲就去埋自己个组，呢、這个就係东道主嘅优势啦。B 组系乌兹别克斯坦、巴林、朝鲜、约旦。咦，有啲恶啃嘛。呢度真係对对都硬嘢喎。C 组就係中国队啦。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埋中国男足。D 组系澳大利亚、塔吉克斯坦、伊拉克、新加坡。E 组系韩国、阿联酋、越南。仲要等埋黎巴嫩同埋也门之间嘅胜者先知。咁嗰边二选一。F 组呢就是、日本、卡塔尔、泰国同埋印尼嘅。哇，呢、這个组其实都有啲複雜㗎。除咗日本队叫做比较实力领先之外，另外三队波有排斗啊。你话泰国都唔系一定赢硬印尼啊。或者讲印尼都唔一定搞得掂泰国啊。咁目前呢就係、是、三场嘅亚洲杯小组赛时间就定咗啦。2027年1月9号咁中国队呢就第一场係预住会失分㗎啦。对伊朗队。输咗波都唔紧要。你1月14号同埋1月18号分别对叙利亚同埋吉尔吉斯斯坦。呢两场波不容有失啦。啊，如果唔系呢就应该小组就难出线啦。咁所以对于中国男足嚟讲啦。我认为呢形势大好，但能不能够把握得住呢一个嘅出线希望呢都仲系要凭实力说话。咁但系仲有一个难点呢，就系依家队伍当中已经企稳阵脚嘅好多位 U23 球员啦。佢哋今年9月份呢系要代表 U23 国足出战呢，就系、是、名古屋嘅亚运会嘅。咁亚运男足项目比赛系同9月底10月初嘅国际比赛日呢就係、是、重叠咗喎。咁即係意味住咪之前入选过国足10位嘅 U23 球员呢好可能会集体缺席。咁好彩主教练邵佳一呢已经係做定准备。我就话相信9月份呢亚运会嘅时候呢肯定係以 U23 队伍优先。毕竟呢个係国家嘅比赛任务。咁肯定要支持更多符合条件嘅球员去参加亚运会嘅。咁目前望到黄玉栋啊、杨希啊、刘浩凡啊、杨徐斌啊，呢啲 U23 嘅球员咧，基本上系坐上咗国足嘅主力位置啊。咁啊，到时候如果你话要拆开两队波，一班啊打亚运会，一班又要进行嗰个国际比赛日嘅赛事，就睇睇点样去协调咯。两样其实都唔可以放弃，亚运会一定要争取好成绩，但系即系呢啲国家队嘅比赛日。同样都要得到重视，起到练兵嘅作用咯。咁啊，睇睇中国男足可唔可以咧，就有更好嘅一个分配，两队波都能够达到练兵嘅效果啦。
6: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系啦，咁啊，其实今晚咧系有波睇噶噃。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啊，咁中国队咧会面对住卡塔尔，凌晨零点啊，咁有兴趣朋友可以咧就系关注一下，即系啲年轻队伍嘅表现啦。嗱，我反而比较关心咧，就唔系话五大联赛西甲啊，剩低嘅咩切尔达对利云特啊，奥沙辛拿对马体会啊，皇家贝迪斯对阿尔切啊，呢啲比赛，而系咧我系想睇三点英冠升级附加赛半决赛第二回合，修咸顿对米杜士堡，同埋凌晨两点沙特职业足球联赛第32轮利亚德打比胜利对新月啦。咁目前呢就赛事已经系去到倒数阶段㗎啦。咁积分榜嘅形势系咁样，利亚德新月呢排榜首82分，紧随其后呢就系、是、77分。踢少一场嘅利亚德新月，如果呢一场即系斯朗所在嘅利亚德胜利能够赢低， 咁佢哋就基本上喺提剩低两轮嘅情况下咧，就系、是、提前将冠军奖杯抱走。如果一旦俾作客嘅利亚德新月赢咗嘅话咧，就会将呢个积分差距缩小到两分，而后续嘅比赛一赢埋，新月系能够喺积分上反超，就系、是、斯朗所在嘅胜利嘅噃。所以凌晨两点，沙特即32轮嘅比赛，胜利主场对新月，哇，必定系一场好戏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嗰边睇，修咸顿对米堡争英超升班，又可以睇下斯朗有冇咧就是、冠军攞啦。最后再听翻首蓝月亮先。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喂，哎，是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树犀你着迷，属于系郭富城嘅呢只着迷，轻轻快快嚟到下午3:07，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咧开始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喺直播间里边咧都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又系到晏昼时分啦，准时同你相见，咁啊轻轻快快大家坐埋一齐就好世界啦，继续欢迎你啦，收听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收听嘅时候咧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家同我哋倾下偈嘅，
0: 啊你咪话今日真系好晒
1: 界，
0: 希望啦吓，真好晒啊，有啲
1: 好热啊，
0: 夏天咁嘅感觉吓，
1: 本来就已经立夏过咗啦，不过今年咧真系热得感觉嘅嚟得特别早啊，所以而家最高温度系咪都应该有三字头啦？
0: 天气预报就讲咧，又话今年咧，因为有厄尔尼诺现象特别犀利啊，所以咧今年夏天嗰个热啊，嗰个咁嘅酷热比往年仲犀利，有可能去到超过40度嘅，咁所以大家即系预咗啊，屋企啲空调坏咗收翻先系嘛。风扇就买好先啊，啲葵扇都买齐先。
1: 啲雪种该加就加系嘛，然后空调该洗洗，咪使到咧真系翳热啊、焗热啊、焗住嚟嘅时候咧，你就算系想去加雪种啊，啲师傅未必得闲。
0: 咁啊系，如果俾我拣咧，其实我系中意咧，宁愿系凉少少好过热嘅。
1: 嗯。
0: 啊，不过啊，冇得你拣吓，佢嚟就嚟。咁啊，夏天到啦，系咪一直咁热落去咧？咁样好在咧，就话天气方面讲就话。今个星期即係过两日时间呢就可能会周三开始的听日开始呢广东好多地方呢又开始有啲雷雨出现。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仲有机会即係见下落雨同埋凉爽嘅天气。
1: 睇嚟啲雨水又嚟啦，咁气象台方面呢就话其实由12号即係今日开始啦，粤北啊珠三角嘅中北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啦，转雷阵雨嘅天气。然后去到听日到后日啦，大部分嘅地区呢都会有大雨到暴雨。

0: 局部大暴雨咁样嘅降水过程，咁而且咧兼且吓近段时间可能又会有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啦。
1: 冇错啦吓，咁啊珍惜啦，系嘛热嘅天气嚟啦，咁希望啲凉嘅天气都，哎呀留恋翻两日啦。
0: 但我觉得我哋已经适应能力超级强咯，凡事我哋焗住嚟啦。你话热嘛，咁啊焗住啦；你落雨，咁我哋都系焗住啦，焗雨啫。
1: 呢啲唔系适应能力，系逼住你唔适应都要适应，系嘛？一方老板都话啦，天气咁热，唉，首歌又够热，真系火热系咪？但系啲肥佬啊，夏天里边都几辛苦下嘅，唉，所以适当减下肥咧，会对大家咧即系会好啲。
0: 咁都关事。
1: 咁咧就如果天气变化嘅话咧，大家咧亦都可以听日啊，该晾衫晒衫嘅时候咧，上班要注意一下啦，啊，出外亦都注意一下啦，啊，雷雨到大暴雨，唔系讲假噶嘛吓。
0: 虽然天气预报系咁讲啫，不过雨水未嚟嘅时候啦，都享受下阳光先。啊，希望在明天话，狮山啊，而家出紧猛太阳啊，哦。
1: 系嘛？好啦，咁啊，该要饮水嘅饮水，该要听广东西嘅广东西啦。今日咧又系有位同事啊，几好人啊，食紧饭嘅时候，嗰时诶食完饭啊，食个水果嚟咁样好啊，冇问题。上次有人俾咗嗰啲咩好鬼大只嗰啲，佢屋企种嗰啲萝卜俾我食。
0: 啊，高 Sir， 我发觉你人缘真系好好啊，啫，个个都好照顾你啊，唔系呢个琵琶即系萝卜啦，就系嗰只咩超大嗰只蓝莓啊，仲有再之前嘅加宝果。
1: 唔系佢只要佢攞咗翻嚟自己度食，咁我坐埋过去，佢唔识唔俾，唔好意思啫。啊，俾少少咁啊。
2: 所以关键时刻出现喺关键嘅位置。
1: 面皮要厚嘛，系嘛，咁啊先有搵到食嘅。咁佢俾咗咩？俾咗啊，即系几好啊！俾咗一嚿啲细榴莲俾我试下。
0: 哇，榴莲而家贵唔贵啊？真系。
1: 佢平喎，平到不得了喎、
0: 啊！
1: 佢话。
0: 啊。
1: 啊，佢话依家喺市面上买啲榴莲咧，就系、是、都几平啊！因为泰国啊、越南进口啲榴莲咧，就集中上市啦，所以佢话依家啲价格都系下探嘅，最低去到十零廿蚊一斤都有嘅。
0: 哇哇！
1: 所以话有啲卖到一字头嘅话，佢话吓要平啦，你中意食咪买啲榴莲食下咯，咁样吓。
0: 原来咧进入五月份啊，就系嗰啲进口榴莲啊 ，bling bling 冲过嚟嘅时候啦。咁啊，泰国又好啦，越南又好啦，总之而家嗰啲进口嘅榴莲都系集中上市。咁对于中意食嗰啲朋友嚟讲就发达啦，即系榴莲自由咁样。而好多嗰啲水果店啊，既然进口嗰啲水果咁多咁正嘅话，佢干脆就将榴莲啊，作为一个流量密码或者系引流咯，即系总之而家嗰个榴莲摆喺最当眼嘅位置同埋最抵嘅价钱。
1: 冇错啦，啊，虽然你去到嗰啲水果店啊，都见到啲榴莲一去都望到噶啦，有啲甚至写住咩，一件亦都批发价，售后无忧啊，咁样啊，即系吸引你去买啦。
0: 可能榴莲而家唔系断盒卖，断只卖啊。
1: 有啲平到17-18蚊都有啊，啊，依家几火爆嘅，所以有啲好嘅水果店啊，一日卖好鬼多嘅。因为越南嗰啲咁嘅榴莲咧，零售价十零蚊，泰国嗰啲都十零廿几蚊都有得交易，系嘛？咁你所以依家咧就系、是、你之前大佬榴莲犀利，40-50蚊一斤噶，依家你话跌到咁离谱嘅话，系嘛？嗰啲顾客肯定系中意啦，所以卖得特别好啦。
0: 咁你要睇边种等级啦？佢话而家市场流通嗰啲咩泰国嘅金枕啊，佢有分 B 果同 A 果之分，即系 B 果可能个果型就唔算太规整咯，但系佢出肉量都系 OK 嘅。如果系 A 果嘅话咧，嗰个果型就好饱满、好圆润啊。
1: 乐在其中话，我喺网上视频啊，见到话平，但系实体店都唔平噶，一啲啲，有啲你去嗰啲有啲店就平咗好多噶啦，已经啊，咁所以咧就系、是。有啲人干脆喺网上买嗰啲啦，系嘛？咁网上买你唔知好唔好真嘅，买水果咗自己去敲敲佢，听听佢系咪？
0: 系啦，不过讲翻起嘅话咧，四月份开始啦，喺国外啊，榴莲已经迎嚟咗咧集中即系自然成熟嘅果期咯。咁五月正系榴莲嘅销售黄金季啦，所以近段时间你喺市场啊会发现进口嗰啲榴莲系大量上市。
1: 系啊，慢慢都系会慢慢会平嘅，一咁扫过嚟嘅，从北到南啊。
0: 而且五月中旬仲有第二波。
1: 佢榴莲平咗咧，佢会啲水果店好做啊！佢带动啲山竹啊、奇异果啊呢啲咁样嘅精品水果连带卖噶嘛，所以好多咧嗰啲嘅水果店啊，就靠榴莲啊，就养活其他品种噶啦。
0: 所以佢个名起得好嘛，榴莲啊嘛，即系令你行过榴莲忘返，哎，买多两盒
1: 就系唔走住系嘛？
0: 系啦，
1: 所以咧，大家如果中意食水果嘅，留意一下咯吓。咁啊，当然榴莲有啲人中意食，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啊，如果系话中意食。我啊中意食咩？食嗰啲橙啊，维生素 C 多嗰啲啊，嗰啲巴巴金啊， 系嘛？嗰啲金啊，嗰啲我啊中意食。
0: 你嗰啲就唔存在话咩集中上市啊、进口货柜到，你嗰啲几时上？
1: 啊，你咪话喎，我中意食嗰啲新鲜嗰啲咩池橙咩橙，总之系橙我中意噶，佢好平嘅啫，几蚊鸡啊一斤，有啲9蚊几啊两斤嗰啲，我买翻去我理鬼佢，买几斤，得闲就切两个食下，得闲切两个食下，补充个维生素 C 啊，几好啊真系。
0: 方之星咧影咗张相，哇！你啲榴莲果肉好饱满，佢话老婆中午买嘅19.8一斤，
1: 咪系咯。
0: 啊，有冇发现咧？今年真系多咗好多系榴莲嘅专卖店。咁 Amy 咧就话头先啊喺某某大型超市啊见到29蚊几一斤啊，但系真系好多人排队买噶。
1: 老公姚啊，哥 Sir， 母亲节先买过，冇讲到平咁平噶噃。咁样，唉，又是每一个果档唔同嘅，系咪就好似嗱喺佛山啊？你知唔知买菜最平边个啊？你唔知啫嘛，有啲阿姨佢知噶嘛，
0: 系咪喺南堤嗰边？
1: 系啊，佢搵到噶。
0: 南堤嗰边，
1: 佢开住部电动车，佢话嘥啲油，啲嘥啲电，佢都愿意过嗰边买噶。
0: 唔使噶，人哋有啲阿姨记啊、叔记啊，一早系搭公交车，佢哋搭公交车唔使钱噶嘛。
1: 系嘛，咪就
0: 系
1: 咯。
0: 佢哋抵啊！
1: 佛山咧，你唔好睇佢一个咁嘅城市仔啊！嗰啲市场啊，卖水果嘅多得不得了，有平啊贵嘅，好奇怪。你唔知讲咩啊？加油都系啊！啊，我依家加啲油咧，九二咧嗰啲物都要加到8蚊几嘅。但系喺我哋啲同事群里边咧，有个就唔知去边度，就喺我哋郊边附近7蚊几佢都加到啦。
0: 喂，但系嗰啲油品唔知好唔好咧？
1: 掂当啊，佢一直喺度加嘅。
0: 哦，咁即系加个加惯冇所谓。
1: 所以咧，有啲人识揾食嘅，佢乜嘢佢都俾佢揾到嘅，系嘛？我哋冇留意啫，所以好多时候咧吓，即系。这个世界是太过即是丰富了。
0: 啊，刘静静呢就是昨晚先吃了榴莲，他是25蚊一斤，榴莲皮呢中午还拿来煲鸡汤，好好喝的，正
1: 的。懂吃啊，我的听众真的。
0: 浪费。
1: 见到你放了榴莲在这煲鸡汤，真的想喝啊真的。看看先，听首歌，不是出了广告先。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 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2: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3: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

0: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唔想讲再见。刘德华一首歌啊，时间嚟到3:23，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
1: 嗯，外星人赞你，佢话个水人员真系好啦，咁多同事俾水果你食。
0: 哦，偷奶啫，咁啊啲同事比较大方，系有格局啫，系嘛？水果啫嘛，又唔系借钱俾我。
2: 咁啊唔系啊，多人投喂都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好冇？
0: 当我宠物啦，系嘛？
1: 特别甜蜜蜜噶，诶，仲有咧就有空心菜话你啊，嗰时你铺华法啦，教人揀榴莲，敲敲佢，你教我啦，榴莲点样敲啊？
0: 唔系啊，我都带佢取去噶，你哋唔带啫，你唔敲咪碾啊佢咯，系嘛？俾手摸下嘛，真系、啊。
2: 你教我点碾榴莲啊？啊，等于我菠萝点敲咧？点碾？
0: 识啫。到时教你
2: 好啊好啊，我就睇你点技术性咁样敲榴莲
0: 啊！依家下昼咧讲食咧，又果然坏习升歌阵啊，下午茶啊！依家时间啊，准时撑国歌卓卓唱啊，影一张相，依家饮下午茶哦、啊，咦，几识叹你啊！
1: 系啦，
0: 好似香港咁啊，下午茶
1: 牛仔骨。诶，而家饮下午茶会唔会有着数啲咧？因为有一啲嘅酒店咧，下午茶佢会有折头打嘅。
0: 啊，依家
1: 系啊系啊，一系、啊、就一早咯，即系你喺11:00之前咧埋单，又有唔知几多折，然后咧下午茶嘅时间咧又有8:00几折。
0: 基本上间间都有咧，唔做系死硬啦！依家基本上饮茶唔贵噶系嘛？边个够胆话我啲系高？

0: 高端茶室啊，贵啲咁样咧。啊，讲起榴莲，大家都中意吓，咁啊见到咧有一朋友讲，榴莲我就唔食噶啦，但系大树菠萝我就食咁样。诶，呢样嘢其实系，我都其实以前细个我唔知咩叫榴莲啊，只系知大树菠萝，因为以前我哋住嘅地方咧，阿博士通过就食大树菠萝。我哋嗰个住嘅地方咧，一条街，成条街都系种大树菠萝嘅。
1: 哇，
0: 所以叫做菠萝街嘅，我哋叫做。
1: 咁嗰阵味咪
0: 又唔点闻到喎，佢一年都熟一次啫嘛。咁熟咗之后咧，就哇就咁摘落嚟好大只嘅，一搣开，其实大树菠萝同埋榴莲都系相同嘅，有湿包同埋干包嘅。
1: 系，
0: 但我啊中意食湿嘅，好多人中意食干嘅脆啊嘛。但我中意舐舐舐咁舐舐下淋淋下嗰啲有水嘅。
1: 但大树菠萝都唔食得多吧，因为佢同榴莲一样都会比较容易上火吧。
0: 食得几多啊，大佬系嘛？食几只你都而家厌啦。人啊，其实最公平嘅，你最公道嘅，你真系。
1: 咁啊唔系啊，如果又好食又甜，佢又免费嘅话，可以食好多。
0: 任你食香蕉，任你食啊！当时我咪咁目标啊，俾两梳你啦，你食唔食？食唔晒噶嘛。人其实真系，就算点中意食都系咧，一饱你唔想食咧。
1: 阿通记话听讲咧就会越臭越靓，我问你系唔系？
0: 越臭越靓啊？
1: 嗯。
0: 即系榴莲味浓咯，人哋讲香。
1: 你靠味道去拣嘅话，唔系好准噶，系嘛？
0: 你去买榴莲嗰啲老板，咁佢识拣嘅啦。边啲熟，边啲冇烂，边啲放心食，边啲靓，边啲即系成个果大，佢知噶嘛，成个包大啊，系嘛？不过咧，榴莲咧系好食，有啲人中意食，当然有啲人唔中意食啊。但系注意，榴莲食得唔好，你命都冇埋哦。哇，咁得人惊嘛？哎，真系。近日咧，福建有一位女士聚餐嘅时候，个鬼唔中意食榴莲，相当于狗去厕所闻到就搏命啊食咗两大嚿，
1: 中意啊嘛，
0: 佢中意嗰种除嘛，
1: 系
0: 啪啪啪咁啊，唔使消化咁。好啦，食咗两大片两大块啲榴莲啊，你嘢食好啦，你聚餐嗰阵时佢中意饮酒最攞命，又饮咗大概200毫升嘅白酒，
1: 哎呀，沟住食，
0: 一食完之后跟住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哎，唔掂，上我医院嗰度啦。我去医院嗰度睇，哇唔得啊！你呢种食法相当于咩咧？榴莲配搭酒精嘅危害相当于系咩咧？头孢类嗰啲同埋配酒差唔多。
1: 人哋咧好多都知道啦，就头孢送酒，话酒就走噶啦，真系分分钟就中毒嘅。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就系原来榴莲咧配搭埋酒精咧，效果系差唔多嘅。嗱，即系话咧榴莲加埋酒精咧，佢会引发一种叫做双硫磷氧反应咁样嘅毒性作用。其实亦都称之为啊戒酒硫氧反应，即系话指你服用咗特定嘅药品前后，然后你又继续接触酒精，而导致体内啊一啲乙醛嘅代谢受。咗即刻变成中毒，引发一系列嘅临床嘅综合症。
0: 系啦，平凡都话咧，唔好天天食榴莲。虽然我中意食，
1: 系，
0: 我就食个中招啦，连续食咗三日啊，即系嗰啲大状疱疹啊，生蛇啊，都几痛嘅。你一定要戒口，同埋咧要俾啲耐性咯，系嘛？该食药唔好乱停，唔好停食，照食；该查药都照查啊。只要自信啲，应该都可以克服嘅吓。
1: 嗯。
0: 咁啊，就阿邓基话啦，我五一假期啊，去咗西樵山一间嘅茶楼，四个人100蚊都唔使。
1: 哇，咁啊抵喎！但你食咗几多碟嘢先？
0: 食饱啦，梗系。
1: 系咯，四个人100蚊唔使
0: 仲免费停车2个钟，我哋边度搵啊？真系咁啊！所以依家乜都平噶啦，食嘢啊！外星人话我买榴莲唔使拣嘅，又唔使敲嘅，同老细讲最大只嗰只得啦，因为大只未必靓噶嘛，老实讲啊，未必噶嘛。
1: 有时佢皮厚啲肉唔多啊！
0: 裂开嗰啲你又要注意，你亦都注意喎，啊，或者系以为熟咗啊！天亮了啊，我反而唔食大树菠萝，我闻到啲味唔掂，顶唔顺。但榴莲中意食，我觉得啲味都差唔多啫，系嘛？唉，唔知
1: 各花入各眼啦、啊。
0: 冇错，嗯。所以咧，平时咧嗱，食啲大树菠萝一个唔好食多，第二个咧就唔好走一齐食。
1: 呢、這个唔系大树菠萝，系榴莲啊！
0: 榴莲其实一样嘅啫，我觉得
1: 系佢核心嘅原因咧，就系原来榴莲里边咧含有一种叫做含硫化合物啦。佢话喺实验之中咧就发现，佢可能系抑制酒精代谢嘅关键酶，即系话咧乙醛脱氢酶。佢会导致咧乙醛啊喺身体里边大量堆积，堆下堆下咁啊引起症状啦。呢种反应咧会导致咩啊？麻烦啦，心率失常。呼吸道劲挛，严重嘅时候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啊！哇，最严重真系攞命啦、危及生命。
0: 冇错啦，双硫磷氧反应嘅，呢、个就系咁样啦吓。
1: 嗯，
0: 可牙烟噶，咁啊，有啲人咁我食咗榴莲，我又中意饮酒，咁点算啊？咁你可以迟啲饮咯，唔好话即系食完榴莲你就吓。 喂，即刻饮咯，咁要几长时间可以呢？
1: 喂，成日时间、啊，你迟唔到几多、啊？因为咧，理论上嚟讲啊，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啊，即系成日内咧，都要避免接触任何嘅酒精类物质。咁包括咧，就系、是、你煮餸可能用到一啲料酒啦，或者火香正气水。其实火香正气水都属于含酒精嘅制品啊。
0: 系啊，有时嘅肚唔舒服，非常想你都唔好食呢啲啊。
1: 啊，系啊。
0: 尤其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差嗰啲人啊。榴莲同饮酒之间嘅间隔时间最好，我觉得吓，一日都未得，两三日啊稳阵啲。
1: 嗯，
0: 因为每人嘅体质唔同啊，系嘛，所以咧唔单止咁，部分食品同埋饮料同埋酒一齐饮咧都有风险噶，唔系得榴莲噶。啊，所以咧，我哋平时生活中知多啲、醒目啲，呢、這个好紧要，系咪？
1: 以前咧，头包送走，话走就走啦，细估唔到榴莲都一样、啊。
0: 嗱、啊，好似话嗰啲海鲜同埋啤酒就最好唔好一齐食啦，系嘛？
1: 哇，系啊，好多人中意咁，尤其系夜晚黑啊，啤啤佢啦，跟住又食啲海鲜啦，但系千祈唔好制，因为海鲜里边咧含有大量嗰啲嘌呤啊、嘌呤醇啊，食用之后咧，人体代谢会形成咗一种叫做尿酸，但尿酸咧沉积过多嘅话，又引发痛风、啊。
0: 哎
1: 哇！喺大量食用海鲜，同时你再大量饮啤酒，咁就加速尿酸喺身体沉积啦。
0: 嗯，保保时先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多云啊，但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7度，哇好压热啊，最高温度你估下超过三字头啊，32度，相对湿度55%至到75%。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傲風女神啊，校長一首歌，我聽完之後好似涼翻少少咁，你明嘛？啲感覺嚇，
1: 你嘅呢啲叫做聽歌講温法，
0: 係啦。哇，讲起食榴莲呢，大家搜啲照片上嚟，咁有啲人食完之后啲感受就写上嚟。
1: 係，不过食榴莲呢，即係虽然好食下，但真係要节制呀。上得四奶奶话我同妈子买过一个榴莲凉粉食，食完之后哇我喉咙痛呀，搞到要去睇医生食药打针先好返。所以就算几鍾意榴莲呀都唔敢食得多。
0: 係呀，佢几上火㗎，好好燥㗎，好补热㗎，一定住㗎。细细只话啦，个叔叔出肯好啊，我都好鍾意食榴莲㗎，我就唔识揀啦。不过呢我就会睇下边档嘅老板娘靓呢，就同老板讲帮佢揀个好似老板娘咁上下靓就得啦。
1: 识讲嘢犀利啊。
0: 冇错啦，咁老板又唔好意思揀个炒㗎，係啦。
1: 係啦，揀个最靓嘅俾你。
0: 咁就咁啊，揀个同老板娘咁靓嘅咁。咁就睇你定佢几靓啦，係咪翻去就唔得喎，
1: 攞关键系攞翻去换嘅时候，哎呀，我明明讲咗要个老板娘咁靓嘅榴莲噶嘛，嗱，老细你咩意思先？一打开嗱就咁差嘅咁啊！
0: 你老板娘喺你心目中系咪咁样？唔好换一个啦，咁系嘛？啊 ，OK， 繁星话啦，榴莲啊好食，但系唔好食多，真系。如果唔系话好有饱腹感，其实乜都要系适可而止咯，系咪啊？中粉吓。女王榜一中粉话啦，啱先外星人话榴莲边个大就买边个，证明佢又好有钱嘅。我嘅话呢就会问下呢个 AI 先点揀咁样。AI 都好难嘅，你最好就可以叫老板係咪帮你揀一个比较稳阵啲。
1: 不过而家啲老细都好好㗎，如果佢开出嚟系坏果嘅话呢，马上帮你换返隻㗎。
0: 冇错啦，
1: 而家啲老细都可以嘅，当然你唔好买嗰啲走鬼嗰啲。
0: 其中有一位嘅听众呢，佢就讲到啊，佢话卖榴莲呢就千祈唔好买嗰啲咩话开裂嗰啲。
1: 裂开咗嗰啲。
0: 即系惊佢咩话嗰啲细
1: 菌。有
0: 细
1: 菌啊，感染咗。
0: 咁亦都係有道理㗎，所以即係买榴莲你要懂得一啲嘅常识先得，係咪？
1: 哇，夏天到啊，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呢，真係好多水果食。你话榴莲又有啦，再早之前加宝果啊、蓝莓啊，而且而家嗰啲水果呢相对比以前嚟讲真係优惠咗好多啊。
0: 冇错啦，一讲起榴莲唔好同酒一齐食，呢个一定要注意㗎。即係依家旺季嘛，我惊有啲唔知有啲飲开酒嗰啲啊，唔怕啦，唔知。除咗呢样嘢之外呢，海鲜同埋啤酒亦都唔可以同食。仲有食嗰啲烧烤档啊，烧烤嗰啲嘢尽量亦都唔好话食太多。有啲人鍾意宵夜帮佢食，係咪？因为烧烤之后呢，其实嗰啲嘅肉啊，嗰啲咁嘅食材呢，基本上係损失咗嗰啲咩呢，脂肪同埋蛋白质嘅营养，冇咩营养，而且产生嗰啲致癌物嘅。
1: 佢香口㗎嘛。
0: 但你食香口为香口，但千祈唔好同啲酒一齐饮。酒系点解呢？佢会扩张消化道嘅血管嚟嘅，破坏你消化道嗰啲黏膜，使到啲致癌物更加容易你身体吸收。
1: 仲有一样嘢啊，浓茶都唔好同酒一齐饮啊。有啲人话：哎呀，饮完酒之后啊，头晕晕啊，我饮杯浓茶，饮啲浓茶嚟解下酒啦，千祈咪。因为浓茶里面嗰啲茶碱啊，会令到人体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咁喺生理机制嚟睇咧，唔单止起唔到解酒嘅作用啊，仲反而加重心肺负担啊，咪 double 衰添。
0: 有啲人中意食浓茶嘅，
1: 系啊，衰上加衰啊。
0: 茶碱太犀利啊，茶碱一多嘅话咧，血管收缩噶啦。血压会上升嘅。
1: 佢以前咧，曾几何时咪有啲朋友话饮完酒之后啊，个头发下发下嘅话，想快啲清醒，就揾啲茶嚟解酒嘅。唔好啊咁样。
0: 其实都唔啱嘅。
1: 唔啱嘅。
0: 仲有啲功能性嗰啲饮料，嗰啲功能性嗰啲咩话咩健身啊，或者去运动啊咩性，或者嗰啲咁，嗰啲主要成分就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如果沟喺酒里边咁一齐饮咧。佢电解质里面啲钠离子同埋咖啡因呢会增加心脏负担。又系饮完之后点解心慌啊心闷呢，就系咁嘅原因啦。呢啲你懂得一啲嘅常识先得嘅，系咪呢啲咁嘅科学嘢。
1: 你讲去沟酒饮啊，仲有啲碳酸饮品啊。碳酸饮料呢喺胃里面会释放大量嘅二氧化碳啊。佢会加速酒精进入我哋小肠嘅速度啊，仲会促进酒精吸收先。所以其实你话沟酒饮嗰啲真系唔系好啱啊。
0: 系啊，有啲嘢真系唔好乱沟酒。
1: 系唔好乱沟。
0: 尤其食咩药都冇用酒嚟送。所以有啲人呢佢唔识啊，一下子操心真係冇后悔要食嘅呢啲，係咪？咁所以呢敬请大家依家水果係咁鬼即係旺 啊咁平嘅时候咧吓、啊，买翻去食就去食水果好啦，唔好沟埋呢啲咁样唔应该沟嘅嘢，系咪？
1: 唔好左沟右沟。阿嘉禾话：郭 Sir 听过个说法，榴莲当三鸡啊，其实真系有冇咁样嘅说法咧？咁啊，
0: 榴莲系话补啊嘛，啊，但系唔可以多食啊嘛。阿英话啦，郭 Sir， 依家有一种水果叫做雾莲雾啊，食唔食得噶？我睇见有啲人喺小区同路边摘嚟食啊，莲雾咧系食得嘅。第二啲人咧就话，唉，莲雾咧有啲人佢唔中意食，点解咧？因为食落去咧，
1: 淡淡
0: 茂茂嘅，佢食猫尿咁嘅，
1: 好寡淡。
0: 咁但系佢食得嘅，佢水分系多嘅。其实我觉得你食莲雾都好过买嗰啲乜嘢饮料嚟饮。当然啦，你喺路边嗰啲，我唔建议你摘嚟食。
1: 嗯，
0: 因为嗰啲咧污染嘅，啊，因为生长过程里边吸收咗。即系路边啊，嗰啲废气
1: 啊，
0: 啲邋遢嘢啊，咁样
1: 灰尘、啊。
0: 反而小区里边种咗嗰啲咧，即系唔好喷农药、啊，即系嗰啲种出嚟嗰啲咧，你自己种嗰啲咧，嗰啲你摘嚟食啊，冇问题嘅，当系吸收水分啫，系嘛。
1: 反而超市里边咧，有一啲睇上去好靓嘅，佢话喺超市里边咧，我见过有得卖，但系你话个味道好唔好，真系见仁见智啦。
0: 嗯，
1: 我觉得有啲淡。
0: 6392话：咁饮酒配乜嘢好呢？饮酒通常配系只鸡肉咯，鸡髀咯，系嘛？咁啊啲排骨啊咁样咯，啊咁啊呢啲
1: 配翻只烧鹅髀，
0: 啊嗰啲咪得咯。食完之后你咪醉鬼咁嘅瞓嚟啦嘛，嗰啲起码唔使死嘛。
1: 啊老官爷啊，郭 Sir， 我真系唔明白而家啲后生，你话喺屋企煮餸，隔餐都唔食噶啦，但系你喺外边食烧烤咧，人哋唔知摆咗几耐时间，佢哋咪又嚼嚼声。
0: 所以后生仔冇咗识你就咁咯，佢依家趁后生，身体仲顶得顺。哎呀，呢啲咁嘅嘢啊，多食。你睇依家后生啲身体越嚟越差，你记唔记啊？
1: 入
0: 医院都又多啊。生乜嘢嘅又多啊？咪就系咩原因啫？就系、是、饮食啫嘛，佢唔听嘅。
1: 所以天气渐渐热啦，相信咧晚黑啊出去宵夜嘅朋友仔咧又开始多起身啦。有时一宵夜咧又会食啲烧烤啊，中意啤酒啊啤啤佢啊，跟住又或者食啲其他嘢嘅话，一定要留意啊！即系你无论食乜嘢都好有节制啦。
0: 冇错，刚才有一位嘅听众啊点首歌，佢话不如啊想点首啊哥哥嘅咩片段，好似系嘛？我唔记得边个点噶啦吓，我哋搵来搵去搵嚟搵去。啊，几个版本洗咗，但系剩翻一只版本吓、啊，原来有袁咏仪旁白嗰啲品啊版本系嘛，咁啊一齐听到咯。好啦，咁啊望一望时钟，嚟到3:44，外边嘅天气都比较晴朗嘅，呢啲天气咧其实都几舒服，不过觉得有啲热啊。听日又话落雨，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2: 想起当初跟他相识的那。

真心。当我终于等到你开口同我讲我爱你嘅时候，我以为我终于得到你嘅真心，但系我估唔到。

0: 快嘅一首歌啊，旋律好靓嘅，系用英文版改编过嚟嘅一首歌啊。听住首歌，脚硬硬嘅感觉。阿健仔话啦，吓，话系啊，呢、這个剧场版好听啊，咁样系。哥哥演绎啲歌，确实系真系好到位嘅。你听嗰啲歌好自然嘅，啊，那个感觉好好嘅，又唔作状啊。你换到其他歌手唱，肯定作状啊，因为呢啲歌你唱出嗰种味道好难嘅，系嘛？所以以前啲歌手真系啲实力派，唱歌同讲话一样，讲古仔咁噶。你听嚟又唔觉得佢唱歌㗎嘛，就按照呢个个旋律节奏喺度讲话咁㗎嘛。
1: 而且听佢唱嗰啲歌呢係好有故事感㗎，好有画面感。
0: 你要讲故仔嘛，你作状式就讲唔出去啦嘛。好多人喺唱呢啲歌作状㗎啦，要么咬字重，要么就专登将个唉即係嗰啲所谓咩艺术啊嗰啲技巧啊，咁样一技巧嚟死硬。好啦，时间嚟到3:49吓，翻翻嚟继续喺一边听歌，一齐倾倾生活嘅各方各面。
1: 系咁啊，啱啱啦，我记得有位朋友就问到嗰个牙膏啊，佢话卓西瓜霜牙膏仲有冇啊？用晒啦，哦，好运连连。咁啱啱同嗰个我哋经营方面嗰啲同事沟通咗，咁啊同厂家沟通，佢话仲有货啊，所以而家嗰个存货好似系做咗优惠噶啦。如果想用牙膏，西瓜霜牙膏嗰个可以去睇睇。
0: 嗯，系啦，保护牙齿嘛。
1: 是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里面的各式严选，看看
0: 东山少爷在这里，我在练龙舟啊，咁咦耶，是啊，真的啊，端午节又来了，是吧，
1: 是啊，天气一热就真的有龙舟看了，
0: 啊，
1: 不过现在很多地方好像一年四季都有龙舟看，
0: 是啊，
1: 五一假期的时候我都见到有龙舟比赛，
0: 龙舟当食饭咁的，哎，当饭食咁的，
1: 咁挺好啊，
0: 挺好
1: 啊，这个
0: 运动对身体好嘛，又有娱乐性，有观赏性，有实际。光头佬话啦，个个脆脆很好啊，我想问一下，讲我你个莲雾系咪我哋乡下嘅喇叭果啊？喇叭果我哋唔知系咪叫喇叭果，但系佢个样好似喇叭，粉红色嘅咧，就好似啲水葡萄咁嘅，系嘛？但系佢咧就水分特别多嘅，咬落去一声嘅，哎呀，酸酸地咁冧，冇咩味滞嘅。
1: 但唔好嚟闻味喎，
0: 啊！但系如果你话当系天然嘅饮品咁样，啊，几好噶，啊，当然你唔好喺路边摘喎。
1: 阿香咧影咗两张相，佢系小区种嘅大树菠萝，哇，可以喎，啊，好多喎，啊，好丰收喎，啊，但系佢话唔知食唔食得咧。
0: 小区种得，问题物业唔俾你摘啫，吓，啊，你啲就倾掂啦。雷电暖话啦，
1: 唔理佢俾唔俾摘，我惊佢成熟咗之后冇人摘，佢揼落。
0: 冇可能，啊，物业早啲亲戚排住队啦，唔使理佢摘。
1: 我谂就会揼落嚟。
0: 雷电暖话啦，谷 Sir 点一首《你在他乡还好吗》？呢首歌老过你咯，雷电犬系嘛？呢首歌应该九十年代到啊，光头李俊唱好似系嘛？我揾下先吓，有就播俾你听吓。阿，啊，桂城月仔系嘛？佢话确实系啊，食药千祈唔好用酒送啊！啊，我个人咧仲系唔点样饮酒嘅，顶多系微醉嘅啫。啊，咁你都饮啦。啊，咁所以咧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个配搭吓，啊，健康饮食呢，這个好紧要嘛，系咪？好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是。喺呢个夏季来临之际呢，大家呢即係屋企啊，即係要备嘅嘢特别多。你比如现在冲凉用嗰啲咩啊，冲凉液啦，係咪，洗头用嗰啲洗发水啦。今个星期呢，我哋同大家推介嘅一个就係比较好嘅洗发水嚟嘅。是山茶籽洗发水。
1: 讲起山茶籽呢，可能屋企啊嗰啲长辈呢会更加熟悉一啲。其实喺未有洗发水嗰个年代啊，好多喺山茶籽产区嗰啲人呢，就早就用呢啲山茶籽系用嚟煮啦，跟住洗头啦。甚至本草纲目里面都有记载，就话山茶花籽嘛，主治妇人发。佢其实就有污发啦、润发啦、止痕啦、清洁杀菌咁样嘅作用。咁喺未有洗发水个年代，你唔好话，当时嗰啲长辈们啲头发真系好靓噶，甚至人哋啲年纪大嗰啲头发仲好长添。
0: 系啊，所以
1: 嗰只髻仲好厚啊。
0: 我觉得上天啊几好嘅，
1: 啊，
0: 喺未有洗发露之前，冇理由个个啲头发好肉酸噶嘛，男男女女佢好核突噶嘛，系嘛？
1: 人哋都要洗头发噶嘛。
0: 啊，佢就天生咧有一种叫做山茶籽呢种嘅天然嗰啲果嗰啲果实。
1: 系
0: 嗰啲就系攞嚟咧洗啲头咧，一个去油腻，第二个又可以护发，
1: 嗯，
0: 啊又乌黑系咪？
1: 啊，佢话以前咧即系又未识得有咩焗唔焗油呢个概念，即系以前系唔识呢啲概念咯。但系就知道用呢一种洗完之后咧，头发又干净啦，跟住又唔会痕啦，跟住又唔干燥啦，又滋润啦。
0: 所以你话自然界一物治一物嘅，你只要你揾到咧，呢啲就我哋即系话嗰啲前人嘅智慧啦。佢揾到呢种咁嘅果实，呢种可以深层次清洁头皮， 带走油脂嘅同时，即係可以洗碗咁带走油脂同时，佢又唔使啲头皮呢干涩又痒啊，可以仲要疏通毛孔，滋养毛囊，乌发长出啲乌发嚟。所以即係依家呢就山茶籽依家都开始啲开始少㗎啦，依家啲老人家有啲仲用，有好多人就唔用㗎啦。
1: 咁事实因为以前用呢系麻烦啦，即系唔系话佢效果唔好而系麻烦。以前嗰啲茶夫咪好烦嘅，你又要煲水啦，煲完又要撇啦，跟住又要搵个袋将嗰啲渣又晾起，又点 click crack 就好麻烦㗎嘛。好，以前乡下就即系多时间搞呢啲啫。咁但系而家呢佢就直接制成一支洗发水，你就好似洗发水咁普通用就 OK 啦。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呢人家用开就如果洗得干净嘅话，你咪继续用咯，系嘛。一家大细。
1: 咁反正呢而家就非常之优惠，单支装嗰个洗发水已经卖晒啦。我睇一间补返货先。咁目前呢佢呢个呢系有几种嘅组合，有

0: 三支嘅洗发水，又有咧就双支装嘅，有优惠嘅，咁啊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咁啊目前咧因为单支嘅需要补货，我讲双支噶啦。咁两支洗发水啊，两支山茶籽去屑焗油洗发水，咁都系家庭装嘅，就700升嘅嗰种。咁啊佢两支，其实一个家庭两支都好方便啦。如果你有两个冲凉房，或者屋企有个小朋友系需要寄宿嘅话咧，咁呢个真系好啱啦。咁啊原价系需要99嘅，而家两支装咧就76蚊啊，76蚊再送你一支洗手液咯，咁啊有嘢送咯，
1: 打到骨折噶啦已经。
0: 系，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沐浴露啊，沐浴露嗰只就系山茶花嘅沐浴露，里边真系见到花瓣噶。咁山茶花沐浴露咧原价系48蚊啊，而家就38咯，38蚊。咁啊如果系你话诶、我要洗发水，跟住再加埋其他嘢洗发水，比如话加嗰个沐浴露啊，或者洗发水加沐浴露加埋嗰个护发素嘅话，亦都有呢个优惠嘅。咁啊可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
1: 冇错吓 ，OK 好。咁啊所以咧呢啲系叫做咩消耗品嚟嘅，喺夏天用得特别犀利，一家人啊洗头好快脆。咁所以如果用到差唔多，我哋上嚟买，我哋同你打到个最折噶啦，
0: 打到骨折。系咁啊，洗发水加呢个护发素嗰个组合咧，就系原价89嘅，而家60蚊，60蚊 OK 啦。咁啊，洗发水加沐浴露嗰个组合咧，原价系88加74。我呢个仲有送洗手液啊，因为佢个组合咧完全唔同啊，佢有洗发水加沐浴露，洗发水加沐浴露再加埋呢个护发素，又有洗发水加护发。佢有一啲咧就送洗手液嘅，咁啊详细嘅情况大家上去睇啦。
1: 满足唔同嘅需求咯，系嘛 ？OK， 咁啊，听下歌精神啦，好过啦吓。依家揸紧车嘅朋友喺路上边，如果开车遇到车多繁忙嘅路段，或者有啲乜嘢情况，可以同我哋报一报料吓。咁啊，希望大家一路顺风平平、安安啊，一齐听下歌。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7: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有一定年份嘅一首作品，我唔播你都可能都唔记得啦。啱啱我哋有位听众点呢只歌吓，你在他乡还好吗吓？光头女将嘅作品吓，咁亦都系吓再重温翻呢啲逝去嘅旋律吓，大家可能都有啲感觉系咪？连子华啦，歌词有冇歌库里边有冇叶丽仪献出真善美？想听呢啲只歌 ？OK， 我搵搵吓。微信用户啦，佢话啦，嚟啦，打卡啦，我今日喺湖南湘潭听东西。啊，非常感谢吓，咁远。
1: 系湘潭嗰边而家天气点样啊？会唔会同我哋一样都系咁翳热咧？
0: 嗯，和气生财话啦，哥哥，你一首只想相爱过一生嘅，搵个好似搵唔到只歌，好似应该歌名唔系叫呢、這个系嘛？
1: 啊，今日好多朋友点歌啊，轮住嚟啦，一首首。咁啊，玫瑰花咧就话洗发水我买咗三次啊，个女都话好用，每次都带去学校用。系、咯，呢、這个确实系比较抵用啊，性价比又高，佢一大支咁样。如果你系需要即系嗰啲学生哥啊需要住宿嘅话，最啱用啦。
0: 我哋好多同事自己都买嚟用啦。
1: 我自己都买。
0: 咁啊，阿如意话啦，啱啱买咗2瓶山茶籽洗发水，76蚊吓。阿莲莲话啦，落单啊，牙膏咁样。总之你哋屋企缺呢啲嘅。呢啲消耗品嘅，咁我哋同你揀过呢啲产品，你就放心买系啦吓，总之平靓正吓。
1: 阿光头佬啊，个 Sir， 原来而家啲山茶籽油啊，佢话价钱都好贵啊。我太太乡下咧，佢哋好多都用山茶敷，仲系用嚟洗头咁。
0: 山茶敷咪山茶籽榨完油之后嗰啲嘅干啦，好似花生敷咁啦。
1: 系咯。
0: 啊，用啲水煲煲佢咁啊，搞搞佢有泡啦，咁啊浸啲头发落去洗啦，几好噶。
1: 阿莹姐问，佢系 check 想问下有冇啲驱头风嘅洗发水啊？
0: 好似未有啊！呢种唔系洗发水，呢种应该系药。
1: 呢种药用嚟噶啦，
0: 系嘛？咁即系要睇睇医生。你头风嘅话，
1: 系。
0: O K， 咁啊，呢个钟数咧，大家咧都系上班或者喺度吓听我哋节目。提醒下啦，都饮啲水，补充下水分先得。因为呢啲天气比较干燥啊，吓又热咧晒啊，人咧身体会缺水嘅。讲起饮水咧，我哋今日嚟咗一位嘉宾啦，就系嚟自于吓，即系
1: 阴凡心嘅阿玲
0: 净水器嘅玲玲啊，阿玲玲你好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又见你啦，真系
0: 系啦，咁啊，讲起饮水咧，玲玲啊最有呢个权威就讲啦，一日点饮系嘛，饮几多咁样吓，饮水点样饮法咁样。啊！屋企嘅水應該點樣飲得放心咁樣？肯定咧，依家好多家庭用咗淨水器啦，係嘛？
2: 嗯。
0: 咁你哋所以啲淨水器其實依家夏天會唔會生意好啲嘅啦嚇？
2: 啊，會㗎，因為夏天飲水嘅頻率係會大好多噶。
0: 啲人會有個需求嘛，係嘛？
2: 嗯，係啦，因為夏天咧，就算你唔喐啊，或者係少喐嘅話，其實你都係啤啤聲流汗嘅，所以呢個時候咧係要比冬天咧係會更加補充多一啲水分啦、
0: 啊。所以家長都要係提醒啲細路仔啊，有啲細路仔唔頸渴唔飲嘅，
2: 係
0: 成日踎喺個房嗰度打遊戲或者放假，佢唔飲水嘅。
1: 佢有啲
0: 係飲嗰啲飲品啊，碳酸飲料
1: 要有味道嘅嗰啲嘢。
0: 嗯，
2: 係啦，其實有味。味道嘅喺屋企都好容易实现嘅啫，而且又健康啦，又冇又干净卫生咧，呢个先系最主要嘅。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一个好帮手啦，去等我哋饮水呢件事啦，系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啦。最主要系要好用。
1: 嗯，所以咧，阿玲玲，你哋每次都系介绍即系你哋嗰个净水系列嘅产品啦。因为你哋嗰个产品咧，仲有一个优势，你成日都话啦，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放心，点解啊？因为你唔怕俾人试啊嘛。
2: 系啦系啦，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厂家个底气啦。因为依家好多咧，就连你自己系网上购物咧，得七日无理由嘅啫。而且咧，佢呢个系无理由系。仅俾你拆开睇下嘅，真系唔允许试用嘅。试用
1: 即系你一用过，佢就会话哦，你用咗啦，咁你就只能够系咩死猫你呃啦。
2: 系啊，真系影响二次销售，唔准退咁。诶，或者你去超市啊，或者啲大商超啊，或者电器嘅嗰啲商场啊，去睇一下咧，又系只系睇嘅，上手摸下就算咯。实质上系你冇试过嘅话，你系唔知道呢个效果系咪真系有喺度嘅。所以咧，我哋带嚟嘅咧系呢个109牌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啦，系首先系真系。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嘅一个净水器，可以放心俾大家试用嘅。啊，作为一个净水器行业嗰个服务者咧，我亦都知道大家嘅一个消费顾虑啦。因为好多人咧买净水器咧，一系怕踩坑啦，二系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或者使钱即系使咗钱啊，试用咗又唔俾退啊，或者系又惊俾咗钱啊，安装费又要收呢、這个又要收嗰个啊，又材料费啊，前面个可洗我都搞掂啦，又嚟到售后啦，又惊打电话冇人理啊，咁样。系噼里啪啦一部分，一系列嘅问题咧，都话 是非常之麻烦的，所以大家都希望话可以一条龙服务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彻底打爆所有嘅呢个消费套路啦，推出呢个零风险体验嘅政策啦，等每一位听众咧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参与咧，亦都系冇任何嘅后顾之忧嘅。
1: 系，咁你要大家咧百分百参与，咁即系俾大家就任你试用啦。
2: 系，
1: 咁啊真真正正就装到你屋企，你可以按照翻平时自己用水嘅习惯啊，你该煲汤煲汤，该冲茶冲茶，该饮水饮水，无论你点用啊，冇问题嘅，而且咧冇后顾之忧，系点样冇法咧？嗱，听下玲玲讲啦。
2: 嗯，首先咧，我哋嘅政策咧系非常之简单、透明、冇套路啦。第一个啦就系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啦、免费试用15日嘅，唔使你交押金，亦都唔使话提前付款，冇任何嗰个前置费用。我哋安排专业嘅师傅咧免费上门安装啦，你喺屋企试用15日啦，亲自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啦，水质好唔好，用住方唔方便，你话事啊。啊，咁第二个咧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即系15日试用啦，唔中意啦咁就退啊。试用期内咧，你觉得唔满意、唔合适、唔好用嘅话，随时联系我哋啦，我哋即刻安排师傅上门拆机嘅，全程亦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嘅，冇违约金啦，亦都冇折旧费啦，啊唔使扣一分钱啦，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零套路，彻底保障大家嘅一个消费权益。
1: 嗯，即系话咧，你对自己嘅产品非常之信心，都唔怕大家嚟试用啊。总之你觉得好唔好嘅话，你自己话事，就系装对消费者屋企，由消费者话事啦。起码有成半个月啊，15日嘅时间，咁你平时点用水，你就而家点用呢个净水器 OK 啦。咁当大家觉得唔满意啦，啊我彻底满意，真系觉得呢个产品好，适合我用，咁啊留喺屋企，而且留喺屋企咧，你埋单嘅时候又有优惠。
2: 嗯，系嘅，如果我哋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办理呢个月付啦，月付系仅需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而且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冇隐形消费嘅，呢边咧又帮大家悭翻咗唔少钱啦。嗱，呢个价格就透明啦，呢个政策啦亦都透明啦，所有嘅费用咧都系清清楚楚嘅，唔使一次性咧使几千蚊啦，啊可以减轻大家嗰个消费压力啦，等大家可以轻松享受呢个健康好水啦，呢个先系理性消费、放心消费。
1: 嗯，既可以免费试用啦，跟住又可以系可以分期付款咁样，而且唔单止喎，玲玲佢每次嚟咧仲会带嚟好多嗰啲福利，仲有嘢送喎，系咪？
2: 嗯，系嘅，今日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啦，所有嘅礼品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啦。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5档呢个精准控温嘅，啊常温水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啦，一键触摸操作啦，3秒速热嘅，啊便捷啦，又实用啦，啊你冲奶粉啊，或者系泡茶啊，或者系冲蜂蜜啊，通通都可以满足。啊，第二个咧系价值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家用高品质啦，呵护我哋嘅头皮头发啦。啊，第三个咧系我哋可以带过滤装置个花洒咧，系两套嘅，送两套俾大家嘅。啊，有啲朋友屋企咧系有两个厕所嘅，咁咪之前话送一个唔够喎，好，咁依家直接加码送多一套，就整整两套。啊，可以净化呢个冲凉水啦，呵护我哋嘅皮肤啦，特别。是 BB 的啊，同埋一啲敏感肌嘅啲朋友啊，皮肤比较娇嫩嘅系非常之适合嘅。咁第四个啦，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线啦，居家通风嘅好帮手啊。嗱，讲咗咁多啦，呢个体验热线电话大家真系要记嘅，因为咁笋嘅嘢咧，我惊错过你就下次就真系搵唔翻啦。啊，400-828-6721，400-828-6721，所有嘅礼品咧都系品牌正品嚟嘅，质量系有保证嘅。嗱，我哋免费赠送、免费送货同净水器咧系一齐上门安装配送嘅，唔使大家多跑一趟啊，全程系省心放心啊。
1: 系啦，嗱咁多嘅服务咧，就等大家去享受嘅，而咁多嘅礼品咧，亦都系免费送嘅。但系前提就系你要记住呢个电话先得，400-828-6721，400-828-6721。而且唔止咁样，我记得玲玲咧每次嚟咧，你仲会有一啲系，当然系限量嘅一啲礼品，就话前30位打入电话嘅听众朋友系仲有专属嘅一个福利嘅。
2: 系嘅。冇错，今日前30名打电话的听众咧，系会额外再享受多两大专属保障的福利嘅。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心啦，我哋后期使用咧系呢3年内系零成本嘅，唔使再使钱去买滤芯啦，彻底解决你后期呢个消费嗰个顾虑啦。第三即系3年内至少同你换2次啦，第三年换完系继续可以用到第4年半到第5年嘅。第二咧，我哋系免费安装再安装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净水全覆盖啊，而且我售后咧系全程。 保障嘅。有任何问题咧，我哋嘅售后团队咧第一时间为你解决啦，等大家用得安心，用得放心啊！呢、这个体验热线电话再同大家讲讲，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嗯，即系前三年嘅累心都帮你解决埋，等大家咧就使用无忧。因为其实净水设备咧，佢有成本啊，即系佢累心系成本嚟噶嘛。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哦个累心污糟咗啊，跟住你就要更换啊嘛。咁好多朋友都担心，哇咁更换累心贵唔贵啊？呢个成本点啊？玲玲佢哋大手一挥，我哋大方啲，三年帮你搞掂，免费换心，咁令大家用得更加放心。嗱、咁我再讲多次啦，佢哋今日嘅福利就系、是、首先免费安装到家，俾你试用15日。咁喺呢成半个月里边咧，你中意煲汤煲汤，中意点样饮水点样饮水，中意点样冲茶冲咖啡啊，小朋友要冲啲咩米糊啊，任你用。咁啊，反正咧你用得满意，你觉得 OK 适合你。

0: 名额有限啦。咁啊，想要嘅朋友咧就4008286721，4008。
1: 所有听众承诺啦，我哋嘅产品嘅质量咧系有保障嘅，售后系有保障嘅，政策亦都系有保障嘅。所有嘅承诺咧都会兑现噶，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免费安装，免费换新，所有嘅政策都系白纸黑字，绝对唔会反悔啊！所以依家大家消费咧要嘅就系呢一份白纸黑字嘅一份安心啦。啊，放心，今日呢个活动咧就系等大家冇任何一个顾虑啦，轻松用上高品质嘅净水器，你饮水再都唔会见到凡人个水垢啦。啊，再加上咧依家
0: 洗洗煲啦，
1: 系啊系啊。系啦，再加上依家净水器咧，其实好多套路嘅，所以我哋今日咧要做嘅系良心活动啦，让利俾消费者啦，等大家真正享受到实惠同埋保障啦。所以唔理系产品定系礼品定系售后咧，全部一步到位啊！等每一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都可以满意同埋放心。
0: 系咁啊，想要嘅朋友咧，你可以先拨打电话，即系你锁定咗个优惠，然后几时得闲咧，再通知阿玲玲佢哋就上门安装。咁啊，如果你都想系零风险咁样去体验呢个净水器嘅话，你记住呢个电话先啦，4008286721，4008286721，因为有一啲福利咧，佢就只有前30位嘅朋友咧先可以享受到。今日讲嘅福利咧，阿和希敏佢话：阿玲玲，点解我介绍我朋友装咗台净水器啊？佢话送循环风扇，后来送咗一台佢唔中意嘅落地扇咁样。呢个系和希，因为你哋每一期嘅礼品好似都有啲唔同，系咪啊？
1: 系系系，因为我哋嘅礼品部咧会根据你一个季节嘅一个需求啦，或者系一啲有啲听众嘅呼声比较高嘅话咧，我哋都会去更换呢个礼品嘅。
0: 系、或者咁样啦，和气你直接打佢哋嘅服务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睇下系咪嗰个礼品更换咗定系点样？
1: 嗯，系啦，系，所以咧今日嘅呢个活动咧，真系要快啲去打电话啦，因为呢个福利政策咧系唔等人嘅，名额满咗亦都系唔等人嘅。啊，咁我哋嘅名额咧随时会满啦。啊，所有嘅礼品咧，如果喺节目结束之后咧，就会即刻取消噶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啦！最后剩翻几个名额，未打电话嘅朋友咧，快啲捉紧最后嘅机会，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啊！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啦，月付满意啊，月付嘅话满意就满意嘅话月付198蚊啦，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先试佢15日先啦，用咗15日嘅好水先，第一波羊毛咧敲咗佢啊！咁第二个咧就是、有个四大好礼。是免费送的，前30名呢仲享呢个3年内免费换心加全屋中央净水啊。啊，呢、這个订购热线呢就是4008286721，4008286721啦。
2: 嗯，好啦，咁都讲得好清楚啦。屋企如果需要装净水器或者更换品牌嘅话，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咁下次再傾過啦，玲玲好嗎？
1: 嗯，好，拜拜。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6: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5: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6: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和开心周末啦！
7: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8: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9: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10: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11: 姑娘，辛苦晒你啊！
12: 唔该晒啊！
13: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7: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0: 属于叶丽仪嘅呢只歌《献出真善美》，因为我哋一位莲子吓，佢点嘅呢只歌吓，好耐都冇播过，比较少播吓。我听翻啲旧歌咧，其实依然都系咁好听啊！
1: 尤其系旧歌啊，佢系有一种年代感啊，有时啊呢种年代感仲令佢特别襟听一啲啊。
0: 讲起呢个嘅净水器和气仲问佢，仲有啲师傅安装嘅时候话两年换心嘅，咁系咪三年换咩咁样？其实时间应该是三年嘅，但佢话两年嘅时间就要换一次啦。咁当然你话如果真系唔系嘅，我要年半换一次，即系话按照正常咧，因为两年换一次，系佛山嘅水质都 OK 嘅。但系佢哋嘅时间喺三年之内系免费换嘅，你可以换两次，系嘛？咁自己决定系啦，系嘛？
1: 系，不过佢嗰个都系睇翻你自己嗰个地方嘅需求啫，即系睇翻个水质啦。咁如果你用得多嘅话，可能有时候都未到两年，你就要更换噶啦。
0: 冇错啦，吓、啊、，OK， 听住啲歌吓，阿、豪猪好好听、哦，咁样啊，豪猪好耐唔见你出现啦嘛，吓、啊，连住话跟住唱啊，真系忍唔住啊，好经典嘅歌啊，响话吓，所以啲旧歌都系大家中意啲吓，
1: 旧歌襟听啲嘅，
0: 冇错啊。所以有时咧喺呢个行呢个节目里边咧，其实我哋都系一齐欣赏下歌吓。喺、当然你得闲嘅话就吓斟杯靓茶咁样，一边嗒茶一边听歌咧，其实都系人生享受嚟噶。咁啊，再分享一下我哋生活中嗰啲个开心嘅事情啊，正能量嘅嘢啊，或者有价值嘅信息啊，咁样又一边互相学习，一边进步，系咪？
1: 所以晏昼时分，我哋咪一路吹住凉风，一路叹住茶，再一路听下广东西咯。
0: 倾啊倾啊，就笑咔咔咁
1: 啊！
0: 报时先吓，
2: 下昼4: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

0: 为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最低温度25度，哇，最高都有成29度，仍然比较热噶。咁但系展望翻咧个天气，好似有少少变，因为气象台方面就话今晚夜间啊，佛山多云会转雷阵雨啊，而且未来几日咧雷雨天气频繁，其中13号嘅夜晚至到14号咧会大雨到暴雨，请大家留意。

0: 继续翻翻嚟广东讲西，广东西就剩翻最后半个钟头嘅时间啦，真系过得好快吓、
1: 啊！你有冇发现咧？真系晏昼嘅时间系 check 一声咁去过 ，check 一声就过。
0: 成日嘅时间都快啊！真系有时啊，嗱，你放假最明显噶啦。休息喺屋企里边，朝早起床系嘛，坐住听下歌嘅时啊，好快出嚟中午噶咯，煮饭噶咯，一食完饭咧。哎呀，瞓个中觉一醒咧，又到下昼三四点噶咯噃。三四点咧，你醒咗之后咧，行两步咯，又到啊晚黑六点几煮饭噶咯噃。一日真系唔襟使，我发觉。
1: 呢个说明乜嘢嘢咧？说明你冇烦心事。若无烦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咪快乐不知时日过咯。
0: 啊，你可以咁讲，真系。
1: 系、
0: 啊、快乐不知时日过吓。
1: 如果你有好多烦嘢嘅话，哎呀，我食饭嘅时候我谂住呢样嘢，跟住我瞓觉嘅时候谂住嗰样嘢，跟住我做嘢嘅时候谂住呢样，所以谂嚟谂去，你发觉点解日子咁耐啊？
0: 度日如年系嘛？啊，所以人嘅。人的情绪心情好紧要。
1: 是没错。
0: 所以希望大家呢日日都觉得时间唰唰唰过是吧，咁珍惜每一日过好每一日，咁已经 OK 了。
1: 珍惜光阴啦。
0: 即是你讲话有时平时生活呢觉得好闷的时候呢都是一件好事嚟的。即是无所事事唔知做乜好呢咁样是吧、即是讲明你咩，首先身体健康先。
1: 冇错。
0: 你先感觉到闷㗎嘛。第二呢讲明呢你是空闲。有冇咩特别烦心嘅事先？
1: 第三，说明你嘅生活冇波折啊！即系如果你哇大风大浪，有一个浪头冚过嚟，你唔会觉得闷嘅，因为到时候你搏命嘅生存啦、挣扎啦，要逃命啦、逃生啦咁样。
0: 你应付呢啲波浪有份嘅应付啦，边个心情会悠闲呢？
1: 但系当你觉得哎呀，点解个日子啊，好似冇乜风波嘅，我喺度摁摁脚喺度叹紧茶嘅，咁啊恭喜你！
0: 好无聊啊！呢、
1: 這个恭喜你，
0: 你比好多人好多噶啦，
1: 真
0: 系。
1: 冇乜波折嘅，
0: 我都想无聊啊！真系系嘛，成日有聊咁，你冇办法，俾人聊住系嘛。
1: 嗱，你谂下系咪啦？通常咧，你无聊嘅时候咧，就冇人揾你啊嘛，冇人揾你，你觉得无聊。但当有好多人揾你嘅时候咧，证明肯定有事干。
0: 烦死你啦，好烦啊！
1: 系啊，
0: 人一两嘅，两面派系嘛。咁啊，无论点都好啦，总之咧，大家咧生活上咧，该无聊啊无聊啦，该有聊啊聊啊啦。咁啊，平时得闲嘅话，要。班朋友啊，饮下茶到处行下，唔使太远嘅，系咪？
1: 吹下水
0: 啊，饮餐茶或者系吓食餐饭啊，咁样吓啊，傻一傻有一日，嗰啲最好嘅生活啦，我话俾你听。
1: 阿香话有东西听嘅时间咧，系会觉得特别快一啲。咁啊，莲子咧就话人乐观啲啊，日子就会容易过一啲。
0: 咁系啊，真系啊，乐观啲系嘛，样样睇好嘅嘢。系嘛？
1: 唔好谂啲衰嘢。
0: 同埋人咧，唔好自己激自己。我话俾你听咧，有时候咧，即系自己好多嘢咧，系自己嘅格局问题，自己认知问题，导致自己激气嘅。你好多嗌杀系自己攞嚟嘅。你比如即系喺街度吓，有人碰一碰你系嘛？咁你觉得人哋喺度欺负你啦，你又同人哋嘈交。又比如你开车，突然间有部车突然间超你车。有啲人系好唔抵，又闹人噶啦。系嘛？又路怒症啊，又剩噶啦。但如果你格局高少少，你换一个谂法，哦，呢位仁兄啊，肯定系因为工作啊，或者生活啊好繁忙，佢赶时间，佢办某件事情，系嘛？啊，咁啊让佢先啦。咁我哋横掂都得闲，咪让让佢咯，系嘛？
1: 系啊。
0: 咁你一咁谂咧，你就觉得你咁让佢，其实你系好平心气和嘅。
1: 同埋有一啲人呢，佢係唔抵得，或者係点讲呢，即係睇唔惯。即係有时候佢觉得哎呀，三姑姐嗰件事佢处理得唔好。跟住佢就开始觉得佢应该咁样咁。

0: 样做，你唔可以咁样咁样做。又或者咧，阿四叔婆嗰件事佢做得唔啱咧，嗱，我应该咁样咁，我要同你讲，要分清楚。你当你谂太多呢啲嘢嘅时候，你就好烦。
1: 呢啲系用自己嘅尺去度人哋嘅寸。
0: 嗯，
1: 其实人真系唔好唔好理人哋咁多。
0: 嗯，
1: 每一个人处事有自己嘅方法。是吧，每一个人去到目的地行的路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曲曲弯弯弯曲曲，有些人喜欢直路。所以假如一个人坐在一个司机旁边，你千万不要多口。有些司机喜欢行那条路，你不要经常说那条路好一点，那条路我经常行，你经常行等于他经常行。因为每一个人的处事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节奏嘛。是吧，他是这样做已经舒服。那既然去到目的地就算了，所以有些东西你无需要按照自己的主观的意识去命令人家按照你这样去做。啊，确实系，所以心态好紧要，系嘛？咁但系有啲嘢咧，就一定要按照大家相同嘅方法去做嘅。
0: 规则去做。
1: 你比如啦，我哋刚才讲咗啦，依家榴莲咁平，你买榴莲食，你系饮酒咁，你唔可以个个唔可以噶啦，你边个咁饮边个死。仲有一样嘢，依家好多啲老人家咧，佢即系下昼瞓醒觉之后咧，好中意冲杯牛奶饮下嘅。
0: 嗯，啊，补钙饮下几好啊。
1: 补钙啊，
0: 补充蛋白质啊，营养
1: 啊，补充下营养咁啊嘛。
0: 嗯，
1: 饮牛奶其实好嘅，但系要提醒一样嘢，好多人唔知嘅，因为好多老人家咧身体唔系咁好，有啲咩高血压啊、糖尿病之类嗰啲咁嘅慢性病，我系讲高血压。如果高血压，你啊又饮牛奶嘅话咧，同啲药一齐咁样饮咧，有麻烦嘅。呢个系嗰日我听一位医生，佢真系紧急提醒我啊。佢话：个 Sir， 你喺节目讲讲啊，啲老人家或者高血压嗰啲人啊。千祈咧唔可以咧食完高血压药之后就饮热牛奶。
0: 好似有单新闻就系咁样啦，有个叔记出咗事啦，就话近段时间啊喺福建啊有个70几岁嘅阿叔记，咁佢当时咧就饮食咗降压药啊，即系佢可能平时必须要食呢种药嘅，咁啊定时定候都要食噶啦。咁佢食完降压药之后咧就觉得口寡寡地，就顺手饮咗一杯热牛奶。好啦，当时就冇事嘅，但係过咗大概半个钟之后呢，事嚟啦，突然之间觉得头晕啦，眼花啦，成隻脚冇力啦，直情想打低咁样啦，然后血压呢极速下降，哇，吓到屋企人啦，鼻咕窿都冇肉，淋淋伤係张阿伯就送去医院啦咁样。咁去到医院嘅时候呢，听讲个血压已经係波动得好低喇，好离谱喇喎，咁医生呢就判断係典型嘅低血压啦，已经非常之危险啦，如果唔及时处理嘅话，仲会诱发啦多器官係功能衰竭咁喎。
1: 本来阿伯高血压㗎嘛。
0: 係呀係呀，佢突然之间话急降。
1: 牛奶送药咁食法，所以呢样嘢又唔好要乱嚟嘅。咁点解食咗降压药唔能够饮热牛奶呢？其实唔系话撞下撞下嘅，佢系有呢个医学根据嘅。因为点解呢？牛奶里面嘅钙离子啊，又要讲到科学啦。
0: 系
1: 钙离子同埋降压药会喺肠道里面会竞争吸收啊！你谂都谂唔到咧。所以牛奶里面嘅蛋白质同埋脂肪呢，它会改变药物的代谢速度，这么科学的你又不知道，导致药效增强的出现血压异常下降。哇，那些药效犀利到不得了，将血压按到它起不到身，
0: 那就很多人害怕咯，真的。
1: 所以即是说假如你有高血压，你吃了降压药之后，前后一个钟头之内你都不要喝牛奶或者吃奶制品。如果你需要喝牛奶的话呢，你一定要是吃了降压药时间相隔最好一两个钟头。
0: 咁如果食药期间啊出现头晕啦、心慌啦、成个人飙冷汗咁样嘅情况嘅话，已经要即刻平卧啊，即系马上系瞓低啊，平复心情，然后测下个血压，甚至必要嘅时候咧，哇，一危险嘅话唔好拖啦，马上去医院啊！呢个唔能够忽视啊。
1: 嗯。咁但係好多人佢觉得牛奶同药应该冇问题啊，係咪大家要温和㗎嘛。
0: 你諗下前后一个钟喎，即係有啲朋友话啊，我食咗降压药，我哋已经坐咗一阵啦，我已经硬脚硬咗一阵啦，吹咗一阵凉风啦，咁再飲㗎啦吧，应该冇事啦吧，唔好搵呢个身体嚟教飞。
1: 仲有一样嘢我提醒一下，如果高血压嘅朋友啊，我哋身边有啲好后生嘅，唉，有啲朋友已经高血压啦，40岁、30岁已经高血压。高血压人啊，其实一定要少食啲高盐嘅食物，你哪怕已经高咗啦都系唔食。比如啲火腿、腐乳啊、泡面啊咁样。你如果食咗呢啲呢，就算你食药都好啦。

0: 好难控制嘅，搞唔掂嘅。咁食完降压药之后咧，有四样嘅食物你都唔可以乱碰啊，即系要知道先得。一个系咩咧？红烧肉呢啲高脂食物要少食。
1: 因为红烧肉呢啲系属于非常之高脂肪嗰啲食物，你长时间大量咁摄入嘅话咧，会增加血液嘅粘稠度啊，即系黐粒粒啊，咁啊导致咧血压要升高先可以，即系佢冲开嗰啲血液，先可以将啲血液咧送出去。而过量嘅脂肪咧，佢沉积喺血管壁下边咧，会诱发嗰个动脉粥样硬化，咁会进一步咧升高血压，同埋影响个降压药嘅效果咯。
0: 嗯，既然咁啊，梗唔食啦，红烧肉几好食都唔食啦，
1: 嗰啲血脂太黐粒啦。
0: 仲有一样就系咖啡同埋浓茶，
1: 嗯，
0: 要控制个量，系嘛？因为啲咖啡因啊，佢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嘅，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影响疗效。你食鬼药咩？又系咁样升翻，所以长期食降压药嘅人嚟讲，咖啡同茶嘅饮用量要控制好，唔可以贪食，唔可以贪浓，系嘛？自己执生。嗯，
1: 其实西柚都唔能够食啊！
0: 哦，之前有人讲过呢、
1: 這个，系啊系啊，佢系因为大部分嘅药物咧，其实需要通过肝脏，佢嗰个叫做肝药酶，嗰只酶系进行代谢嘅。而西柚里边咧有只物质咧，咁啱就会影响呢个肝药酶嘅功效啦。佢会延长咧药物啊降解嘅时间啦，又减少咗药物嘅排泄。同时咧，西柚里边有一种叫柚皮素啊，又加快咗肠道对药物嘅吸收，所以咁样好危险噶。呢两种因素同时作用就增加血液里面嗰个药物嘅浓度啊，佢会增加药物嘅副作用，甚至会诱发低血压啦。喺严重嘅情况之下，会导致休克啊。
0: 唉，咁所以高血压嗰啲朋友啊，尽量戒口啦。
1: 系啦，西柚都唔
0: 绿柚少食、啊，咖啡少饮，浓茶少饮，红烧肉冇食，冇办法，呢啲都系食出嚟嘅系嘛。
1: 即系只能够戒口啦。
0: 嗯。所以咧，因为有啲人咧就系用牛奶嚟送药，千祈唔好制，因为啲牛奶好容易喺啲药物嘅表面形成一种叫覆盖膜啊，佢覆盖咗佢，咁啊影响嗰啲药物嘅释放同吸收啦。仲有一样嘢，牛奶里面啲钙、镁呢啲离子咧，佢系同某啲药物发生反应嘅，佢形成一种非水溶性嘅嘢，啊影响嗰个药效。所以建议服药同饮牛奶嘅间隔啊，最好一个钟头以上。咁你明白呢个道理之后，以后啊中意饮牛奶嘅朋友，自己身体食药啦，都唔好话连住食，系嘛？
1: 系，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其实身体健康嘅话，你就想食乜都得啦。但系如果身体有啲咩唔舒服嘅话，哇，咁你就要镜住镜住啊！
0: 阿柯话啦，佢我哋隔篱啊屋先就系41岁啫，血压高，冇睇医生，琴日走咗。
1: 哎呀，
0: 高血压啲嘢一定要长期食药嘅，你又唔使怕话影响你啲肝脏。其实佢医生同你开啲药唔怕嘅，你终身食药嘅冇办法。总之你戒口，其实同呢啲慢性病并存，又唔使怕嘅。
1: 哦，佢话系突然之间爆血管，
0: 都唔食药嘛，唔会睇嘛。你一定要食药，
1: 真系要食药。
0: 你血压控制唔住，你硬好身体都冇用嘅。所以呢样嘢一定大家注意，药系要食嘅，唔怕嘅。有啲人食40-50年都系咁食咧，系咪先？呢个系科学嘅一种嘅治疗方法嚟嘅，系嘛？OK， 我哋出去广告先。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7: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

0: 梦想分光啊，系嘛？听呢首歌咧，好似有啲凉爽嘅感觉，都未到真正嘅夏天吓、啊，听住先啦、啊，因为好快就到咗呢个爬龙舟啊、龙舟水呢个季节啦吓。
1: 所以本地嘅朋友，因为可能我哋生活喺水乡啊，所以对呢啲河啊，即系母亲河会特别有感觉，系咪？我哋一讲起乡下咧，第一感觉就系唔系大榕树头，就系、是、肯定会有一条弯弯嘅小河咁样啦。
0: 喺我哋岭南地区咧，就呢个水网密布嘅，系、嘛？我哋一个特色嚟嘅、所以咧又诞生咗好多啲爬龙舟啊，系嘛，水上活动啊，水乡啊呢种咁样嘅啊呢种文化。
1: 以前我哋婆婆话喺乡下，佢话咧未有单车或者讲单车唔系仲系未咁普及嘅年代，更加唔好讲汽车啦。佢话当时佢哋出省城或者去边度买嘢咧，就撑艇仔嘅。佢话家家户户都肯定有条艇仔，咁啊运嘢啊，甚至去耕田啊，运啲乜嘢嘅话就系靠撑艇。
0: 以前系啊，交通工具嚟噶，运输工具啊。
1: 系啊系啊。
0: 到依家为止，依家都废咗啦，唔用啦，咪攞嚟做比赛咯。依家咪啲我哋依家有啲咩嘅单人艇噶系嘛？
1: 诶，龙狮系嘛？
0: 系啊，有啲大艇嘅比赛咯，仍然一种龙舟文化咯。
1: 阿莲子话好好听，对呢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因为第一次啊喺中山公园见到郭 Sir。其实郭 Sir， 你记唔记得自己记唔记得呢首歌系几时啊？
0: 呢首歌我记得，当时喺录完之后咧，喺中山公园搞咗个叫做发布仪式啊嘛。
1: 啊！
0: 哦，莲子就喺嗰度系嘛？就喺搭咗个台嘛。当时有啲领导啊，即喺度就我上去唱嘛。
1: 嗯。
0: 系嘛？咁我记得应该好多年前噶啦，几边一年我唔记得啦。快乐人生话听到好凉爽咁系嘛？
1: 系
0: ，OK， 见到阿番禺阿婷啊，个水出出肯好啊，咁欢迎你啊，咁啊仲有咧长哥过嚟啦，个水出出又嚟听吹水啦，哎，轻轻松松又快到五点啦。长哥通常到最后一刻先出现噶，
1: 唔系可能佢喺榕树头听紧咧，听咗好耐，到最后一刻就终于忍唔住要上嚟讲翻下嘢啦。
0: 终于醒咗啦，
1: 系咁啊！东云咧就话啦，唉，今时今日戒口嘛，就少嘢食惨，营养不良。但你话食嘢嘛，咁啊有一啲即系譬如话高血压啊或者其他嘢，佢又食唔到咁样。
0: 咁系啊，所以就尽量预防吓、平时咧即系喺未有呢啲嘅慢性病嘅时候，就要样样要注意咯。啊，当然有啲高血压唔一定系病嚟嘅，你比如有啲老人家年纪大啦，器官咧开始衰退啦，啲血管啊硬化啦，咁肯定血压会高噶啦。咁呢啲其实你唔好当佢系一种病，系、你个人啊一个即系去到咁嘅年纪啊。就可能伴随而嚟嘅一种咁样嘅症状，
1: 系即系嗰啲机能啊，肯定就冇后生嘅时候咁灵活噶啦。
0: 呢啲好正常嘅，咁亦唔使话太过即系惊慌系嘛。按照医生嘅吩咐点样做，点样做就
1: 系
0: 噶啦。
1: 系，总之听医生吩咐就 OK 啦。阿方之星话细个嘅时候屋企有只艇啊，相当于而家有部货车啊。佢话农村啲艇好用啊，乜都装啊，又可以运咁啊。
0: 咁啊系啊，真系。嗰以前咧，即系喺我哋珠三角咧食河鲜啊，有一大特色嚟噶。嗰阵时咧，
1: 摸螺摸虾仔。
0: 系啊，螺啊虾啊嗰啲鱼啊咁样啊，冇咩餸啊，咁啊就捉两条鱼咁蒸下啦，咁又搞掂一餐啦，系嘛？
1: 会唔会新娘子即系运新娘子去隔篱村都系用条艇？
0: 都系用艇噶咋，以前啊边有桥嘅啫，系咪啊？又冇汽车。不过讲起咧河涌多咧，河鲜特别多。依家。我哋广东人咧都其实都几中意食啲河鲜嘅，
1: 梗系啦，
0: 因为海鲜系中意食，
1: 得天独厚啦我哋。
0: 讲起海鲜咧，为近期嗰个乜嘢？我听讲嗰个小龙虾又开始进入呢个消费嘅旺季。
1: 正常啊，每年嘅夏天都系咁啊。佢凡亲咧一到夏季啊，即系天气一热嘅时候咧，啲小龙虾啊嗰啲宵夜咧就特别受欢迎啦。咁啊，甚至咧有嗰啲球赛啊，咪准备乜乜杯嘅时候咧，啲龙虾又好受欢迎啦。
0: 系啦，啲小龙虾最怕就热天系嘛。
1: 系。
0: 今年小龙虾咧唔单止上市比较早，价格又平，我听讲啊，所以啲人哇发达啦，中意食小龙虾嗰啲啊，要试试。今年个价格咧斩腰斩咁犀利。平得离晒谱，有啲人话花几廿蚊就买十即系咩？以前啊几有啲依家买十零蚊一斤，
1: 咁抵
0: 系啊，十零蚊一斤。之前咧廿几蚊噶嘛，我听讲话，咁所以我未买过啊。不过话依家乜都平，佢而嗰啲人话买啲小龙虾，有啲人中意食嘅。
1: 虽然我就比较少食小龙虾，我对小龙虾嗰啲价钱就唔敏感。咁但系以前咧，因为夏天天气一热咧，就系、是、小龙虾嘅销售旺季。咁理论上咧，就应该你一到旺季嘅时候咧，价钱咧就会升翻啲。但细估唔到今年一到旺季嘅时候，佢反而系降咗。
0: 因为今年咧，即系话冬暖气候偏暖啊。
1: 嗯。
0: 啊，冬春气候暖啲。水温适宜啲小龙虾生长，即系繁殖，所以佢出塘嘅时间咧，佢即系生得好嘛，提前练咗嘅，所以咧好多跟住呢个时候咧，已经系打破咗往年，即系嗰个节奏。
1: 其次就系而家嗰啲小龙虾，原来基本上都系养殖噶啦，咁啊小龙虾嗰啲养殖布局咧就持续扩张，广西啊、海南呢啲地方咧，原来都成为咗新兴嘅一个小龙虾嘅产区，系啦，令到市场嘅整体供给咧基数就大咗啦。其实原来有数据、哦，由三月份开始啊，小龙虾嘅价钱已经开始就向低走啦。咁同旧年同期相比咧，整体嘅降幅咧系达到30%-40%，即系降咗30%-40%，好犀利。咁由供需嘅热度嚟睇嘅话咧，因为而家天系渐热啦嘛，所以市场啊对小龙虾个需求咧个热度咧同旧年同期其实差唔多嘅，甚至仲会有啲上涨。咁但系咧个价钱咧就始终都系唔会飙咁样。
0: 今年三月份、四月份啱啱上市嗰阵时候，因为嗰阵时小货啊嘛，物以稀为贵，
1: 都其实曾经都飙过一轮，
0: 都贵噶。但系去到进入咗五月份。六月份左右咧，佢嗰啲产区啊集中批量出塘啊，所以嗰阵时就太多啦，多嘅话咧肯定回落嘅，系全年最低位嘅。如果七八月份咧，其实咧就又开始有反弹嘅啦，通常系咁样嘅。
1: 正常啊，本身就呢几个月天气热嘅时候就食小龙虾啊嘛。
0: 不过食小龙虾还之食，但系要，唉，我觉得呢啲嘢咧都要健康咁食，系嘛？因为咧，我听闻嗰啲啊，对小龙虾唔同啲部位啊。有人做过一啲重金属含量嘅测检测啊，结果系显示咩咧？小龙虾嘅腹部肌肉嘅重金属嘅含量明显低过虾嘅头部啊！
1: 哦，咁梗系啦，因为小龙虾佢嗰啲肝啊、肾啊，即系总之佢解毒啊，同埋嗰啲排泄器官，佢就全部喺个头部嚟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嗰啲器官咧，佢个产生嗰啲金属啊，或者嗰啲废物啊，其实就喺个头啊。基本上嗰啲重金属元素就集中晒小龙虾嘅头部啦。咁另外就系佢个外壳啦嘛，硬骨骨。其实外壳都系小龙虾处理重金属一个重要嘅部位。咁当然啊，因为而家基本上我啱啱都讲嘅，小龙虾基本上都系养殖。佢话咧。小龙虾原来重金属嘅含量咧，同佢生长嘅环境系息息相关嘅。咁如果你话哦系规范化嘅养殖啦，你又保持个水源质量非常之好啦，咁你又可以确保到小龙虾嗰个安全性啦，咁就冇乜所谓。而家都系养殖比较多啦。
0: 冇错啦，吓，因为小龙虾好奇怪嘅，佢个内脏喺个头部嘅。
1: 嗯，佢都系个头。
0: 系嘛？其实咧就系、是、你食得系好香嗰啲虾黄咧。是它的肝脏和胰腺来的、
1: oh.
0: 脂肪含量高，而且是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的，所以吃小龙虾最好是吃什么，吃只是就吃虾肉，不要吃那些虾黄和虾头。
1: 小龙虾咧，整体佢系属于蛋白质含量好高啊，系啊，而且小龙虾佢系属于中嘌呤嘅食品啊，即系你如果本身系过敏体质嘅朋友啦，你本身都已经容易过敏啦，又或者本身我都痛风噶啦，咁梗系要谨慎食用啦，咪搞。
0: 百事通话啦，小龙虾我就好少食啊，溜溜正正啊，今年自己啊煮咗两餐嚟食咯。18-19元一斤啦，咁影张相啊，又几好，几好睇喎吓。
1: 系啊，睇上去好窝味。不过小龙虾我觉得咧，即系佢同其他虾唔一样啊，佢一定要重味，即系佢可能要落更多嘅调味品，佢先好味啊，爆香佢。
0: 莲子话我只食过一次，跟住嗰时去阳江旅游时食嘅，系嘛？我都唔记得咯。
1: 阿小幸运咧就话我哋条村啊都有人喺水稻田嗰度养小龙虾咁样，咁啊绿茶咧就话小龙虾我觉得冇乜肉嘅，唔系唔中意食，都系中意食嗰啲沙虾会好啲咯。
0: 飞燕话啦，我哋广西乡下小龙虾15元一斤，
1: 咁抵？
0: 猪肉我买过3元一斤，骨头都系5元一斤。
1: 哇！
0: 咁啊猪肉又唔贵喎，咁样系嘛？咁又平吓。
1: 阿 Amy 话干脆食小青龙好过啦，咁样。 系、哦，即系讲起身嘅话，因为咁多虾嘅品种之中，我觉得小龙虾相对嚟讲系比较难处理，佢又细只，跟住个壳又硬，跟住又容易污糟。
0: 系、哎，越紧要啊！好似阿坚话啦，小龙虾卫生又唔好，又冇肉食嘅，哎呀，梗系平啦咁样。
1: 系啊，处理小龙虾你要识得搞先得。嗱，一系你就出去食，一系咧如果要自己整下，清洗嘅时候咧用流动嘅水啊去冲洗只小龙虾，而且在水里边咧加入一啲食醋啊。食盐啊，或者白醋，起码浸佢成个钟啊，将佢嗰啲污糟嘢掠出嚟啊，或者洗出嚟。咁第二咧就小龙虾个腹部啊，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揾啲刷啊，即系刷干净佢个腹部先。
0: 嗯，我仲系觉得咁样，凡系啲乜嘢好食嘅嘢，试下可以试下冇问题，但系一定要唔好过量。总之系。啊！嘗試品嚐咁嘅態度去食係啦，係嘛、
1: 嗯、
0: ？OK， 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喎，嚇、啊，亦都結束今日嘅廣東西節目啦。最後直接一首歌同大家講道別啦，好嘛？
1: 好，咁啊，繼續約定大家聽日晏晝不見不散啦。
0: 帶出有 Leon， 願你今夜別離去啊！你依家準備離去都冇問題啦，差唔多落班啦。
1: 聽日晏晝唔好離去就 OK 啦。
0: 係咁啊，各位，多謝曬。

0: 下周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裂粉。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今日咧倾一个好实用嘅话题。住喺边一度咧，其实都会影响咧寿命嘅长短。好多人觉得空气好啊、节奏慢嘅地方更加适合养生长寿，比如云南啊、西藏啊。但系国家卫健委公布嘅数据咧，可能会颠覆你嘅认知啊。国家卫健委嘅统计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排名前十嘅城市咧，系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呢啲经济发达地区啊。咁啊，前十当中咧，亦都有广东。其中上海以82.8岁排名第一，而西藏咧，人均预期寿命咧72.5岁，两地相差咗成十岁啊。听到呢度都系觉得同我哋一般认知有啲唔同，北上广压力咁大，节奏咁快，点解反而会长寿咧？其实大家睇翻啦，无论咧喺节奏快咧、压力大嘅香港地区咧，亦或系日本地区啊，佢哋嘅人均寿命咧都系好高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嚟讲讲当中嘅一啲原因啦。嗱，普通人咧就唔需要搬屋，亦都能够享受到大城市嘅长寿福利。首先要讲明，我哋人讲嘅人均预期寿命唔系简单嘅平均寿命，而呢个指标咧真正能够反映一个地方嘅医疗水平、生活质量同埋健康保障，亦都系国家规划养老医疗嘅重要依据。大城市寿命更长，核心原因咧唔系因为大城市冇乜压力，反而压力更大，而系经济转化成医疗优势 ，GDP 高就有更多嘅钱投入医院建设、引进医生同埋设备、扩大医保覆盖，呢个咧系延长寿命嘅关键。讲到医疗，大城市嘅优势咧就唔单止系医院多，而国家三级公立医院喺国考当中代表全国前1%嘅 A 加加顶级医院，几乎咧就集中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呢啲地方。呢啲医院咧系疑难杂症嘅终点站，亦都系新药新技术嘅首发站，好似抗癌嘅 CAR-T 疗法啦、国产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啦，最早咧都系喺上海、北京嗰啲大医院咧投入使用。好多喺老家被劝放弃嘅重症，到咗大医院一诊断咧，仲系可以攞出咧唔错嘅治疗嘅呢个方案，同埋有好好嘅治疗机会。可以讲面对大病，医院水平唔同，生存嘅机会就有好大嘅区别啦。但系问题嚟啦，咁啊优质嘅医疗资源都系昂贵嘅，譬如好似上海瑞金医院专家挂号费最高都要1600，先进治疗手段嘅自费压力大，普通家庭咧好难话轻松就用得上。不过亦都唔需要担心，有两个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唔需要咁高成本享受优质嘅医疗，拉平一啲嘅地域差距。第一招就系用互联网医院加手术机器人，打破地。

0: 别限制。而家上海水金啊、北京协和啊呢大医院咧开咗互联网医院嘅，喺屋企用手机亦都可以挂专家号，传翻个检查报告咧就能够问诊啦。而远程手术机器人系更加叻，专家喺北上广深就能够同几千公里外嘅患者咧做手术，创伤少，恢复快，唔需要咧中间咧长途奔波。第二招咧，亦都系最常见就系配一份嘅商业险啦，将呢一个嘅风险转移出去，留翻俾自己就医嘅选择权。自从嚟自 CAT 手术机器人呢一啲，医保报销范围有限，自付压力大，一份嘅百万医疗险其实咧可以覆盖到唔少嘅高端治疗费用。如果想住特需啊、国际部啊，享受专家预约啊、住院直付啊，唔需要排队啊呢啲服务，中高端医疗险咧可以满足，性价比都比较高。咁啊，呢个咧，比如好似五岁嘅小朋友，中高端医疗险大门诊责任，一年咧可能就几百蚊啊。地理环境咧唔能够决定寿命嘅长短，咁以前睇病咧好多都会向大城市逼，瞓车站啦，排晒长龙。而家有互联网，有先进技术，有保险，普通人喺家门口咧，亦都系可以享受顶尖嘅医疗保障。提前做好健康规划，拣啱工具咧，每个人咧都可以为自己嘅生活品质有更高嘅保障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禅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3: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4: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3: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4: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3: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4: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3: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4: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3: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4: 啊，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

0: 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者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
0: 呢？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10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10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感谢国色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例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

0: 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3: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4: 阿伯，而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5: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6: 姑娘，辛苦晒你啊。
7: 唔该晒啊！
8: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9: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0: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9: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0: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9: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1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2: 讲到清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谂起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嘅。虽然传统凉茶风味独特，但系味道偏苦，又唔系个个都接受到。相比之下，清润又清甜、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啦，就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啦。好多朋友话唔含珍龟版嘅龟苓膏系属于果冻零食，唔可以代替凉茶。讲得冇错啊！想要买到好嘅珍龟苓膏啦，真系唔容易噶。嗱，今日咧，万飞为你推荐一款古法熬制嘅珍龟苓膏。呢款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传统配方同埋工艺，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嘅龟板作为主要原材料，搭配茯苓、罗汉果、桔红、甘草等十味嘅草本食材，要经过7度嘅工序，6个钟头嘅慢火熬制，绝对唔系嗰啲即冲粉嘅龟苓膏啊！龟板嘅含量高，配料表当中排喺第2位，真材实料，食得安心。产品经过高温滅菌处理，无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亦冇额外咁添加蔗糖，入口圆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好啱食用，尤其系适合生活节奏快、经常挨夜、鍾意食啲辣嘅朋友。每瓶150克，开罐即食，仲附送咗炼奶同埋白砂糖，一齐嚟食用嘅话，口感更加之丰富噶。咁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日常嚟翻一啱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埋长辈都啱食噶。呢款草本真龟苓膏咧，仲可以搭配水果牛奶食用，咁样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一款健康嘅甜品啦。不过要提醒翻你，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就唔建议即刻饮茶嘅。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
1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5: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

0: 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度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2度，佛山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雷阵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5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 75% 到 95%。
1: 一条红丝牵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946老方，
0: 傍晚5点34分，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同样是往桂城方向有慢，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黄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布慢，经过以上路段朋友比多少少耐性，同埋如果喺想及时查询到路况嘅情况，可以嚟到佛山加 APP 啊，点击底部嘅花生板块就可以揾到查路况、报路况呢个位置。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
9: 今日你点睇？

0: 各位傍晚好，今日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来到下午的5点36分开始今日的节目，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来到佛山加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花生这个板块，可以找到今日你点睇这个直播间。
1: 日日都有新发现，不理世界点转，听了先算。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今日就是汶川地震18周年，在18年前惊天一跳，现在再看回依然相当震撼。200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当中，15名空降兵在没有地面指引、标识和气象资料的情况下，从将近5000米的高空实施盲跳，为震中开辟救援通道，被称为惊天一跳。汶川地震当中的可乐男孩入籍了可口可乐，当年的地震当中他被困于废墟80个钟，又被不幸就坏死截肢，获救那一刻他同救援的人员说，叔叔我想喝冰冻可乐，而这个故事亦都全网刷屏。网传5月起个人存款计结式的规则呢统一规范，这个消息是不实消息来的，央行以及金融监管总局呢从未发布相关的内容，存款利率以及是计式规则呢都是保持不变。世界杯中国内地的转播权至今仍然未敲定，根据最新消息讲到，国际足联的官员正准备飞往中国来到推动谈判，并提出考虑降价。你的蓝牙设备可能被监听啊！央视新闻报道，蓝牙设备一键连接咧系好方便嘅，咁但系蓝牙连接嘅呢个配对提示背后咧系有一啲嘅信号广播啦、协议认证等环节，若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咧进行一个针对性嘅攻击，远程窃听咧呢一个嘅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个人信息等等。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咧，严禁喺泄密环境当中使用各类的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高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要保持合理的警惕，泄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和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板块。而对于确实需要使用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的连接。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果是一些叫做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果这样的话，就即使蓝牙在后台运行的话，过路的这个陌生设备亦都扫描不出来，能够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低至一节，咁啊，讲紧就系机票价格大跳水嘅情况啊！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咧，五一假期之后咧，多条航线嘅机票咧就价格回落。五月中咧，亦都系价格嘅呢个低谷位置啊！北京飞成都、广州飞昆明等热门航线咧，都有一到两折嘅机票。咁而上海飞三亚、上海飞海口等航线咧，更加有出现咧就系200蚊左右嘅机票在售啊！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内容，广站高铁佛山站有新进展，截止到4月中，广站高铁的佛山站主站房的这个南站房候车大厅装修已经完成 86%， 而南站房的站台层的这个装修亦都完成了 94%， 站台装修就完成了 100% 的了。咁白兰花元素贯穿咧佛山站室内嘅装修啊，咁亦都可以见到咧成个嘅造型咧相当之有气势嘅。咁计划咧今年6月底咧就会具备开站运营嘅条件嘅啦。佛山五个镇入选省首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包括就是禅城南庄、南海西潮、顺德乐松、高明洋和和三水乐平的。首批的中心镇名单涵盖面广，将会以现代化建设行动为牵引，突出发展一批区位优势较好、经济实力

0: 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心镇。
1: 今日表情包
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我是愤怒。
3: 顺风车现在真的是变味了。今天看到一个事儿啊，有乘客乘坐顺风车出发前呢是答应了承担高速费的，完事呢又反悔了，结果零零后车主二话不说直接掉头上了高速，把人给拉回去了。先说明啊，这事呢我是站车主的，因为这事先呢是有过沟通并且答应了的，要钱是无可后悔的。但是呢，这恰好撕开了顺风车现在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约定，顺风车的高速费应该是怎么分呢？首先请你想一个问题啊，打顺风车的人他图的是什么？不就图个省钱吗？但现在平台冒出了大量的职业司机，把顺风车硬生生干成了跨域的网约车。我查了一下顺风车的定义啊，私人小客车合乘，也可以称作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呢选择乘坐，分担合乘部分的出行成本，也就是燃料费和通行费，或者呢免费互助共享的方式。我记得当初顺风车刚兴起的那一会儿，尤其是东北车主呢是压根不会去收取高速费的，因为大家默认我本来就是要走这条路的，顺路带你，求的就是个分摊回家的成本。而现在大量涌入的是专职的司机，他们把顺风车当成生意在跑，目的呢是为了牟利。现在你打开任何一个平台，司机上来就问高速费你全包，我觉得吧，哪怕你分摊一半也能理解，但是要求乘客去全包，这跟顺风车共享出行的初心是不是早就不沾边了呢？当顺路彻底变成了专职，分摊彻底滑向了牟利，那顺风车它还配得了顺风吗？高速费到底由谁来承担？其实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现在呢只需要平台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顺风车的底色它到底是互助产品还是变相营运？如果是互助产品，那么请平台拿出清晰的规则和有效的监督，别把矛盾全甩给司机和乘客。如果是变相营运，那就别打着顺风的旗号，让消费者为这种模糊买单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亦都关乎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其中呢就讲到我国成人超重率呢就已经达到 34.3%， 肥胖率呢亦都去到 16.4%。 咁呢两项数据加埋嘅话呢，就讲明咗我哋国家成年人啊超重肥胖率呢合计系超过咗50%，即系每两个人呢有一个就系重得滞咁样啊。咁肥胖年轻化呢亦都有呢个趋势添咁样。咁但系呢，其实大众对于呢个肥胖嘅危害嘅认知呢，似乎就远远呢就滞后于就肥嘅呢个速度咁样啊。咁好多人就话咩叫做超重啊咁样，就是、我哋平时常讲嘅 BMI 啊，大于24呢就叫超重啦，如果大于28呢就系、是、肥胖啦。大家亦都可以打开自己嗰啲 APP 呢就查一查呢样嘢，好似啲国产手机呢，基本上手嗰个计算机入面呢就可以转换叫做咩体重计算器咁样呢，就可以计一计自己嘅嗰个身高，体重填啲落去呢就知道个 BMI 大概咩数据㗎啦。好多人就话食得是福啊，少少肥有乜所谓呢咁样啊。咁但呢一样嘢呢确实呢就真係唔系咁轻松啊讲得。如果有专家都或者呢一份嘅报告都讲到啦，如果而家呢个上升嘅势头呢

0: 唔到壓制或者逆轉嘅話，再過幾年，我哋國家嘅成人超重肥胖率啦，可能甚至會飆升到七成以上啊！咁所以呢，其实呢个就唔关你系咪真系追求靓啊苗条嘅问题啦，而系可唔可以回复返一个相对正常嘅健康体重啊，亦都系关乎全民健康嘅公共卫生保护战咁样。咁所以近呢几年呢，其实无论系主流媒体啦，定系网上嘅啲自媒体博主啦，减肥呢都变成咗一个全社会嘅高频词啊。咁当然网上都有好多啲群魔乱舞嘅现象，例如嗰啲咩你一路瞓一路就可以瘦嗰啲咩神药，甚至有啲咩七天速成嘅嗰啲咩秘籍咁样啊。咁但系呢，其实好多人试过，甚至乎亦都俾一啲嘅健康专家打假过啦，其实嗰啲咁所谓嘅网红减肥法基本上都是不科学啊。但是这些不科学的网红减肥法呢，往往是会得到非常高的流量咁样。表面上可能你真的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十日八日就瘦了几斤，但是实际上呢，你减去的只是你身体上面的水分。如果你真的长期去做过一些这样的减肥法呢，可能会甚至令到你自己营养不良，导致什么代谢紊乱啊，或者是伤害肝肾啊等等的情况都会有的。咁而一些不法分子呢，仲会借这些所谓的减肥风口呢，在网上贩卖含有违规成分的网红减肥针啊、减肥药等等，令到求瘦心切的那些人呢，就什么都去试一下，甚至乎出现一些叫做什么皮肤溃烂啊、肌肉萎缩啊，都有出现过的情况，更严重呢，可能命仔都差点冇的。咁而我哋一啲嘅研究都讲明咗啦，肥胖呢样嘢呢已经系被定义为呢就系一种病嚟嘅。一肥百病生，呢个百呢就绝非虚数啊，因为亦都统计就讲到啦，肥胖同人类超过200种嘅疾病或者健康问题呢有住直接或间接嘅关系啊，例如咩高血脂啊、糖尿病啊，到你个咩骨关节病变啊，甚至逢多种嘅癌症呢都同肥胖系有关系嘅。既然肥胖已经被定义为一种病的话，就不可以靠一些所谓的偏方了，就真的要用一个科学健康有经过验证的方式方法去对待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体重咁样。咁国家方面呢，其实已经为我哋做咗个兜底㗎啦。随着呢个体重管理年活动呢逐步深入推进啦，到今年全国所有嘅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呢都必须要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啊。即係话呢一个嘅门诊已经喺各大嘅医院呢就要设立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体重上面有自己嘅疑惑，有自己嘅問題，甚至乎試過所謂我都有去所謂嘅跑步啊，適當咧就食啲低油低鹽啊，多啲蔬菜啊，但係個體重咧依然都控制唔到嘅話咧，可以去相應嘅門診啦，就諮詢專業嘅醫生去幫你做評估，揾下你根本嘅病因喺邊度啊？究竟係你嘅套路唔得啊，定係可能你有其他嘅問題咧，需要調整翻咧，先至可以控制到體重啦。咁而且呢，其实减重呢，我哋即係减肥呢样嘢呢，就我哋网上听得多，但其实最合理应该叫做减重啊，即係话你嘅核心就係、是、无非就係将你多余嘅脂肪去除，然后令到你优质嘅肌肉多起身。咁喺呢个基础上面呢，通过飲食结构呢调整，并且配合适量嘅运动同埋适合自己嘅运动呢，咁样肥胖所合并嘅一啲嘅慢性病啊，例如啱先讲提到嘅一啲咩糖尿病啊、脂肪肝啊，甚至乎内分泌失调引起嘅一啲其他情况呢，都可以有好大程度嘅减缓或者彻底逆转嘅。咁所以呢，其实肥唔系最可怕，而系你忽略咗肥呢样嘢，任由呢种高危嘅一种嘅情况呢就继续伴随自己。所以呢，从呢、这个睇住自己把口啊， 得闲做啲运动，咁啊戒一啲不良生活习惯啦，远离超重肥胖啦，呢个系对于自己，亦都系对你屋企人咧一个最好嘅一个守护嚟嘅。咁同埋咧，好多人都话啦，哎呀，咁我系咪真系要狂做运动咧？并唔系嘅，之前都有个研究讲明啦，充足嘅睡眠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而家咧我哋嗰啲失眠率啊、熬夜率啊，亦都系近呢几年越嚟越高啊。咁所以都令到咧呢个肥胖嘅情况啦有所增长。咁所以其实今晚开始就可以制定一个相应翻你自己嘅一个生活作息啦，早少少瞓啦，吓食少一啲叫做高油高盐嘅内容啦，食多啲更健康嘅产品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抽啲时间咧去做下运动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每一个坚韧嘅生命都唔应该被放弃。每晚嘅八点，喺佛山平胜大桥桥底附近嘅河堤，都有一位单亲妈妈带住特殊嘅孩子喺度摆卖手工花。疼痛脱皮嘅折磨，隔住屏幕都令人觉得心痛。但呢位李妈妈冇将生活同债务嘅压力、日夜嘅辛劳变成怨天尤人，而是用勤劳的双手编织出身后一小车特别鲜艳的花，透露着母子二人依然绽放的生命。不少佛山街坊散步见到会买一朵，或者网上看到专程过来帮手拿上一小枝花，然后数码给多一些钱，然后光速撤离。他们以购买为名，将捐赠变得顺其自然。大家送上的不是施舍，而是对这一位伟大母亲的敬重和鼓励。在这里每带走的一朵花，记录着又多一个好心人领走了行善徽章，而每一个接纳的眼神，每一个温暖的微笑，都在他们心中加多一分支撑的力。路好难行，但是你们并不孤单。爱满佛山向善之城，并不只是行通济元宵公益慈善人人行当中嗌的口号，更是每一次行善的实际行动。经过佛山媒体报道之后，南海桂城街道和尖东社区已经联系上他们，上门协助孩子办理残疾人异地评定，还对接了桂城女企业家协会提供爱心捐赠和手工花的订单。希望经过大家的传播，可以触发更多长效的帮扶，可能是更加灵活的妈妈缸，或者是社区托管的喘息服务，又或者是医疗费用的长效帮扶制度，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妈妈家庭，将行善做得更深更远。

0: 346老方。
1: 嚟到傍晚嘅6:01，再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啊！收到嘅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有桂丹路嘅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一直延伸到去罗村隧道；海马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车多；南海大道嘅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上方向；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这段往蓝石方向，广明高速的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左边的车道是有事故，现场行得比较慢。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亦都不多点当啊，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阿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日，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 A 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6: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嘅名字，白衣天使。
7: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8: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9: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10: 姑娘，辛苦晒你啊！
11: 唔该晒啊！
12: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6: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1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4: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啱先咧喺报时之前咧就讲起咧吓一对买花嘅母女啦，咁啊亦都提到咗咧就话社区托管嘅呢个全息服务，咁有留言就问啦，咁啊系咪真有呢一类嘅服务价咁样？咁我哋都查咗一下啦，喺部分城市咧确实系有嘅，咁例如咧宁波方面会有呢个袋鼠妈妈嘅居民互助式托幼啦，咁啊当地一个社区咧针对一到三岁嘅幼儿家庭咧系探索紧。居民互助加专业支撑加社区统筹的互助式托幼服务的这个模式的。咁啊，社区呢就有20多名的这个袋鼠妈妈的志愿者啦。经过培训之后呢，每个星期固定2日半呢是会开展这个临时托幼的服务的。咁同时呢在这个的服务区当中呢亦都设有喘息空间啦，就俾家长呢放松身心啦，交流这个的育儿经验啦。咁目前呢见到即是参与过的活动的朋友啦，满意度去到98%嘅。另外一类扬州方面都建立咗咧，就困境儿童喘息支持体系啦。咁啊，对249名嘅特殊困难者咧，一人一策啊，市儿童嘅呢个福利院亦都推出日间照料嘅项目啦。监护人咧可以系早送晚接嘅，咁呢个亦都系好有帮助啊。咁而佛山方面呢，喺南海獅山亦都有小唐嘅社区呢，係呢个康源中心啦，开转咗专门嘅呢个喘息服务，支持呢就照顾负担较重嘅自闭症等心智障碍者嘅家庭服务啊。咁从目前呢各地嘅

0: 经验嚟睇咧，选色服务嘅核心就在于专业支撑加呢个社区统筹啊，既可以解决实际嘅呢个照护嘅难题啦，亦都为咧一个照护者嘅心理咧进行一个减负嘅。甚至有啲嘅讨论都讲到啦，唔好话啲嘅特殊家庭啦，可能有一啲嘅普通人啦，可能佢哋真系对于即系育儿啊或者家庭突然遇到一啲嘅情况啦，可能都唔系话咁多嘅经验啦，或者可以处理到嘅方式方法嘅。咁所以咧，而家网络上咧亦都有人开始咧就提供一个叫做临时带小朋友一啲嘅服务嘅。咁确实咧解决咗咧一个嘅市场嘅需求啊。咁但系冇机构嘅背后支撑咧，咁啊亦都会引嚟一啲嘅担忧啦。啊，你觉得佢哋对方虽然佢好热心啦，甚至可能你系识佢啦咁样，咁但系你又敢唔敢完全交俾一个即系？非亲非故，亦都唔一定有专业背景嘅人咧，去照顾你嘅小朋友咧，咁样咁，所以都希望咧有更多呢一类咧，就专业嘅社区服务咧，可以落到地啊，令到更多嘅有需要人咧可以受惠嘅。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咁呢段时间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假期啊。咁啱啱过去嘅五一啦，咁之后下一个月咧，其实都有端午嘅咁样。咁再到七八月份咧，又迎嚟暑假。咁今年嘅每一个月基本上都会遇到一啲叫做出游嘅小高峰啦，咁样吓。咁但系咧，最近亦都有多家媒体咧，包括央广网啊、中新网啊等嘅媒体咧，亦都进行咗一个深入调查，发现咧越嚟越多一啲叫做靠黐名牌嘅一啲嘅酒店咧，出现咗嘅，好似我哋熟知嘅全贵酒店啊、汉庭酒店呢啲连锁嘅酒店咧，你会喺嗰啲平台上面咧就揾到叫做全理酒店、游艇酒店，咁啊立眼睇咧都系相当之似嘅，甚至乎佢哋嗰个门面啊、个 logo 咧都系真系一模一样，就争嗰两只字个笔画有少少唔同嘅啫，咁样吓。咁后屘咧经过调查发现咧，呢一类嘅即系差唔多名嘅酒店咧，原来因为合同呢、这个合约到期。佢哋原品牌嘅加盟店咧就冇再续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从最低嘅成本就系咁依改少少字，就通过改店名啊，但系继续保留翻个原貌咧，继续咧就系营业。咁但系有部分消费者咧就唔知道嘅，咁啊以为仲系连锁店嘅服务，咁但系有啲时候咧你试验过之后发觉咧，咦咁个服务比以前差咗咁多嘅咁样啊。咁好多人就话咁佢都改咗名啦，咁而且可能个价格真係有差别呢，可能平啲咁都去啦，冇问题啦，系咪先。咁但呢一样嘢呢就唔係话我哋睇得咁简单嘅，因为呢一个有可能係涉嫌违法嘅。因为有专家法律专家都讲到啦，呢种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嘅近似标识，係会引人误认嘅行为呢，已经係违反咗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当中规定的这个叫做禁止混淆行为的这个条款，咁样啊。咁嗰啲嘅加盟店呢，喺到期之后呢就冇续约啦，咁因为要俾加盟费嘅，咁呢一个呢就佢唔俾，咁可以悭到。咁但係佢脱欧之后呢，继续呢又想黐返原先嗰个品牌嘅信誉红利，咁所以就諗到呢一种用极低嘅改名成本，继续呢就去套取呢一啲消费者对品牌品控嘅一啲嘅信赖。咁呢个呢其实都侵害咗消费者嘅知情权啦，同埋公平交易权啦，亦都系稀释咗啦品牌方的价值，损害了正规加盟商的利益啊。当然这种叫是这样改个名字去继续黐流量的乱象越来越多，其实根源都是多方的一个失守的责任啊。首先肯定旅游在线旅游平台方面，因为他们那个媒体的调查发觉最多宣传或者容易搜到的都在这些在线平台找到。有法律界的人士都讲明了，平台对于入住的商家其实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审核和这个管理责任。当然我们都看到就说部分单体酒店它出此下策，可能也都反映出整个酒店行业全日即是进入了一个叫做存量博弈阶段的一种困境。因为有数据显示，这份数据来自于中国饭店协会报告，就说有近六成的非连锁单体酒店是面临巨大的客源流失和盈利压力，加上一些高昂的物业租金、人工成本和品牌收费，令到一些原先加盟商在合约到期之后就决定不再续约这样。但其实无论怎么都好，你的生存压力绝对不是突破法律底线的借口啊，碰瓷呢只会进一步呢去扰乱这个本来就艰难的市场啊。即好简单，可能这个原本他那个加盟商不续约啦，但是隔几条街呢可能有另一间是有加盟店的嘛。但是如果我作为消费者上网看看，同一条路好像这两间看下去都差不多，好像重要的名字那么像，是不是同一间的服务商呢，这样会选一间更便宜的，因为它没有了加盟费肯定会价格会低一点的，这样。甚至乎有些的记者已经是扮消费者呢，就又去问你们是不是那间汉庭的连锁啊，对方就说是的，我们之前有合作开的，这样。那但是为什么你们未改名呢，这样。哦，我们已经走紧流程的了，但我们提供的服务呢跟以前是没有不同的，这样。咁你作为消费者听到呢句觉得平又平啲，佢又承诺好似服务一样，咁你就可能就会订咗呢一间嘅酒店啦。咁但呢个已经违反咗叫做混淆行为啦。即好简单，假如佢係 真係唔想靠私嘅话，佢唔单止要改名，佢应该成个嘅装修门面都轻轻要改一改，係咪先？你冇理由改个人哋叫汉庭，你係三点水唔要咗变成右庭咁样㗎嘛先。你又咪照右庭㗎嘛。咁所以嚟到根据返相关嘅一个法律法规啦，监管部门呢亦都应该对呢一啲叫做混淆嘅行为呢要及时作出一个嘅处理。咁而消费者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情况呢，亦都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啦，向平台投诉啦，去根据返相应嘅呢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啦，去保障返自己嘅利益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0: 日表情包。吓，唔系啊嘛，咁都有，真系 O 晒嘴。哦，
1: 办卡的时候叫你亲爱的，上课的时候却问你不累吗？这种预付式消费到底是省钱还是陷阱啊？根据羊城晚报综合都市晨报的报道，贵阳的孙女士呢花了1880块钱办了一张季度的瑜伽卡，说好了3个月不限次数随便练，结果呢人家连续去了20多天，不仅被教练当众吐槽天天来你不累吗，最后更是直接被踢出了群聊，连约课的资格都给取消了。你说这奇葩不奇葩？消费者天天坚持锻炼，按理来说这是最自律最该被表扬的学员吧，但是在商家眼里的，你来的越多他就觉得自己亏得越多。孙女士认为呢，既然你敢搞这种不限次数的活动，就应该先把成本给核算好，而不是等消费者真的来了又摆个脸阴阳怪气的内涵人。更离谱的还在后面呢，孙女士回去以后要求退于剩下的钱，对方直接耍无赖说随便，我怎么样都不会退钱。甚至在市场监管局调解的时候呢，商家要突然拿出了2页孙女士从来没有见过的所谓的合同，如果按照这个所谓的合同来看呢，算下来孙女士还要反倒给商家20%的手续费，你说这吃相是不是真的太难看了点呢？虽说口头调解不成功啊，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家瑜伽馆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律师呢也明确说了，你把消费者踢出群，取消约课资格，这就等于是用行动表明了我不干了，就构成了违约，合同可以解除，必须得退钱。再说了，现在这种预付式消费跑路的耍赖的简直太多了，咱不能花钱买气受啊。说到底，这类乱象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演，就是因为违约成本太低了。有些商家在搞活动的时候呢，他只想圈钱，根本没有打算好好预约。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大家一句，以后碰上那种天花乱坠的预付式推销呢，商家想让你将钱掏得越爽快，你越把承诺退费规则白纸黑字的给固定下来，别光听一句亲爱的就把信任给交出去了。所以你遇到过这种办卡时是上帝，消费时却变冤种的事情吗？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有位网友最近在网上发帖，就说之前去某个景区旅游，在离景点40公里的地方就要你落车进入到景区大门，然后要使百零蚊才坐那个景区大巴去到那个核心景点，然后去到都未得了，你还要再买什么电瓶车的车票再行，当然你可以行，但是好远嘅，好攰咁样咧，你都要逼住你买啦。咁如果你再想行入得更加之深处一啲，人少。

0: 海区啊，咁而且呢个都唔系个别游客、个别景区嘅做法，系而系咧一个相对普遍嘅行为。即系好多人就话啦，诶、我喺嗰度玩玩落嚟，可能最精华嘅风景咧冇咩点睇到，咁但系咧我啲啊银包入边钱咧就少咗唔少啊，而且咧有部分景区咧连步行嘅通道咧都系特登冇整嘅。摆明就只能够要你坐车咁样啊，咁所以你就使咗高价，个服务体验又差，咁同埋你喺车上面，咁啊、你想望下出边咧，嗰啲玻璃又唔够干净啦，想影张相你都冇心机咁样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即系唔闹，真系先至唔正常啊。讲到底咧，问题就出在于咧一啲嘅景区咧喺门票经济上面咧就已经棘死咗啦，因为而家啲门票咧就有啲所谓嘅限价，或者一个比较啲严控得比较紧要，甚至乎咧你个门票，假如个价格一下子去到200蚊咁嘅话咧，可能已经令到好多人咧就唔想去，咁所以咧佢哋喺门票上面咧就会变成咗话可能48蚊啊、68蚊啊咁样咧，就好似睇落去唔贵，咁但系去到门口嘅时候，你发觉咧仲有第二、第三重嘅费用咧要你交啊！咁啊，例如最简单做法啦，就将嗰个景区嘅大门咧，就越整越远，咁啊摆到车咧就收得越嚟高，咁就哎呀，我哋呢度开成十几公里先入到去嘅，咁啊收你50蚊，好合理啊咁样，咁啊再整到好似呢个成40公里，收你100蚊，我就话我哋油费都唔止咁样，咁但系边个叫你整到个大门口咁远嘅呢？咁目前咧见到啊。文旅部呢亦都直接点名呢边一啲地方呢零舍之啊呢啲咁嘅做法系衰嘅。例如包括呢个江西嘅龙虎山啦、吉林嘅长白山啦、四川嘅稻城亚丁啦，呢啲景区都存在线路设计唔科学、定价唔合理嘅问题，呢个文旅部直接点名讲嘅。咁当然呢斋闹系冇用嘅，咁官方嘅表态都好明确啦，要将摆渡车服务嘅质量同埋景区嘅等级评定系挂钩嘅，查出嚟有问题而且佢入唔整改嘅话呢系会直接降级嘅。咁呢件事都讲明咗啦，监管部门咧对于呢个嘅即系景区佢哋嘅一啲嘅处理咧就非常之严格啦。即系好多人就觉得，诶、哎，我辛辛苦苦经营咗咩4A 景区、5A 景区之后，再慢慢收割你哋，吓、啊、你哋都奈我唔何。但系而家唔系啦，你做得唔好，俾人投诉，投诉量足够大，我去睇咗你，确实系咁，叫你改你都唔改，或者系叫做表面上改假改嘅话咧，我系会将你5A 降到4A、4A 降3A， 甚至乎成个牌都摘走你咁样吓。咁所以景区咧想要长远发展咧，就一定要抛弃呢啲叫做咁骨湿嘅做法，一定要将你嘅怎样收费转变为怎样服务好啊，向呢个方向发展咁样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跟住嚟讲嘅呢个都相当之离谱啊！发生喺浙江温州嘅一间中学，咁呢间中学咧仲攞咗浙江省叫做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嘅呢个荣誉。咁但系最近咧，佢哋竟然喺男生厕所入边咧装咗摄像头，6个男厕有5个都装咗，其中就得嗰个咩教师厕所系冇装嘅啫。咁啊呢个消息一出咧，真系全网惊叹，喂！厕所装监控啊，做乜鬼啊咁样？咁面对呢个质疑咧，学校咧都有一番嘅狡辩。佢就话咧，而家啲学生咧得闲就会喺厕所度食烟啦，啊整烂嗰啲厕所门啦咁样，所以迫于无奈咧就装呢样嘢咁样啊。咁啊，学校仲讲装咗摄像头咧，个效果真系好好多，啲人都唔敢喺嗰度食烟啦，啲厕所门亦都冇烂咁多啦咁样。咁但系，呢个系核心问题咩？吓、啊，你系完全侵犯咗呢个学生嘅隐私、哦。咁啊，点解你觉得即系呢个咁必要装嘅话，咁点解教师厕所又唔装咧？咁样咁同埋你装咗个监控嗰度，佢哋唔喺厕所食啫，会唔会喺其他地方食烟啊？系咪解决咗呢个问题啊？所以呢个学校咧真系相当之离谱啊！仲要获得咗呢个咩依法治校，一个咁简单嘅隐私权嘅法律，佢哋都唔知道，仲点解会攞到呢个咁嘅荣誉嘅咧？可唔可以真系抽起翻呢个奖咧？咁样啊？咁再讲啦，即系如果你间学校真系咁多 食烟嘅情况，甚至乎有破坏厕所门嘅情况，会唔会系

压力太大呢？啊，会唔会系教育嘅方式方向有问题呢？定系话啲学生有呢啲情绪波动嘅时候，揾老师解决唔到啊，冇办法，佢哋只能够即系向呢啲咁极端嘅行为出现咧，咁样。即系你话一个两个可能真系过嚟，咁但系你都自己讲啦，就话啲学生经常喺嗰度食烟，经常整烂啲门，系咪应该喺呢一个嘅方向去做，而唔系单纯装个监控去叫做斩脚趾避沙虫咧，咁样。咁就算你话即系。觉得佢哋食烟中唔到啦，咁都唔使直接装监控啦，好似嗰啲商场咁样装个咩烟雾报警器得啦。一旦你触发嘅话，个老师即刻砰砰声去，你就知道边个食烟，咁你叫佢该赔就赔，该处罚就处罚，系咪先？即系唔需要侵犯到佢嘅隐私咁样。咁同埋，当你嘅学生普遍出现嘅问题嘅时候，都要反思一下你哋学校嘅教育嘅过程系咪俾咗太多压力佢哋？咁同埋系咪可以主动揾呢啲学生问下佢哋有啲咩嘅困难啊？情绪方面有啲咩嘅波动啊？揾专业嘅心理医生去开导一下，先至系解决呢个根本嘅问题。因为学校系教书育人，而唔系管控呢班嘅学生。你哋唔系敌对关系，你哋应该系合作共赢嘅关系啊！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3: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

0: 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5: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4: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6: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4: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8: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

0: 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9: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7: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3: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4: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 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3: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5: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6: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7: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1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 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

0: 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0: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高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今日咧倾一个好实用嘅话题。住喺边一度咧，其实都会影响咧寿命嘅长短。好多人觉得空气好啊、节奏慢嘅地方更加适合养生长寿，比如云南啊、西藏啊。咁但系国家卫健委公布嘅数据咧，可能会颠覆你嘅认知啊。国家卫健委嘅统计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排名前十嘅城市咧，系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呢啲经济发达地区啊。咁啊，前十当中咧，亦都有广东。其中上海以 82.8 岁排名第一，而西藏咧，人均预期寿命咧72.5岁，

0: 两地相差咗成十岁啊！听到呢度都系觉得同我哋一般认知有啲唔同嗬。北上广压力咁大，节奏咁快，点解反而会长寿呢？其实大家睇翻啦，无论咧喺节奏快咧、压力大嘅香港地区咧，亦或系日本地区啊，佢哋嘅人均寿命咧都系好高嘅。咁今日咧同大家嚟讲讲当中嘅一啲原因啦。嗱，普通人咧就唔需要搬屋，亦都能够享受到大城市嘅长寿福利。首先要讲明，我哋人讲嘅人均预期寿命唔系简单嘅平均寿命，而呢个指标咧真正能够反映一个地方嘅医疗水平、生活质量同埋健康保障，亦都系国家规划养老医疗嘅重要依据。大城市寿命更长，核心原因咧唔系因为大城市冇乜压力，反而压力更大，而系经济转化成医疗优势 ，GDP 高就有更多嘅钱投入医院建设、引进医生同埋设备、扩大医保覆盖，呢个咧系延长寿命嘅关键啊！讲到医疗，大城市嘅优势就唔单止系医院多，而国家三级公立医院喺国考当中代表全国前1%嘅 A++ 顶级医院，几乎就集中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呢啲地方。呢啲医院咧系疑难杂症嘅终点站，亦都系新药新技术嘅首发站，好似抗癌嘅 CAR-T 疗法啦、国产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啦，最早都系喺上海、北京嗰啲大医院投入使用。好多喺老家被劝放弃嘅重症，到咗大医院一诊断咧，仲系可以攞出咧唔错嘅治疗嘅呢个方案，同埋有好好嘅治疗机会。可以讲面对大病，医院水平唔同，生存嘅机会就有好大嘅区别啦。但问题嚟啦，咁嘅优质嘅医疗资源都系昂贵嘅，比如好似上海瑞金医院专家挂号费最高都要1600蚊，先进治疗手段嘅自费压力大，普通家庭咧好难话轻松就用得上。不过亦都唔需要担心，有两个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唔需要咁高成本享受优质嘅医疗，拉平一啲嘅地域差距。第一招就系用互联网医院加手术机器人，打破地域限制。而家喺上海瑞金啊、北京协和啊呢啲大医院咧，开咗互联网医院嘅，喺屋企用手机亦都可以挂专家号，传翻个检查报告咧就能够问诊啦。而远程手术机器人系更加叻，专家喺北上广深就能够同几千公里外嘅患者咧做手术，创伤少，恢复快，唔需要咧中间咧长途奔波。第二招咧，亦都系最常见，就系配一份嘅商业险啦，将呢一个嘅风险转移出去，留翻俾自己就医嘅选择权。质子重离子、CAR-T手术机器人呢一啲，医保报销范围有限，自付压力大，一份嘅100万医疗险其实咧可以覆盖到唔少嘅高端治疗费用。如果想住特需啊、国际部啊，享受专家预约啊、住院直付啊，唔需要排队啊呢啲服务，中高端医疗险咧可以满足，性价比都比较高。咁啊，呢个咧，比如好似5岁嘅小朋友，中高端医疗险带门诊责任，一年咧可能就几百蚊啊。地理环境咧唔能够决定寿命嘅长短。咁啊，以前睇病咧好多都会向大城市逼，瞓车站啦，排晒长龙。而家有互联网，有先进技术，有保险，普通人喺家门口咧，亦都系可以享受顶尖嘅医疗保障。提前做好健康规划，拣啱工具咧，每个人咧都可以为自己嘅生活品质有更高嘅保障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3: 嗱，而家帮你打针唔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4: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5: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6: 姑娘，辛苦晒你啊！
7: 唔该晒啊！
8: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9: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购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9: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9: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1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6: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17: 家校之间的共育，老师和家长之间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以前是讲过一个合作伙伴关系。
18: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不是对手，是队友，是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大家目标是一致的。老师想教好学生，家长想自己的孩子成长得好。
17: 所以他这种合作伙伴不是说两间公司的合作伙伴，而是同一个队伍里面的合作伙伴。
18: 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和老师呢是要结成同一阵线的，而不是两大阵营对抗的。只有同一个阵线形成同盟，咁嘅话呢，教育好细路系唔难嘅。我又做个老师，我又做个家长，我就觉得呢，要解决好家校矛盾呢，系双方都要注意嘅。即系俗语讲，一个巴掌拍唔响，先从教师呢个角度嚟讲。有一个好有名嘅苏联嘅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呢，佢话将儿童啊比作一个大理石，要将呢嚿大理石咧变成一个好嘅雕像，系要6个雕塑家一齐努力嘅。边6个雕塑家咧？一个家庭，一个系学校，第3个系儿童所在嘅集体个班咯，第4个咧系儿童自己本人，第5个系书籍，第6就社会。 最核心的力量是两个家庭和学校。班主任工作规定有个职

0: 就要经常同家长沟通，共同教育好学生嘅，要理解到家长嘅难处。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混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的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冧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嘅，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6到31度，相对湿度60%-85%。展望咧未来嘅几日咧都会有雷雨，其中咧13号嘅夜间至到14号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并且咧伴有咧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咁大家咧都要做好咧相关嘅防御啦。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6: 唐代的广州城外周围都是动物，咁喺广州嘅西南边呢，后尾闻名天下嘅佛山镇呢个时候咧，仲未出现。佛山人讲嘅佛山历史，经常挂喺口边一句说话，就是笑迹于晋。晋系西晋东晋嘅晋，笑迹就系最初嘅痕迹。咁晋代嘅佛山镇咧，显露喺地表外边最初嘅痕迹。就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沙洲。唐代的时候，佛山镇这个地方就没什么人的。在佛山忠义乡志里面讲，说乡之成聚，相传少于变宋。意思就是说，到了宋代的时候，佛山镇这个地方的海水才刚刚退走了。因为水退就见到一大片陆地，正因为咁，啲人先慢慢聚集繁衍生息。根据南海市罗村镇志里头讲到话，唐朝嘅时候，而家嘅罗村境内呢亦都系一片浅海滩。到宋朝嘅时候啊，先开始有人喺呢处慢慢咁造田。南海九江乡志里面话， 南海香落，九江实清醉。唐宋以上，其事尚在岛屿，无论也。亦即系话，成个南海啊，九江嗰边嗰啲乡村聚集就最多嘅。即但系唐宋以前啊，九江亦都系海里边一个海岛，冇咩好讲嘅。顺德嘅龙山乡志里边都有类似嘅记载，话考宋元以前，山外皆海，潦水遂为患，民作高浮而居，未成也。意思即系话呢，喺宋朝以前啊，龙山呢一带亦都系大海，只有少数地势比较高嘅山岗上边咧，有啲人居住。嗱，咁综合呢啲历史资料咧，俾到我哋提供嘅信息就话，而家嘅广佛地区啊，喺唐朝嘅时候，大部分都系处于海滩同埋沼泽嘅状态。所讲繁荣嘅广州，亦都系一个小城，而且仲系一个孤城嚟添。嗱，我哋所讲嘅中心啊，系相对于外围嚟讲，冇外围亦都冇所谓嘅中心咯。而唐代嘅广州啱啱就缺少外围嘅，冇外围咧，亦都意味住广州省就冇产业供给同埋消费需求嘅支撑啦。从产业嘅供给嚟睇，虽然嗰阵时咧广州省亦都有一啲手工业，包括纺织啦、陶业啦、造船业啦咁。但广州咁细，呢啲手工业嘅规模当然亦都可想而知咯，根本系支撑唔起整个广州好大嘅出口量嘅。嗰个时候广州出口嘅商品大部分都系嚟自内地，咁啊从消费需求嚟睇呢，广州嗰啲来佬货主要就唔系喺广东，甚至亦都唔会喺岭南地区呢处消费。咁呢啲咁嘅商品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喺边度呢？又

张九龄咧就俾咗个答案出嚟，佢话广州进口嘅呢啲咁嘅嘢啊，有两个主要嘅销售市场，一个系长安、洛阳，咁啊满足社会上边嗰啲上层嘅消费；另外一个咧就系江淮地区嘅市场。唐朝江淮地区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富庶嘅地区，有天下以江淮为国命嘅讲法，亦就话咧国家十分之依赖江淮地区嗰啲税收同埋物资，特别系江淮地区嘅扬州啊，唐代嘅时候有扬一益二嘅讲法，扬所指嘅就系扬州，益就系益州啦，亦就话而家嘅成都啊。呢句说话讲话国内市场嘅繁荣程度啊，扬州就排喺第一，益州就排喺第二。扬州有钱人好多，咁对广州进口嘅一啲来佬货咧，好有需求。唐代嘅广州既冇足够嘅产业腹地嘅支撑，亦都冇庞大嘅消费市场嘅需求，只不过系一个繁华嘅孤城啫。呢、这个亦都唔可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嘅条件咯。根据啲学者研究过就话，唐朝中央政府对广州省嘅定位就系手边同埋海外嘅贸易，所以咧一定要讲广州喺经济领域亦都扮演住一个中心角色。呢个只不过就系一个海外贸易中心啫，绝对唔系一个区域经济中心。至于讲到手边咧，系因为当时广州省外边就系海啦。所以话嗰阵时嘅广州系海防前线，亦都不为过嘅。关于广州同埋军事活动嘅关系，我喺呢处咧亦都顺便讲两句吓。嗱，广州咧，我哋首先谂到就系一座自古以嚟都系一个经济繁华嘅城市啊。但我前边讲过啦，广州省最初嘅选址建设，主要系出于军事嘅考虑。回过头来睇广州两千几年嘅历史遭遇，就会发现呢座城市啊，就有住好强嘅军事属性，系兵家必争之地。呢样嘢咧，我后面咧就会讲到噶啦。而唐代嘅韶州就唔同咯，韶州就处喺连接岭南同埋岭北嘅主要嘅一个通道上边，比较容易得到自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同埋文化嘅辐射嘅带动，开发比较早。在唐代的位置呢仲是比较领先的。特别是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宜山通道以后啊，韶州就成为了岭南岭北物资来往的枢纽，商贸相当发达，人口亦都好聚集。正因如此啊，所以它的发展就好快。唐代的时候，韶州那边呢就种禾的，产量已经差不多接近江淮地区了。花果香油茶叶棉麻等呢咁经济作物嘅种植喺韶州嗰边亦都好普遍，有啲咧仲成为咗上贡朝廷嘅土特产添。呢嗱粤北矿产嘅资源好丰富噶噃。唐代嘅时候，广东首次发现铁矿，咁嗰个时候发现嘅铁矿咧，主要就喺粤北连渣一带。另外咧，粤北地区仲有金矿、银矿同埋铜矿，所以嗰边嘅冶炼业亦都相当发达，纺织业咧亦都关佢份，因此咧连州嘅铸钱业亦都好繁荣。另外，韶州所产嘅竹签，亦就话用竹整成嘅纸张，喺当时唐朝人嘅著作里头就已经被列为国内嘅名优特产。嗰陣時嘅韶州啊，有中心有外圍，有農業，亦都有各類嘅手工業，甚至廣州嘅海外貿易嘅優勢呢，亦都係同韶州共享嘅。一大二嶺嘅通道開通之後呢，大部分喺廣州出口內地嘅商品都會經過韶州，而喺廣州進口嗰啲來佬貨要賣到內地啊，大部分又要經過韶州。嗰陣時嘅韶州，就算唔能夠講係廣東嘅經濟中心，亦都算係粵北地區嘅經濟中心。所以黃埔市嘅嗰句嶺南之蜀州以百數，韶州為大，咁從經濟嘅角度嚟講呢係有道理嘅。但係從宋代開始，廣州嘅海外貿易就比唐

0: 代就更加之繁荣。但呢个唔系广州经济迅速提升嘅因素，咁唔系呢样嘢又系乜嘢啊？嗱，大家听住咯，令到广州经济地位提升嘅咧，因为两样嘢。第一个就系珠江三角洲形成嘅速度加快咗，海水一退，好多地咧都现晒出嚟啦。一有地就梗系有人噶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开始喺呢处开垦同埋繁衍。农业以及各类嘅手工业啊，就喺呢一度就得到好迅速嘅发展。嗰种发展快成点呢？横跨而家南海同埋顺德两个区嘅大型农业灌溉工程桑园围就已经出现，粮食生产嘅能力亦都大幅提升，咁号称广米，广州嘅广，米饭嘅米，广米啊！呢个广米就唔单止能够满足广东嘅消费需求。而且仲卖到东南各省添。我谂啊，由呢个时候开始呢，作为技术创新型嘅城镇嘅佛山镇呢，冶炼业亦都兴盛起身。珠江三角洲嘅经济兴盛，令到广州获得咗外围嘅支撑，特别系广州省周边就出现咗系列有一定经济实力嘅城镇，比如讲南海县管辖嘅大通镇。有番禺县管辖嘅穗石、平石、猎德、大水、白田、石门、扶树等七个镇，嗱呢个咧就系著名嘅宋朝八大镇。根据研究呢，宋代广州周边呢八大镇分别经营唔同嘅贸易商品，彼此之间就互联互通，相辅相成。形成咗以广州城为中心，八个镇为副中心嘅城镇体系，咁广州嘅中心地位就咁样开始支棱起身。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邝伟，播讲梁斌。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苗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五月二十二号，蓝苗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啊、原来是这样的。

0: 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共建健康无烟环境，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六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今日是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在这里有一则数据的。2024年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在微信发布了。截至到今年的5月，这个预警平台累计成功推送了624次的预警信息，单次预警平均耗时只需要 618.9 毫秒，而且最近这个功能都升级了。但洋葱，我希望功能可以越来越快，而我们永远都用不上这个功能。除此之外，今天也是护士节，在这里祝愿各位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

来自邓紫棋《平凡天使》。在平凡的年代，多谢有你们。最近有一则的新闻亦都是刷爆了我们的屏幕，就是退步快学生这样的称谓。最近永光县第二中学有一则这样的指责证明，就是说在2026年上学期的期中考试当中，你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突发此状，以作惩戒。这样的一纸证明就发到了十几位的初中生的手上。当然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之后，湖南省永州市永光二中的校长就回应了。这个指责证明呢，是初三的级长发放的，他的本意是激励退步的学生，但是呢亦都是方式不啱，已经要求收回这一张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至于有没有走过场我就不知道了，但其实我想讲，更需要辅导的是拿着那把旧尺良心学生的老师咯。本质上之所以有这个退步超100分奖状，就是因为那位老师还是对这句说话深信不疑，就是知耻而后勇。我想这句说话现在很多家长都是第一教育方式吧。我将你踩到底，将你贬到一无是处，你就会知道错的了，就会去读书的了。你觉得可能吗？又或者我换句说话来讲，你被你老细闹一餐，然后就会心服口服地高呼老板英明，然后乖乖就会去工作的了。你真是这样的人吗？所以在教育面前，但是要行多一步，想想后果。

0: 有啲伤一旦受过嘅话就会好难抹去。情感系咁，同样学习都系咁。张天赋、陈雷永久选位。如果你问我知耻而后勇有冇用嘅话，其实部分系有嘅，但系最核心就系呢一件事一定系学生知耻，而唔系外界加落去嘅。所有带住耻辱去学习，可能佢哋本质上就系为咗斗气，而斗气嘅结果好可能系离开你。有几多打住我爱你嘅口号，不断鞭策住小朋友不断咁成长，后来呢，当佢哋有足够力量离开你嘅时候，佢哋会头都唔转咁离开广东，甚至离开国外。好多子女出国唔主动联系屋企人嘅听众呢，都会问洋葱话，点解我个仔，点解我个女出咗国之后就唔联系我㗎呢？究竟系咪佢冇良心呢？每每我听完佢哋吐槽之后，我都会好深情咁问佢一句，所以曾经嘅你喺佢成长时期到底做咗啲乜嘢呢？教育警醒嘅关键是在于纠正错误，而不是人格损毁。教可以有，批评可以有，但是永久地贴一个标签去贬低一个人就要慎重了。听听后胡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宝贝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宝贝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周末溜啊，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2: 晚上的8点21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刑天就话，有啲老一辈认为呢个世界极度美丽，所以俾啲苦俾下一辈当做激励，专登攞啲苦去考验佢哋，系咪？水浮萍就话，咪有句俗话咁讲嘅，宁欺白苏公，莫欺少年穷。有时候小朋友佢冇本事顽皮。哦，冇本事喺度顽皮，唔代表以后冇出息噶，唔代表以后冇翻身嘅一日噶。不过呢一啲嘅教训，要用好多嘅痛，先至会令大家清醒咯。阿佳就话：你判断佢退步快，下一次佢真系试住连努力嘅勇气都唔俾你。

最近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呢就分析咗250,000嘅用户数据，发现咗一个好扎心的事实。就是虽然我哋嘅睡眠时间更长啦，长咗几多呢？7分钟。但是平均呢都只有 6.97 个钟头，仍然系低于推荐嘅7到9个钟头，快㗎啦，仲有 0.03 个钟头就到㗎啦。而呢一个健康白皮书呢就显示年轻人入睡嘅时间更加之晏。主要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啦，可能讲出嚟都吓你一惊，就係午睡不当。换句话嚟讲，就係日头瞓得太多都会影响夜晚黑嘅睡眠质量㗎。呢一份白皮书呢就话俾我哋听，瞓得着唔系最重要㗎。重要的是你深度睡眠的时长。可能你会问啦，洋葱啊，咁有咩办法可以改善我深度睡眠的时长啦？除咗话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你哋换个枕头啊，听下白噪音之外啦，仲有一个可能你哋都会忽略嘅，咁就系日头多啲晒太阳，夜晚黑调暗灯光，帮褪黑素正常分泌。原来我哋身体里面嘅褪黑素系帮助我哋瞓觉一个好好嘅元素嚟噶。时至今日，食好瞓好里面食好应该就唔成问题啦，但瞓好呢件事似乎不断咁影响我哋，更重要嘅系会影响我哋嘅情绪状态。

0: 呢首歌有啲嘈。呢首歌叫做睡个好觉，但係我諗听完呢首歌之后应该今晚都瞓唔着。8:31听緊嘅今夜情为证。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8:33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今夜情为证当中同我互动。

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是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同我留言的。李燕话：洋葱晚上好啊，今晚仲打杯豆浆饮，正啊！话说饮豆浆嘅话，会唔会促进我哋睡眠嘅咧？见到今日有几位朋友咧，都陆陆续续咁同我吐槽咗一下职场上面嘅困扰，都欢迎你哋去呻一呻嘅。Wilson 话：洋葱啊！讲件事俾你听啊，今日有人去找我哋董事长投诉，话有人着拖鞋翻工，於是人事部经理气势冲冲咁将成栋楼嘅人闹咗一餐，话边个准你哋翻工着洞洞鞋、运动鞋噶？仲有同我哋讲，将你哋台面上所有嘢收晒起身，你哋系过嚟公司过日子嘅咩？就连垃圾桶都收埋，唔可以放出嚟。所以我想问阿 Wilson， 你哋系咪有相关嘅规定先？咁如果系有相关嘅规定，只能够讲之前執行得唔系好严格咯，嗬。不过我唔知道你哋公司咧系咪一定要统一執靓你哋张台。如果洋葱去你哋公司翻工嘅话咧，实听俾人炒都得啦。因为我张台乱到乱七八糟咁。阿辉就话：洋葱你好啊，今年我45岁啦，喺厂里面翻工，朝八晚九，哇，这个时间都几长喎。老细隔日就催货，做得好辛苦啊，压力真系非常之大，经常失眠。我系做动漫厂嘅。这个行业而家行紧下坡路，唔好做。不过我呢度啦，工资仲系准时发噶。只不过而家厂里边事情唔多，如果辞工嘅话，都唔知出去做啲乜嘢。我老婆想我做到年底，但而家先到农历嘅3月几，真系好难好难做落去咯，头都赤啊，觉得人生好渺茫。我喺呢个部门呢，先3个人做事，我相对嚟讲慢一啲，而家都系做一日算一日啊。我呢个厂呢系做 3D 打印嘅，收样板一般呢都系接第二方嘅单，而家冇几多样板喺度可以做咯。唉，唔知道咁样嘅日子仲要挨几耐。辛苦你啦，辉。有人问过我，灾症后、夭症后是不是一定会找到出路的呢？我不可以给你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时间一定是一味催化剂来的。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大家都作为职场人，在工作里面难免有阵时会内耗嘅。但是工作中内耗的产生基本都是源于三个心理因素，分别是没有意义。当我们找不到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做了事情都没什么效果，再不是有效果，是不是真的取得效果，不是只是看一时的。就好像那些画家第一个墨点落下去的时候，我们怎可能看得出未来的千里江山图呢？有很多东西当时看起身没用，一点都不成形的事情，有一天当你回首再望的时候，其实都是对我们人心智、能力和专业的一份锤炼。而且一旦时机成熟了，这些锤炼就会厚积薄发，在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会激发到全新的创意。很多东西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嘛。而第三座大山就是工作冇意义啦。咁呢个意义就睇下我哋点样定义佢嘅啫。如果呢份工作可以激发我哋嘅热爱同埋灵感，我哋就更加容易认为佢有意义。但你有阵时即使佢枯燥繁琐或者令人疲惫厌倦，佢依然系有意义嘅。一方面佢养活咗我哋嘅肉身，提供俾我哋生命所需。另一方面亦是服务，只要是以合法的手段堂堂正正地养活自己，无论这份工看起身几个微不足道，我们都应该明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43分，关于工作怠倦的心理层面的方法呢，可以参考一下刚刚的清心说。跟住啦，我就同你讲一啲实质性嘅建议啦，阿辉。因为你话自己系做一啲 3D 打印嘅，做一啲动漫设计嘅。其实你有冇諗过日后嘅一个工作方向唔系去做呢个第二道工序呢？意思系更加贴近我哋嘅用户，更加走入到你的用户当中。因为其实你在做动漫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是贩卖着情绪价值的嘛。但你知道吗，虽然很多人说现在经济在度下行当中，但越是这样的状态，情绪价值是会被看得重要的。所以你会发觉演唱会开得越来越多，周边亦都卖得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总

系需要一啲地方，需要一啲物品去抒发我哋嘅情绪嘅。所以恰恰相反，我嘅见解反而系，当你行入到用户了解佢哋嘅需求嘅时候，反而呢一啲嘅小玩意系有增长点嘅。就如同我唔知你哋有冇行过一啲演唱会嘅周边商圈，你就会发觉其实而家去贩卖呢一种咁嘅情绪经济都系一种出路嚟噶。所以原来当我哋感到焦虑嘅时候，佢系话俾我哋听老路行唔落去啦，但系唔代表新路唔会到嚟。如果可以嘅话，同自己放一个假，轻轻咁去諗清楚跟住落嚟要行嘅路。路仲係有嘅，选择权依然在你手上。

来自林奕康，是日休息绝不工作，偶尔呢都要俾自己唞返啖气㗎。阿国呢就话讲到张台乱呢件事呢，我哋公司都有规定嘅，但係我似乎系唔听嘅。所以你有冇被惩罚啦吓？我见其实有好多嘅公司啦，包括连着装啊，所有嘅一啲摆放文具嘅方式啊，都会有所规定。但是亦都有研究表明，如果你是从事一些艺术类工作的话，你张台乱一些反而会有更好的 idea。激发我们的 idea 呢，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一张台是有秩序的，我们知道的东西是摆在哪里的。相反执干净了之后的话呢，反而不知道在哪里找出来。两睇啦，既然 Wilson 你公司有咁样嘅一个需求嘅话，咁我哋听公司话就係啦，毕竟佢出粮俾你㗎嘛。阿光就话最近呢都好郁闷，因为似乎呢这个行业都搵唔到钱咁样。所以阿光你系乜嘢行业㗎？欢迎大家继续将你哋嘅烦心事啊、烦恼事啊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小啲，小啲话洋葱你好啊，我嘅细女9岁啦，3年级。这段时间每个礼拜有1到2日话不想翻学要请假，今日又喊住咁讲话唔翻学。我问佢系咪喺学校里面俾同学虾啊，佢话冇。咁我又问佢啦，系咪俾老师批评又或者系俾其他人闹啊，佢又话唔系。我都同班主任沟通过，他说我个女不愿意同同学玩，都是自己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面，对其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亦都不主动，不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心理老师都同他沟通过2次，5.1的节前节后各1次，但是都没有效果，没有效果。其实他在家里面很活泼的，讲嘢滔滔不绝，亦都因为我的关系呢，会同我去分享学校啊班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每日都会用半个钟头的时间玩下平板的蛋仔游戏。我想请教下你啊，有啲乜嘢嘅解决方法令到佢好好翻学呢？所以我都想问阿D，3年级的佢有啲乜嘢兴趣爱好㗎？

0: 其实九岁算是青春前期，他对于我这个概念已经慢慢开始萌生了一些的想法。你说他在学校和家里的表现有非常之不同，那我们就要值得关注了。他在家里讲起学校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是怎样的呢？会是开心的状态，定是有少少焦虑的一个状态呢？我们要更关注的是他的状态，他的情绪，而不是事情。事情的那些东西由他讲，然后我们在他讲的过程当中去观察他的情绪，去发现一些有没有一个小小的端倪在这里。当然如果你说都是没有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高敏感的小朋友，他有自己的小小世界在那里。至于他不想翻学的时候，一定是有他一些的原因。咁我哋喺平时就要揾一揾佢嘅闪光点，尤其系喺学校当中嘅闪光点，用呢一个方法去好好咁去引导佢一下。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你喺节前同埋节后都安排咗心理老师定系老师嘅主动介入啊？因为有好多嘅小朋友会认为，我去面对老师似乎系一个有压力性质嘅事件。如果喺呢一度你都冇办法寻求到突破口嘅话，都可以去到社会一啲机构当中去了解一下。我哋用游戏嘅方式去找寻一下，去讲出嗰个揾唔到嘅突破点。因为九岁之前呢，游戏的方式都仲系有用嘅。我哋就模拟一下，日常呢我哋翻学系点样做㗎。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你系去到出面嘅机构当中呢，应该都会咁样嘅一啲方法嘅。最重要嘅系我哋要聆听，慢慢听佢讲，而且相信佢。唔好本住话，哎呀小朋友佢边系识咁多嘢呀，而否定佢。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2: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3: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4: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5: 姑娘，辛苦晒你啊！
6: 唔该晒啊！
7: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1: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2: 系丈夫，
11: 系妻子，
12: 系父亲，
11: 系母亲，
12: 系打工。
13: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4: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3: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3: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0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呢一位匿名嘅用户话：，哎呀，工作边有咁容易噶？你越系厌倦，就越系做唔好。又或者向好嘅方面谂下，工作俾你带嚟啲乜嘢啊？如果真系坚持唔落去嘅话，都切记唔好攞辞啊！除非你嘅财务已经自由啦。阿仙就话：系啊，喺呢一个年头，切记唔好攞辞，点都要同自己留一条后路。而阿辉喺微信当中都复我啦，佢话听咗你读我留言，其实觉得成个人舒服咗好多，路喺脚下，一步一个脚印行落去就系啦。除了说一步一个脚印行下去之外，有时候觉得郁闷的话，喊一喊都是可以的。有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亦都有人说眼泪清洗过之后会更加明朗。

阿张话，记得以前毕业嘅时候喺单位翻工嗰阵，试过有几次自己晚上落班嘅时候喺公交车度大喊一场。嗰日我记得自己受咗好大好大嘅气啊，有啲顶唔顺。所以喊完之后，你会唔会舒服一啲？跟住仲见到阿琪话系咯，喊一喊 OK 嘅。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夜情为证，晚上嘅9:09。你话叫你做司事，洋葱你好啊！最近我有一种讲唔出嘅疲惫感，想听下你嘅谂法。其实我嘅生活都冇乜嘢天冧落嚟嘅大事，工作仲算稳定，屋企人朋友都冇乜嘢事，但系我就觉得我心好似翳住翳住咁。每日落班翻到屋企，明明个身体唔算话太攰噶，但系就系乜嘢都唔想做。有时候连煲剧都提唔起兴趣，我总系会莫名其妙咁感到烦躁同埋低落，然后亦都会因为自己冇咩理由咁低落而感到深深嘅自责。我有少少觉得自己喺度假装开心啊！日头喺同事面前笑哈哈咁，晚上一个人面对自己嘅时候，又觉得个心空溜溜。我觉得我陷入某一个怪圈里边，咁就系冇精力做事，然后焦虑，焦虑完之后浪费咗时间，心情更加之差，然后就冇精力。我应该

点样跳出呢一个循环呢？原来身体唔单单指我哋嘅鼻哥会感冒，情绪都会嘅。

0: 来自关楚耀和汤宝如版本的感冒，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时间令痛苦都医好，他讲的是情伤，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情绪都是这样的。所以 Cici， 你最大的内耗来源于你不断地跟自己说我不应该这样。查实情绪就好像天气一样，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落一场雨，它不需要理由，它依毛的时候就等它流动地依毛一下，然后你告诉自己，是啊，这个老朋友他又降临了。身体的疲惫可能会量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样东西，所以你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累与不累。但是我们的心的疲惫是隐性的，有时候白天的社交用了你很多很多的能量，如果你夜晚黑还要不断地自责去复盘的话，它会更加之抽干你的能量的。除了说可以等这个伤心一个小小的 emo 停留在身体内小小之外，告诉自己听，在休息日的时候偶尔做一个废人都是没有关系的，都是 OK 的。我们又什么都不做，静静地瞓在那里，又或者去一个空旷的草坪那里拿一张那些露营的垫，就咁垫住喺嗰度，感受住阳光，感受住清新嘅空气。不过近排呢个阳光应该啊嚟唔到，有啲落雨，同埋呢个清新嘅空气都嚟唔到，有啲唔知阳水定系柳絮啊，即系嗰啲棉花嗰啲咁嘅状态。所以偶尔咧，你可以留喺屋企嗰度，就咁听住音乐，静静咁过一日。唔评判。先试下咁样，再作下一步嘅打算，可以吗？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九点十八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啊。阿 Tim 咧就问：咦，最近冇洋葱来电咩？呢两日冇，最近好似又真系少一啲。你哋都可以去到洋葱心灵嘅呢一个公众号当中预约噶。点一点下边嘅嗰个按钮，你就会见到洋葱来电嘅报名方式啦。天仔话：喊虽然唔可以解决问题，但系可以缓解下自己嘅情绪啊嘛。Jesse 就话：我之前咧工作日日都要加班，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啊，咁样嘅节奏维持咗两三个月，有一日要通宵赶工，我做到凌晨三四点嘅时候喊咗啊！唉，一路喊一路做。就算是喊都不夠膽停低手上的工作，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用半个钟头时间单独来喊的话，那我就会迟半个钟头回家。最尾在朝早六点钟做完所有的工作。Jesse 啊，有没有人说你都是一个几理性的人来的？但原来有些人是可以做到理性，有啲人係感性行喺前头，如果佢冇辦法去使一啲时间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嘅话，佢係做唔到一路喊一路工作㗎。所以你呢一种方法，我会为你点一个大大嘅赞。每个人搵到佢合适嘅方法处理自己嘅情绪，冇对与错，

至于出面有冇 TOO 呢，预计未来几日我哋佛山嘅雷雨都系比较频繁嘅，其中13到14号咧会有大雨到暴雨，亦即系听日到后日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哇哦，温度又上翻去啦！现时出面嘅温度有30度咁多。雨又落嚟啦，有人话开始又进入呢个落滚水嘅呢个状态。今年虽然冇呢个回南天嘅呢个迹象，但系前嗰两日咧落呢个喷雾雨咧，都令人觉得非常之难受啊！尤其系鼻哥有少少敏感嘅朋友，再加上街上有大量嘅木棉花水。雨嘅记忆话，大街上白色嗰啲系木棉花水，但系点解我印象当中以前冇咁多嘅咧？木棉花不嬲都有噶啦，尤其岭南大道非常之多木棉花。但系有一日嘅日头，我真系惊觉，我一推开我屋企门口，飘喺空中嘅全部都好似落雪一样。今日有人问我，就话呢睇返学校里面同佢嘅小朋友播咗一啲性教育嘅片，就话到呢点解夫妻嘈交第一句永远都系你出面系咪有人。我个仔突然之间咁问我，我唔识得点回答。可能呢啲片太耐冇更新佢嘅片源吧。以前会觉得你出面系咪有人系天大嘅一件事吧。晚上嘅9:26，如果你有心事嘅话，都欢迎你发送到14700900053，我会喺今夜情为证当中等住你。

0: 晚上9:30。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贞8:00-10:00，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3: 讲到呢一个飞水呢，思晴就话而家广州到处都系，我已经被窦炎咗好几日啦。跟住维维话系咯，我都系一个受害者。而且眼泪鼻涕一齐嚟啊，唔食药就仲难受。374呢就话咪、哎、用嗰啲口罩囉，之前咪留低好多口罩㗎咩。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花生板块当中去留言啦。呢一位匿名嘅用户话，今日遇到一个好冇边界感嘅同学，问都唔问就抄我笔记，攞我嘅 pad 去用。所以你当时系忍咗落嚟啊，定係有同佢去 say no 㗎？如果你係忍咗落嚟嘅话，咁你嘅感觉係点样㗎？

前嗰两日，群里边嘅小马问咗我哋群友一个问题：你哋嘅父母会偏心吗？偏心呢一个话题，似乎系恒久不变嘅一个议论点啊！所以今日嘅洋葱心语同你分享一篇文章：一个家庭里边最大嘅悲哀，系父母偏心而不自知，最努力嘅总被忽视。昨日睇咗苏有朋嘅一个采访视频，视频当中嘅佢首次剖析自己嘅成长之路，讲述咗自己嘅原生家庭，揭开咗一个令人扎心嘅家庭真相。苏有朋话佢从细就系嗰个最努力、最懂事嘅小朋友，妈妈觉得佢唔需要操心，唔需要关注，于是佢将所有嘅注意力都俾晒细佬。无论苏有朋佢做得几好，成绩单到一直100分，仲系优秀明星，佢话佢都冇被睇见。童年时期不被睇见嘅委屈，唔会随住长大而自动消失，反而会沉淀成为一条刺，不经意间刺痛我哋嘅人生。就好似呢一位年过半百嘅偶像，而家依然为佢嘅童年缺失感到心痛。佢嘅故事突然之间令我恍然大悟，一个家庭里面最大嘅悲哀，唔系物质嘅缺乏，而系父母偏心而不自知，最努力嗰个被视而不见。苏有朋喺采访里面话：我妈妈冇选择睇见我，应该有佢嘅理由啩。佢可能觉得我细佬更被需要关注。呢一种唔公平嘅标准，其实从好细个嘅时候就内化咗喺佢心里边。而家嘅佢或者已经同当初嘅自己和解，但系不可否认嘅系呢一件事对佢嘅成长之路有好大好大嘅影响。呢、这个就系偏心最残酷嘅一面，佢往往包裹住能者多劳嘅合理外衣，令到被忽视者表达委屈都显得非常非常之唔懂事。偏心嘅父母从来都系带住一种理所当然，识喊嗰个小朋友有糖食，嗰、那个懂事嘅小朋友自然乜嘢都要做。偏心嘅父母经常将关心误以为对弱者嘅倾斜，而将坚强误读为唔需要关爱。其实这一种的模式在很多中国家庭中重复上演，父母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投向那个更需要帮助的小朋友，而那个更努力更不用你操心的小朋友，却是成为了情感的孤岛。

而令人深思的是，好多自己在童年时期遭受偏心的父母，会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小朋友身上重复这种的模式。有位心理咨询师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个事业有成的女强人，总是对细仔格外宠爱，对大女则是严格要求。直到一次家庭治疗当中，这位妈妈突然之间痛哭，她说，我对待个女的方式就好像当年我阿妈对待我一样。原来她在家里面排老二，上面有一个成绩优异的姐姐，下面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弟弟。

底。佢从小就学识咗独立同埋坚强，因此亦都成为咗屋企里边最被忽视嘅嗰个小朋友。而家佢将呢一种模式原封不动咁带入咗自己嘅家庭当中。偏心就好似一场无声嘅接力赛，喺一代又一代人之间传递住。除非有人下意识咁停低呢个循环。而嗰啲喺偏心环境当中长大嘅小朋友，就算成年之后获得咗社会意义上嘅成功，往往佢哋都会面临一系列嘅情感挑战。要么就好难建立健康嘅亲密关系，要么就喺工作当中可能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要么佢哋常常成为一个老好人，却系唔知道点样照顾自己嘅需求。所以如果你问我点样打破呢个循环，从被看见开始，建立一个独特嘅时光，每个礼拜为每一个小朋友都安排一段专属嘅、唔被打扰嘅亲子时间。要注意呢一段时间只属于某一个小朋友，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全神贯注咁陪呢一个小朋友做佢想做嘅事，听佢讲嘅说话。呢个简单嘅习惯能够被每一个小朋友都感觉到我系被睇见嘅。其实冇咁难噶，同佢单独出去一次，哪怕只系攞一个快递去楼下嘅公园散步，都有属于佢独特嘅回忆。再者啦，避免比较性嘅语言，譬如话你睇下你阿哥，你睇下你家姐几生性，呢一啲类比嘅说话，无论系对边个小朋友嚟讲，都系伤害嘅。对被比较嘅小朋友嚟讲系压力，对另外一个嚟讲则系贬低。所以试下描述具体嘅行为，我只系表扬你嘅行为，但唔会进行比较。第三系关注每一个小朋友独特嘅优势。小朋友就好似一个预装嘅电脑一样，出世之前就已经有一啲嘅装好嘅程序，有一啲嘅图片处理功能好一啲，有啲嘅声卡显卡功能好一啲。就如同我哋嘅小朋友，原来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优点，关注佢，了解佢。第四点系俾我哋嘅小朋友表达情绪。被忽略嘅小朋友通常会学识压抑自己嘅情绪，因为佢哋觉得讲咗都冇用，而父母真系可以营造一个安全嘅环境，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佢嘅喜怒哀乐。

0: 如果你曾经都是那个不被看见的小朋友，我想跟你说，你的价值从来都不需要父母的关注来证明的。你行过的每一步，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塑造了今日独特的你。允许自己承认那些未被满足的渴望，承认自己曾经受过伤，这些不是软弱，反而是勇敢的开始。然后尝试做自己的内在父母，给那个曾经孤独的努力的你说一句，我看见你了，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真正的公平，除了说我送礼物的时候给你一模一样的东西之外，还要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被看见，都需要有独享的时光。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东西比一个小朋友感觉自己被真正看见重要，也都没什么东西比一个家庭打破偏心循环更加重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身穿白衣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2: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3: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4: 石床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5: 姑娘，辛苦晒你啊！
1: 唔该晒啊！
6: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1: 你们一切成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系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7: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晚上的9:53，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容敏就。

0: 啱啱嘅嗰段洋葱心语 highlight 咗一个好重要嘅说话，就係建立独特嘅时光。好多人会认为 A 同 B 一起出去，大嗰个同小嗰个一起出去，咁就係公平。但有时候公平係真嘅，但係冇专属嘅回忆都係真嘅。在你的第一人称里面，你是没有任何的偏心，但是在小朋友的心目当中是会有一把秤的，他们甚至会觉得你只眼望他多一点。2271就说，刚刚才的这一篇洋葱心语就好像我的童年写照一样。所以271啊，现在的你跟自己和解了没有？天仔话，我发觉咧，屋企里边最大嘅小朋友咧，一般都系最乖、最生性嘅。听到好多大朋友经常话，佢哋嘅父母爱佢哋嘅细佬多过爱佢。唉，我哋屋企上一辈啦，都系偏爱细嗰个嘅。但系屋企人病咗，通常都系最大嗰个最积极去照顾佢哋。因为大的那个都希望老人家可以回过头来给一些关注他们咯。最后是洋葱的私房歌时间，大家可以将你们的一些私房歌发送过来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的。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思晴话：洋葱啊，我想分享下今日嘅 City Walk 啊。今日考完周考，决定下午咧嚟一场慢悠悠逛广州，用脚步接住呢一座老城嘅温柔同埋浪漫。第一站就系嚟到闻名已久嘅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远远望过去，两座直插云天嘅尖塔即刻震撼咗我嘅视线啊！呢一座哥德式嘅石构天主教堂，满满都系中世纪嘅氛围感。我企喺呢一个教堂嘅脚下，突然之间脑海当中循环咁播起咗自带 BGM 啊！氛围感简直系拉满啊！思晴啊！你知唔知道呢，其实石室都有一首专属于佢嘅歌㗎。今晚嘅洋葱的私房歌，由我为你送上东山少爷石室圣诗。我哋听晚再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嗱，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我们想要的很多东西都很昂贵啊，所以我们拼命的去挣钱，努力想要靠近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说你想要得到某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自己匹配你想要得到的这件东西。这句话也鼓励了很多人不断努力的前进成长。从事实上来说，如果讲幸福这件事，真正让我们幸福的事物很多时候常常是免费的，比如爱，比如欢笑，以及为我们的渴望而努力的那个过程。就像小王子里说，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一样，让你幸福的东西也常常都是免费的。所以停止尝试去购买幸福，要知道抵达幸福不只有购买这一条路，甚至不是这一条路。

如果你在内心没有真正的认可自己，那么你也无法与任何其他人建立长期幸福的关系。这是如果要生活愉悦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停止向外界他人索取幸福。你必须先从内心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在生活中创造稳定，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收入，并且和他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基于那个稳定的有庞大包容力的你才可以分享。如果你是飘忽的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你很难真正的跟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东西。 Super Idol 的

0: 在病房中穿梭，你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白衣天使。
1: 嗱，而家帮你打针，会有少少痛嘅，唔使惊啊。
2: 阿伯，依家同你换药啦，唔使紧张。
3: 失传的病人家属不在身边，我过去看一下。
4: 姑娘，辛苦晒你啊！
5: 唔该晒啊！
6: 有你们的照顾，我心里踏实多了。
0: 你们以赤诚守护安康，用温暖护航生命。今日是护士节，致敬白衣天使，祝你们节日快乐。
7: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0: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9: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无所事事，你觉得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合适吗？很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无所事事吧，总是会想说我工作这么忙，哪里无所事事。但是工作忙碌，常常我们是在一个固定的链条上，你是整个机器当中的小小零部件。你做完了这件事情，可是你是真正有效的完成了吗？比如你有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机会做得更好，它未来有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好多时候呢，我们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但也有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不想做的，对于被安排的工作之外毫无建树。有时候不要思考太久，受制于你现在的工作形式还有你所处的位置，请评估当下的状况，并且果断地采取行动。你无法改变自己拒绝面对的东西，去试错，去冒险，才能够真正成长。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100%的准备就绪，所以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生活中出现机遇的时候啊，它会迫使我们超越舒适区，这意味着我们要调整痛苦，进入学习区。如果你担心的太多，考虑的太多，有可能你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被自己的担心给吓跑了。

0: 晚上10:30。
1: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2: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
3: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2: 你还在身旁。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4: 如果你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强的人，你被各种关系包围并且游刃有余的时候，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必须明智地选择关系，独自一人总比和不合适的人在一起要更好。所以你不必着急，因为一件好事情的发生意味着它将在正确的时间带着合适的人并出于最佳理由出现在你面前。而当你自我感觉很好时坠入爱河，而不是在寂寞时坠入爱河，这段爱来得更公平也更清晰。所以不要出于错误的原因进入一段关系。

0: 我愿意。
1: 我相信在生活中你慢慢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意义。有些人会考验你，有些人会利用你，有些人会教你一些东西，有些人会渡你经历苦难。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些人会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很难轻易的一眼分辨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时候有可能会交给时间来处理。就是比如你隔着十年的时间，你看十年以来认识的这些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是良性的还是负面的，是成长性的还是让你困在其中。不必急着做决定，交给时间寻找答案。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不管你是否承认，这都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停止尝试和他人竞争，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愉悦。有人会说，那不就是躺平吗？躺平是什么事儿也不做，因此没有竞争对手。而尝试停止与他人竞争，是你不必担心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但是你要专注自己的成败。你只要跟昨天的那个自己比，因为成功是你和自己之间的一场战斗。如果你今天做得足够好，心态足够正常，努力的成果足够好，比昨天好，就值得骄傲。

我相信真正能够影响你的，其实并不是那件发生的事情，而是你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和态度。所以和你分享一些让你觉得生活愉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吧。比如你在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会因为嫉妒而觉得不开心？不要嫉妒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嫉妒会让你见不得别人的好，也会让你心生不满，错失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你发现你有嫉妒心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我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别人每个人都想要的呢？不要担心你找不到，你一定能够找到你生命当中属于你的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当你觉得自己也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人值得他人嫉妒，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

0: 营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5: 漂亮的一脚，一直飞上
4: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了，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0: 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芯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新净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环式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的香气，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更加之拉满，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在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9: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2: 細路各種原因做得不好，出現各種情況不好，我們都會有很多種跟家長溝通的辦法的，打電話啊、微信啊這些。還有一個辦法呢，請家長到學校見面。有一個例子，有一個班主任處理得非常好的，因為那個學生呢打同學，而且不是一次兩次，那個班主任就覺得呢有必要請家長面對面商量。家长一到咗办公室，佢就将个家长带到去队部室，避开其他老师。

0: 咁就对我室只有家长同班主任。班主任首先拿出一张纸俾个妈妈睇，嗰张纸写住咩呢？上个星期佢个仔默写生字错咗5个，呢个星期默写生字只错咗3个。然后咧，班长就话：肯定咧，你喺屋企教育佢啦，要好啲听课啦，所以佢先有进步啦。咁啊，个妈一心就以为嚟到梗系被训话啦，系咪啊？梗系讲个仔点衰点，点知话俾佢听咁，仲赞自己肯定喺屋企啊帮过佢啦咁。其实个妈冇帮过佢，咁啊，但系咧个面色就即刻唔同噶啦。原来紧掹住嘅，
1: 放松啲啦，
0: 放松咧有少少笑容啦。跟住个班长就话：如果咧呢个星期我同你再一齐帮佢，我谂下个星期咧。你睇到嘅咧就係你個仔默寫嘅時候咧，一個錯字都冇噶啦。咁啊，越傾就越開心啦。我就覺得呢個班長
1: 好有智慧
0: 嚇，好識做，先讓家長心情放鬆，感受到個班主任真心幫助自己個仔嘅，先將個感情拉近咗先。
2: 對對。
0: 但問題總要解決㗎。係。由個班主任咧先話講好啦，我哋大家一齊努力咯。今日請你嚟咧。仲有一个问题，你个仔咁样咁样，但系咧对方嘅家长咧好大方喎，话费事追究啦，唔揾你啦，要我同你商量点样解决。其实唔系，其实对方嘅家长发晒烂渣，系要赔啊，要乜乜嘅。但呢个班主任好有智慧，又表现喺呢方面。咁啊，打人总归系唔好啊，系咪？咁我哋唔系话你哦。是我哋喎，即系班主任同埋家长喎，我哋系唔系又可以大方啲咧？咁揾个时间主动向对方家长讲声对唔住，咁嘅话咧，人哋大方，我哋照样系咁大方，咁系咪可以解决问题咧？咁个家长哦，应该嘅，应该嘅，我个仔打人，我梗要道歉噶，咁所以咧，班主任对另一个家长又系类似咁。再約雙方嘅家長，因為事前做咗鋪墊啊。
1: 係，
0: 其實細路係唔記仇嘅。
1: 嗯，
0: 打完咧一陣咋，你都未嬲完啊，佢就已經攬頭攬頸。所以咧，設想一下，如果呢個班主任唔係咁處理，而係咧叫呢個家長嚟散一散，叫嗰個家長嚟散一散，家校矛盾就出現，
1: 都惡化噶啦。
0: 家長同家長之間就會結仇。我就覺得因為我哋做老師嘅專業性比較強，喺處理家校矛盾嘅時候，應該更加主動啲。
3: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想回聽節目或者了解更多節目內容，歡迎關注微信視頻號佛山家長學堂。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好多缺牙嘅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係嗰啲牙槽骨条件唔好，担心自己冇辦法种牙嘅听众。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嚟蟬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种植牙相关嘅知识同埋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6: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的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7: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6: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7: 是的。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色的支持了。
6: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7: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6: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7: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6: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7: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6: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7: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6: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7: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6: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咁呢？
7: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6: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嘅技术真系犀利。
7: 感谢国色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6: 呢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佢个反应又点样呢？
7: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6: 听起来真系好成功，血压高嘅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 恢复得又咁快，真係俾好多有类似情况嘅老人家带嚟信心。血压咁高，唔係唔建议做种牙呢类技术嘅咩？点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7: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6: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7: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6: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7: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6: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早上7:30。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我开心周末啦！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呢，主要系有两个位置啫。一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呢，就往大沥方向，咁仲有另外一段呢，就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往石梗方向。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我是大田。
5: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6: 是，早晨主持人。
3: 今天天气怎样？
6: 预计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的。咁气温方面喺26到32度。
3: 大雨天气嘅时间大概咩时候呢？
6: 预计今日转雨嘅时间咧，大概系下午到傍晚啦。咁然后去到今晚嘅话咧，雨势会更加明显嘅，即系今晚到明天咧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气温方面咧都会下降啦。
3: 咁啊，呢场雨除咗到听日之外咧，仲会延续几长时间咧？
6: 我哋预计后边嘅话，其实天气都唔系好稳定嘅。譬如话15号咧，都仲有一个中度大雨啦。16号咧都会有大雨嘅。当然佢唔系话每成日都落雨，但系咧就每一日咧都会有啲降水咁样。
3: 好嘅，唔该晒。
5: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唐日峰到顺德区调研，强调要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支柱。
3: 佛山企业承建的两家实验室获评农业农村部企业重点实验室。
5: 广站高铁佛山站预计下个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佛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可以申请最高30万元的国际补助。
5: 市民证话5月20号婚姻登记预约爆满，但仍然可以现场取号办理。
3: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开始再次上调。
5: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7: 早知佛山。
5: 市委书记唐日峰昨日深入顺德区企业调研。唐日峰先后到佛山市艾海控股集团、奥比中光科技和顺德电器设备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人才培养、智慧工厂建设等情况。唐日峰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摆在实体经济上，做实做口，制造业家底，要坚持服务产业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作用，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聚焦重点产业方向，精准招引一批宝链、延链、强链项目，积极招引培育科技型、初创型、专精特新企业，

0: 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达效。
1: 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批企业重点实验室名单，经佛山市推荐申报，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农业农村部调味品生物发酵技术重点实验室，以及佛山市正典生物技术联合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共同组建的农业农村部动物寄生虫病防控技术重点实验室是入选。农业农村部企业重点实验室是依托农业科技领军企业建设的国家级研发平台，旨在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成果的快速转化。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会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支持实验室聚焦产业前沿，攻克关键技术，加速成果转化，推动佛山农业科技更高水平自立自强。
0: 佛山信义泰平台上线个几月以来，入驻金融服务机构达到35家，上架银行信贷金融产品76个，对接融资需求首度破亿元大关。银行已经接单金额2300万元，平台今年将力增注册企业达到10万户。信义泰平台是佛山市向金融机构集中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企业可以好似网购咁淘汰款，好似滴滴打车咁发订单，通过破解银企信息唔对称难题，令到银行怨贷感贷，令到企业实现诚信可贷，守信易贷。
1: 第七届佛山高新技术进步奖的申报工作启动了。这届进步奖设立有高新技术成就奖和高新技术进步奖两大奖项。报名受理时间从现在到7月31号。佛山高新技术进步奖从2018年开始设立，累计收到860家单位、1168个项目报名。获奖成果涵盖先进制造和自动化、新材料、电器电子、生物与医药、智能环保等多个领域。
0: 广站高铁佛山站站房站牌完成安装，室内装修完成 92%， 室外幕墙装修基本完成，消防工程完工 99%， 预计下个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项目通车之后可以实现15分钟广佛两市中心的直联，将有效打通佛山东进北上交通岛点，以托重要客运节点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佛山作为湾区极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1: 副市长乔宇寻日带队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领办市人大代表关于支持好房子建设以高品质供给引领市场新需求的建议，推动建议办理落地落实。乔宇同市人大代表一行先后走进南海区的两个好房子项目，详细了解规划、项目规划、工程设计、施工工艺、质量管控、物业服务同项目交付等情况。市人大代表详细询问了物业费收取标准、建材选用、公共空间配套等具体问题，并就如何去推动物业服务的质价相符、保障好房子建设等展开深入交流。乔宇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政策统筹和要素保障，用好用足各项的支持政策，要结合城市更新工作，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商业等公共服务供给。
0: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文，明确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领域纳入以旧换新支持范围。目前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已经进入集中申报阶段，符合条件的既有住宅流动可以获得每台最高30万元的定额补助。根据申报要求，补助标准是按住宅层数实行差异化定额补助，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7层及以上是每台补助30万。
1: 为了破解旧楼的加装电梯难题，佛山先后都制定了多个配套指引，撑联合审查机制，推行统一规划、集中申报、集中联审、批量施工的连片加装电梯的模式，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质加速。符合条件的加装电梯项目可以去到所属区镇街的去咨询工作人员申报。
0: 佛山首个一站式应急物资综合服务平台佛山应急物资保障平台上线运行，平台覆盖防汛救灾、防疫卫生、劳保用品、生活办公、应急设备五大品类，细分14个门类，上架超过100种应急物资。 所有入驻厂家都要具备齐全的资质和过硬生产能力。部分企业长期承接全国多地救灾物资储备项目，确保物资源头可索，品质可求。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佛山应急物资保障平台小程序，就可以快速登录直接采购。平台同步开通应急通知推送、应急科普知识等功能，未来将逐步扩展应急培训、救援、消杀、配餐、物流以及研学实践等服务。
1: 各区都相继开展防灾减灾的宣传活动，其中禅城区2026年的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佛山市第九小学普军校区正式启动，通过实战化地震疏散演练和自然灾害救助演练，全面检验区、街、村、校这四级应急响应体系，提升辖区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跟住落嚟的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禅城区仲会组织开展防灾减灾知识的六进活动，深入机关、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普及应急避险常识。
0: 顺德区昨日在京师丽云实验学校举行2026年顺德区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暨学校地震应急疏散演练，学校1000几名师生参与。活动内容包括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消防及应急装备展示、救援技能体验等。
1: 顺德区组织2026年民兵防汛救援训练，训练重点涵盖防汛知识的理论授课、舟艇操作、水上救援等科目，覆盖防汛救灾的全流程。
0: 广东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5月20号及21号佛山五区婚姻登记暂时约满，不过佛山五区婚姻登记点常态化开放现场预约号，有需要的准新人可以尽早到现场取号办理。佛山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合理安排增加婚姻登记预约数量，切实畅通网络现场申请婚姻登记预约渠道，安排好人员接受现场预约登记。
1: 提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中午11点播出。港险最近出台了几条新规，不少关注港险的消费者都想了解一下的。今日节目就同大家睇下呢啲新嘅变化对于持有港险有咩影响，会唔会直接影响到保障或者系收益水平，请大家到时关注。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早晨，从946出发。
12: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有市民咧就喺一间品牌加盟店嘅就订咗全屋嘅定制家装，咁啊俾咗90%嘅预付款。收楼之后咧就联系对方，就发现喺门店咧就人去楼空。咁再问翻个品牌方话，原来嗰间门店咧已经退出咗佢哋嗰个加盟啦。嗱，业主嗰80,000蚊嘅预付款点算呢？ 小强热线南北记者跟进了解过。
13: 同女士的新屋在顺德北角今年四月收楼。

0: 为了尽快入住，去年八月底他在附近的上品宅配门店预订了全屋定制家装，合同金额大约是89,000元，同女士先给了80,000元，尾款9,000元，等验收之后结清。4月25日，同女士去到门店计划沟通装修的事，但是就发现大门紧锁，里面空无一人，只剩下部分的办公设施，门口留的电话号码亦都少了一位数。
1: 三月份的时候发过一个信息，问我们什么时候交楼。我就4月25日呢，就想着过来跟他们一起交接一下，应该要入场了，可以装修了。然后就发现这个店就已经关门了。这边服务中心我就问了一下情况，那个服务中心说关门很久了，12月2日他就没开店了。
0: 发现不妥，同女士即刻联系上品宅配总部，答复是呢间门店已经退盟，门店已经退盟，大门又紧锁。童女士唯有同门店负责人谈退款，但是双方一直谈不埋。
1: 所以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要我们全款来付这个钱， 也就是原来谈好的89,000，他要反水要14,000。然后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可以给我退款，但是呢要合同金额的20%违约金，然后另外要分4个月给。然后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他帮我装，但是呢可能装的时间要很长，可能要4个月左右。然后呢同时呢还要我先把那9,000块钱交完，他才能帮我装完。因为当时我们约定的是30到45天就装好的，我们就跟他讲我们不接受嘛，他一直说不行，一直说这是我们单方面的违约。
0: 记者查询发现，合同盖章公司是佛山市黄迪家具有限公司，已经被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而且因为登记住所没办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至发稿，门店负责人暂时未联系上。记者将情况向上品宅配总部反馈，回复是他们会继续跟进协商。虽然门店已经退盟，但是合同是退盟之前签的，如果门店要重新落单家具，他们可以协助处理。
2: 他退盟的话是在去年的11月27日提交的这个退盟的一个内审，那在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发一个终止函的，我们这边也了解了一下情况嘛，因为他是在退盟之前收了这笔款项。那这个客户可能有些特殊，就是当时他退盟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交楼，所以他没有交楼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正式下单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因为他正式下单之前肯定是还是要确认这个尺寸的嘛。那我们会联系客户去进行一个沟通，看一下双方的意愿是怎么样的，尽量能让他们达成一致。
0: 律师庞秀琼分析，童女士完全有理由判断商家已经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可以主张退还80,000元，并且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同时品牌方并不是必然免责。
3: 一般情况下的话，品牌方不一定说要直接承担责任，加盟店呢是独立经营的，但是有几种情况下品牌方是甩不开这个责任的。譬如说，第一个，如果门店是挂着原来品牌方的招牌，用着原来品牌方的那个收款码，合同上面也没有写明说加盟商独立承担，那消费者就有理由相信这个就是他们品牌方的直营店，就算不是直营店也是构成一个表件代理，品牌方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品牌方应该是对加盟店进行一些监管的义务，如果说品牌方没有进行资质审查、经营监督的义务，或者明知道这个加盟店存在一些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却不制止的情况下，就需要承担过错责任。
0: 庞秀琼建议消费者在签约付款之前务必加倍留意，避免过早支付大额款项，应该合同上面约定分期支付，以减少风险。
3: 第一个的话，我们认为的话，装修这个事情就千万不要付全款，所以我们会建议说一般是分期付款，比如说开工的时候付30%，水电完成的时候付30%，竣工验收的时候也付30%，最后还要留10%的尾款，这是最好的。我们在付款的时候要看清楚付款方是哪一方，就是如果说我们相信的是品牌店，那但是去到付款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个体工商户或者是一个贸易公司，那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微信的形式或者说以书面的形式把整个证据确定下来。
0: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4: 区域要闻，
5: 看看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青商举办出海新马站沙龙活动，活动聚焦新加坡、马来西亚市场的战略机遇，吸引众多青年企业家、金融机构代表以及出海实践。

0: 专家参与，探讨企业点样借助政府同商协会搭建嘅资源平台，精准稳健开拓东南亚市场。
1: 顺德君安举行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现场推介乡村嘅优质资源，认定以及为聘任优秀乡村主理人、乡村 CEO， 推动三大银行同全镇13个村居结对共建，见证广东福尔摩擦节能环保公司嘅闪电谷项目动工。但其中呢个闪电谷项目所在嘅地仓门社区就地处佛山中山两市交界，将配套建设光储充超充站、重卡充电站以及小车同重加换电站呢啲核心设施，进一步夯实区域嘅物流调度、车辆维保等运力嘅支撑。
0: 顺德演艺影视服务中心挂牌成立，整合咗全区取景资源，统一服务标准，简化办事流程。剧组只需要对接呢一个窗口，就可以享受从取景协调、许可代办到食宿配套嘅全链条服务。顺德首个影视取景地云高岭地亦都正式挂牌，这个由老旧厂区改造而来的文旅园区，将会成为都市剧同时尚大片的新宠。统计显示，2025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个影视剧组在顺德拍摄、筹备和完成上映。
1: 202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在昆明举行，在男子单跳团体项目决赛里面，佛山的三水籍运动员胡柏荣、葵贤再次夺得这个项目的全国冠军，为广东蹦床队再添重量级的荣誉。
0: 顺德轮购企业服务中心企业联合会汽车产业分中心揭牌，这个是顺德区首个汽车产业专属服务分中心，为一力五国道汽车商贸带的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105国道轮购至大良段是顺德老牌汽车商贸的黄金走廊，历经40几年发展，四公里沿线集聚近百家汽车经销及服务企业，年营业额突破百亿元。
1: 佛山一家科技公司通过设置层级经营模式，有道发展下线，最终被南海区市场监管局罚没超过120万元。市监部门提醒网络经营者在创新商业模式过程里面，必须严守法律底线，杜绝以消费返利、层级计酬等名义规避法律规定，实施传销活动。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受成品油价格、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性调整以及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广东 CPI 同比涨幅扩大，同比上涨1%。
1: 中央网信办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以及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的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几个，严惩违规账号6万8千几个。3月就指导抖音、腾讯、小红书、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的标签标注，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0: 截至到去年年底，全国已经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1: 有机票代理收到航空公司通知，说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计划从16号开始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就收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170元，分别比现在标准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曾经上涨5倍，按照常规每个月5号就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是延迟调整到16号。
0: 微信支付上线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任意两种方式组合完成支付。组合支付目前最高支持两种支付方式的组合，只要完成了10名认证的微信支付用户都可以体验这项功能。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的股权案，依法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5项限制性承诺，包含不能够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是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0: 宇树科技官方消息， 宇署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是390万起。GD01 是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还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体重大约是500公斤。
1: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文件，明确广州自持物业可以转为可销售商品住房，同时明确商业用地的续期标准。
0: 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日合拢。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院大连长海院和陆地，全长 25.5 公里。
1: 明日和后日的日出之前，东方低空会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的天象。两颗行星依次和月球近距离相伴，公众可以尝试观测。其中土星合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更加优越。要想话顺利观测到火星合月，唔单止需要晴朗无云嘅天气同埋开阔冇遮挡嘅视野，仲要借助双筒望远镜辅助观测。
0: 咁截至到寻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40亿元，广东出品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口碑评分领饱档期。咁呢一部嘅电影啦，将喺5月15日亮相加纳电影节。
1: 昨日 CBA 赛季后赛，广东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经过四节的战况，就北京队主场以88-73是击败广东队，总比分2-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半决赛，广东就无缘四强。
0: 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赖亚文1970年出生在辽宁大连，运动员时期他在郎平胡俊两任主教练时期担任中国女排队长，1996年帮助中国女排拿到奥运会的银牌。
1: 因为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决定取消为迎接世界杯而提前放暑假的计划。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墨西哥教育部长上个星期话会提前40日，即在6月5号就开始放暑假。消息公布之后，有不少家长说真是措手不及，有些智库机构和分析人士还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了学校的授课时长，影响学生的成绩。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共接到9例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而且有3例死亡。流行病学家说，安第斯病毒潜伏期较长，为落船人员推荐的隔离或者是检疫措施，旨在确保他们不同其他人接触，从而降低传播风险。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1: 这次内容先到这里了，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分享一下佛山这种拎包入住式的影视协拍服务经验。请来佛山市影视服务中心还有剧组外联公司协拍场地的代表，总结协拍服务的经验，探讨一下业界跟着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协拍服务的水平。欢迎可以上佛山家 APP 点击下面的花生栏目，进入我们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我男友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6: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5: 5月22号，男友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6: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